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2: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3: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4: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2: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5: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6: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7: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5: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6: 嗯，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万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 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8: 嗯，
6: 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7: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嗯
6: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
8: 嗯，
6: 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
8: 嗯，
6: 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7: 嗯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6: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这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7: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6: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试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盘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 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位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有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2: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3: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啊，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I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2: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 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3: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下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
2: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3: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啊就能生成一个啊病人的信息啊，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7: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6: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7: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2: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8: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
4: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2: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5: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go， 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7: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5: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啊，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 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7: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5: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的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7: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6: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5: 整个的一个脱贫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7: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6: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5: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的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2: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四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合爆点蓄势待发。
7: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5: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6: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7: 是，
6: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7: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 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 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治推治。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10: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11: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10: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
12: 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两分钟以内。
10: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11: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1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13: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红女士，欢迎二位。 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张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12: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交付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13: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12: 出行方面的体验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场，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13: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
14: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邮，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3: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他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12: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的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越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 国铁、四月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10: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打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13: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14: 其实东方枢纽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枢纽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

0: 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这种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他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1: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成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2: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城市慢行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0: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枢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1: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0: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1: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0: 是的。
1: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边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 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3: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1: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啊，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在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位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这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1: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2: 围绕的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质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十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及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构建了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1: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是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0: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啊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邮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 出入

0: 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薪资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集资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0: 是
1: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0: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集疏运和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质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3: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一个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场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与节约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7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层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0: 我觉得它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它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成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

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8: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0: 约邮件，
5: 约见面，
0: 约三观，
5: 约喝茶，
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

0: 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利。欢迎收听。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五十人论坛的大放松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利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理，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0到1，然后从1到10，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2: 对。
1: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2: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 我觉得包袱比较轻。
2: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 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

0: 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2: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 对，
2: 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呢？跟他们说一说。
2: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就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栈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栈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 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面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他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现在看到，现在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0: 对，
1: 后面一步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就是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呢？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2: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2: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2: 团队，
1: 团队。
2: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2: 可以量化。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全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 就单拿出来每个都是
2: 独
1: 当一面的，
2: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一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边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面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0: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1: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0: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 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

0: 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1: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0: 我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3年底、24年初，在那个时候，具身刚刚开始
1: 因为咱们公司是24年才
0: 注册的，对。
1: 对。
0: 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但现在我们讲啊，跳
1: 跳
0: 舞
1: 舞，
0: 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
1: 对
0: 它真的是要接触
1: 就
0: 我
1: 走
0: 们
1: 进千
0: 接
1: 家
0: 触
1: 万
0: 的
1: 户各
0: 东
1: 种
0: 西，
1: 生活里边，
0: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那你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的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看。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
1: 俗
2: 术
1: 话怎
2: 团
1: 么
2: 队
1: 讲？
2: 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的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1: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 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

0: 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0: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
1: 对，
0: 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2: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0: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2: 对，
1: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面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的是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2: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1: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2: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那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2: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1: 是，
2: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

0: 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啊，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1: 对，
2: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1: 刚刚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
2: 是。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写商业计划书。
1: 也在自己不断写，
2: 对，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啊，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啊，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啊，到方向的发起啊，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啊，可能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两三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啊，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啊，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两个，一个一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啊，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趴。
3: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经验，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0: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的，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
11: 对。
10: 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这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11: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10: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11: 在校学生、研究生
10: 还没创业的，对吧？
11: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10: 有这个想法。
11: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矩阵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 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10: 嗯，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怎么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9: 是，
10: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啊？
9: 这样
10: 记忆当中有吗？
9: 这样
10: 或者说，
9: 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
11: 嗯，
9: 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
10: 嗯，
9: 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10: 嗯，
9: 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
10: 嗯，
9: 投完以后呢，
10: 蜜月期过后，
9: 蜜月期过后呢，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谓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
10: 嗯，
9: 啊，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10: 对，
9: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啊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10: 嗯，角色发生变化。
9: 角色发生变化，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啊，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11: 对，
9: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10: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9: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11: 创业这个是太难了，
9: 太难，
11: 充满挑战太多。
9: 对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项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十倍还是赚一百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11: 对，
9: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10: 嗯，
9: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
10: 嗯，
9: 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11: 对，
9: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
11: 这
9: 个结果。
11: 对。
9: 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
10: 嗯，
9: 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1: 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10: 怕，老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11: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9: 是，
11: 对。
10: 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11: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
10: 嗯、
9: 对、
10: 嗯。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在团队里，
11: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10: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11: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9: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11: 对，
9: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11: 对，
9: 是吧？
10: 嗯，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的，
11: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9: 是
11: 对
9: 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10: 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 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9: 是，
10: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11: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10: 嗯，
11: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9: 3-2，
11: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10: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
11: 是
10: 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9: 是，
10: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11: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些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10: 排个序呢？
11: 第一是责任感，
10: 还是
11: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10: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11: 哎，是的，
10: 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9: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强烈
10: 鲜明
9: 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10: 因为这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9: 对，
11: 是的。
10: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9: 对，
10: 大部分是这样。哎，
9: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
10: 是
9: 吧？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10: 能镇住他们。
9: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10: 就是他能发现出来，
9: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11: 对，
9: 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10: 是
9: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10: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9: 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它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10: 怎么讲这个匹配？
9: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10: 嗯，
9: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
10: 嗯
9: 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 通过公司流程，
10: 啊，
9: 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0: 嗯，
9: 啊，这个方式当中，
10: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9: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0: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9: 是，
10: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9: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0: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3年或5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11: 我觉得
10: 我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11: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它要抓取的东西，它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 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 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持之下，
10: 世界模型
11: 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去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叫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倒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 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是讲在这个机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

0: 长的时间里边，嗯，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2: 也
1: 然后帮你调整睡姿。
0: 对，
1: 就是说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
1: 可以这
0: 的。
1: 样理解。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的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2: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
1: 嗯。
2: 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2: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2: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2: 我们的 IR， 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
1: 嗯，
2: 但是技术迭代慢，
1: 嗯，
2: 这个不对。
1: 啊，
2: 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
1: 嗯，
2: 啊，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高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硅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
1: 嗯，
2: 啊，我们必须要 push 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但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
1: 嗯，
2: 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啊，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不着急啊，
1: 嗯，
2: 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可能
2: 战略性的长期的，
1: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2: 对，
1: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对吧？
2: 对，
1: 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这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嗯，
2: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
1: 嗯，
2: 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
1: 嗯，
2: 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就要非常强，
1: 嗯
2: 啊，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啊，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啊，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他就抵触于他在他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他
0: 的
1: 时候，
2: 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1: 嗯，更开放的态度。
2: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了很多精力。
2: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2: 对，真正的
1: 可能很残酷。
2: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
1: 嗯，
2: 这个技术专家，
1: 嗯，
2: 啊，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
1: 嗯，
2: 啊，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 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

0: 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1: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会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欢迎光临。第一次玩，入到处，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亮方向。
7: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9: 今朝个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了了1994年当辰光的汇通证券，伊创设了一个新的金融品种，叫国债组合凭证啊。那么现在国债组合凭证阿拉看不到了，现在市场高头没搿只产品，但是了了收藏市场当中，那么还有国债组合凭证来进行交易啊，搿是比较早的一个金融新的产品啊，蛮有意思的，老股民侪相当熟悉。那么新股民根本就是听也没听到过。但是搿只品种延伸到现在，实际高头，阿拉现在的回购啊，国债回购啊，204板块，实际高头多少跟搿个有一点关系。

那么，辣辣80年代个辰光啊，最早个金融产品是啥物事？国库券。那么，国库券啥辰光开始放啊？是1981年啊，1981年，当辰光财政部就开始向居民放国库券。那么，当辰光勿叫国债，当辰光就叫国库券，面值有2块、5块、10块、50块算大票面了。因为搿辰光81年个辰光嘛。大家一个号头的工资啊，就是200-300块，对吧？那么当辰光，阿拉辣单位工作的辰光呢，辣单位里向基本高头就是，按比例摊派，啊，就是讲每个人，发一件国债，买个2块，买个50块，当辰光买个国库券，就是一张张纸头，啊，搿一张张纸头就当辰光就可以派隔四个用场，就是看四个辰光那。当司机，对吧？那么，搿大家，市民朋友就是讲，当辰光经历过啊，实际高头侪记忆犹新的。那么，国库券放呢，当辰光就是81年、82年、83年、84年，财政部每年侪有券放的。那么，发到后头呢，面值越发越大，对吧？但是，一张张券发了以后呢，也老勿便当。那么，阿拉晓得，就是最早的股票投资者。侬只要辣80年代就开始买过股票的，85年、86年侬开始买股票的，我可以讲10个有8个9个侪买过国库券。那么搿辰光国库券呢，无论是交易市场还是就是讲私下头的市场，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那么阿拉晓得杨伯伯比较有名的，伊就到外地到安徽江西，就拿各地的国库券呢，伊收得来，收得来了以后就卖拨。阿拉个市民或者是买到柜台高头去，那么搿辰光个差价是老大个。为啥道理呢？因为侬想想看，当辰光银行利率8%到12%，那么国库券要比银行利率高2个百分点，票面利率12%。那么由于当辰光没流通性，啊，基本高头侬就买个国库券一年个收益有得4%，啊，最结棍个辰光是30%，啊。那么品种越来越多了，品种越来越五花八门，对吧？那么当辰光交易所成立啊，90年10月份交易所成立，交易所的最早的就是讲章程里向写了一句，就是讲以国债交易为主，股票交易为辅啊，就是讲因为啥呢？因为股票的发展前景大家侪不是老清爽，而国债的交易需要搿能介个市场，所以。当辰光每天的交易量，交易所刚刚成立，每天的交易量，国债的交易占个比例比较大。但是阿拉晓得国库券太五花八门了，因为侬想想看，每一年要发好几期的国库券，而且最早的辰光侪是一张张纸头的，那面值有2块、5块、10块、2块、50块，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阿拉搿些证券公司。包括申银证券，包括海通证券，啊，万国证券。那么当辰光，辣辣交易股票只有8只股票，而国债是5花8门的。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起来就老勿方便。那么海通证券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办法，啥办法呢？就是讲，伊自家手里向收了交关，譬如讲收了2个亿个国债，收了2个亿个国债是，品种是5花8门的。那么哪能办呢？伊拿搿个国债作为抵仓，那么伊卖拨哪呢？就是讲用一只假产品来卖拨哪？搿个实际的假产品就叫国债质押凭证，伊代表了海通伊自家持有的5花8门的国债啊，所以实际就设计成搿能介个产品，方便投资公众。那么投资公众呢，侬只要买一只质押凭证就可以了。搿质押凭证有，可以是1000块、5000块、10000块，对吧？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代表海通全有的底仓，就是5花8门的国债。那么小投资者呢，伊保管起来比较便当。啊，当辰光搿产品一推推出来呢，有一个最大的投资者，伊一次性就买了62万国债质押凭证。啊，62万。伊如果讲用打印诶话，伊只要一张纸头就可以了。咁么搿能介呢？伊就是保管起来也方便，啊，保管起来也方便。所以讲呢，到了94年的1月份，

0: 中国政治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叫《证券市场呼唤投资新品种》。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国债做下平整铺路。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就活跃了国债市场所以九三年十月份开始，到九四年呢，通过各种渠道来买入各种企业的国债，就越买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搿辰光呢，国债交易比较冷清的局面就开始改变了所以讲呢，海通证券伊当时光设计了搿只产品就是讲。伊有搿能介个底气，有搿能介个市场的容量所以九四年辣辣公司辣辣财政部组织个国债承销报销承购报销当中，伊一次性就报销了4亿。因为阿拉晓得海通证券当辰光个背后是交通银行，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啊，就是海通证券辣辣国债市场当中就名气就出来了那么做平整现在收藏品市场当中看得到，但是东西应该讲是老少了，对吧？那么到辰光伊可以兑付那么伊叫啥个搿个品种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呢，伊作为一只假产品。那么搿个假产品呢持续了一段辰光，那么方便了投资公众的交易。那么搿一个品种辣辣市场高头，其他证券公司开始好了，那么伊就从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就是讲，阿拉晓得又产生了一个叫交关券商就是买股的叫国债担保管理因为有假产品嘛，所以伊也开始赢了，有些证券公司也赢了伊担保管理。代表管理伊就讲，我公司承销的股票债券是1亿，结果伊代表管理卖出去多少？可以卖出去2亿、3亿。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造成了有些证券公司开始挪用国债那么出现了搿一种情况。那么搿是跟当辰光就是设计国债做下平整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讲阿拉晓得现在市场当中叫回购回购阿拉现在是老普遍的方式，就是讲每天交易结束了以后，我上高头有50万、100万的话，我可以做到3.5，我回购卖出去就是出价资金。那么伊能够进侬账的是啥么子？也是一只做下凭证，实际高头。搿个做下凭证是金融机构抵押了中央登记公司的做下凭证，所以当辰光的做下凭证就为回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搿是阿拉当辰光经历过了就是讲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的现象，那么供投资者呢参考。
1: 投资玩有道处，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阔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 赢其中财经老故事。
0: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呢，继续谈下去。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辰光，主要跟大家讲了。中国股市30几年以来的新股申购的各种方法就是讲开始辰光嘛，认购券，后来嘛认购证，后来嘛跟银行持续存款借起来的方法，后来嘛统一划到交易所去交易所方法就是讲申购的方法一步一步就是变化了老多开始辰光已经申购，开始辰光一只账号只好申购1000股，那么后来再改是按1/1000的比例来数量来进行申购。那么后来讲新股比能讲不劳而获就是不断有大量的资金登了里向，就是讲上来抛脱那么就马上进行改成功有市值改成功市值的辰光呢，又采取了啥个就是既要用股票市场又要用资金来进行申购反正一路改过来改到现在基本相对稳定那么今朝呢，阿拉 接了个话题呢，再来讲讲，就是讲阿拉5000多只股票上市以来的各种审批制度的啊变革。那么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以后，那么实际高头，阿拉从理论高头来讲，侬网高头去查啊，有3种方法啊。第一个是审批制，第二个是核证制，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注册制。那么搿是一个最规范的一种讲法，学术高头就最后确定搿3种制度是演变过来的。那么实际高头呢，就是讲每一种制度里向也有交关细节高头的变化啊，譬如讲90年之前就是讲最早发股票的辰光是，阿拉原来老故事里向也谈到过啊，就是深圳啊发深发展发万科，对吧？阿拉上海发申华发怡中发消费了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人家最早的辰光啊，也没讲啥个制度啊。啊，搿最早辰光，就是搿辰光证券监管部门也没个啊，就是讲4%侪是由人民银行管的啊。那么从上海的老早最早发的7只股票啊，就是大飞咯、小飞咯、地震控、申华啊、爱思等等嘛，搿7只股票。那么当辰光呢，阿拉手里向有老股票。啊，我因为我有一套老股票，老股票高头写清爽，是经过是阿里的机关审批，那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啊金融管理司经过伊审批的啊，随后达到一只编号啊。股份制改革呢，当辰光是人民银行来进行审批的。那么开始辰光呢，也没讲啥额度啊，反正就是。人民银行审批了以后啊，进行试点，而且当时光试点呢是老谨慎的，就是讲专门寻一种小公司啊，像上海呢就寻，譬如讲茶饭工厂就寻申华啊，就是讲大集体小集体一个工厂寻消费了，寻怡中，寻爱思啊等等。那么好不容易有一家国有企业来经营了啊，股份制改革了，搿就是真空电子。那么就是讲做叫啥个电子股啊，真空电子。那么当辰光呢，就是小心谨慎的来推出搿些股份制。那么后来称以为叫审批制啊，审批制。那么搿审批制呢，就是讲由地方政府搞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就是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啊，再来就是讲来进行审批。那么后来再成立了啥呢？叫体改办，体制改革办公室啊，政府的体制改革办公室，葛末跟人民银行加起来，来进行啊，共同来进行审批。那么企业的筛选由体改办来进行筛选，那么最后审批啊，就是讲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来进行审批。那么搿一个阶段强调啥物事？强调政府办事。啊，那么以搿一个审批制当中，就是讲也分两个阶段，一个叫额度管理啊，有讲额度的，今年额度用光了，用明年额度啊。譬如讲了1992年认购证就采取个额度管理啊。那么额度管理伊是辣辣1993年到1995年的搿辰光啊。那么还有就是讲指标管理，后来就。证监会成立了以后，就是把各个地方有指标啊，譬如讲当辰光，叫伊利啊，就是讲内蒙古的伊利股份上市的辰光做牛奶的啊，搿当辰光中原证券公司，上市之前，带了一帮人进，去考察，那么我当辰光也去了，两家企业，一个是伊利股份，一个是鄂尔多斯啊。那么当时光就晓得哦，内蒙古有搿能介两个企业，有指标的、啊，就两只指标啊。那么搿两只指标办事啥人办事？是政府来办事。葛末搿辰光呢，集中了啥辰光？是1996年到2000年。那么实行了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那么到了2001年的辰光呢， 搿辰光

阿拉晓得政权法已经出台了，1999年政权法出台了。那么出台了以后呢，2001年3月17号正式实施。那么伊强调信息披露，强调中介机构的责任。那么当辰光证监会呢就成立了一个法审会。那么法审会呢来对各地来保护公司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啊，那么审查啥么子呢？审查侬的财务指标，审查侬的持续盈利的能力。搿个辰光的制度是叫核证制。啊，政治成立了法审会，证监会法审会，阿拉晓得权力老大啊！啊，一个法审会有得六十几个法审委员啊，是刚刚讲那个有律师、有会计师、有政府官员、有证监会工作人员啊等等。那么搿核证制呢，伊是一个硬性指标，哪能硬性指标呢？就是讲侬每一家报上来个公司3年的净利润累计要大于3000万，刚侬赚钞票能力的，侬不赚钞票关脱，侬根本就不要来，不要报。并且呢，侬放假来进行核实，放假市盈率是多少？放假市盈率小于2-3倍，不超过2-3倍啊。所以搿辰光蛮有劲的，看搿只股票啊，就是讲大概啥价钿，侬只要公司一只出来，大家马上就好算得出个，因为按2-3倍来算，葛末就好算出伊个放假是多少。那么啊，整治到2023年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啥呢？阿拉晓得推行了注册制，注册制啥辰光开始的？是2019年开始试点。那么当辰光呢，科创板开始设立了啊，后来呢又扩展到创业板，是2020年啊。那么2019年到2020年搿段辰光当中，那么开始试营注册制，也就是讲，法审会、证监会的法审会功能到此结束。一共法审会有多少家？有18家啊，18家。那么18家里向呢，当然啊有啊有人出了交关事体啊，譬如讲利用法审谋私利啊。那么当辰光就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来。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引用到现在，那么搿个就是叫创业板跟科创板带来的注册制的改革。那么搿个注册制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讲形成了一个模式，由交易所来进行审核，审核好之以后啊，拿监管放到第一线，放到交易所，那么由证监会来进行注册。那么具体哪能进行操作，讲阿拉下礼拜。来了老故事里向再来跟大家介绍。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

0: 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德次碗肉到处火炉是牛不宁得了一百天，
4: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历，他能理解自己迷津大类方向，
3: 迎击中塞进老故事。
5: 哦，今朝个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再谈下去。谈谈，辣1993年到1996年，那么当辰光，新股是哪能发发的？出现了一种新的新股发行方式，就是讲与银行储蓄存款挂钩的一种方式。因为原来之前呢，采用的是啥么子？就认购证。认购证，伊勿是股票，根据认购证再来摇号。那么全国各地的认购证呢，便宜个2块一张、3块一张、5块一张。那么上海1992年是采用的是30块一份的股票认购证。那么后来呢，到了1993年的辰光，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一种新股发行的一种创新。因为当辰光大家阿拉晓得各地的财政资金侪比较紧张，需要吸收存款。那么辣辣一些外地，因为搿方法上海没实行过，就是讲辣辣外地的一些省会城市啊，就是讲为了发行新股，以用存款结合起来的方式，就是讲侬只要银行里有存款啊，就是买一个存单，或者是按照伊指定的银行存入一定的金额定期存款，那么伊就可以根据侬的资金，或者根据侬银行就是讲凭证，来进行摇号，那么来获得新股。那么当辰光呢，方法只要有两种，一种就是讲侬存钞票啊，就是讲譬如讲以七倍数30万。啊，就是讲侬30万、50万、100万、200万，侬可以辣辣一只账号，侬钞票存进去。存进去，当辰光划账勿像现在介方便啊。侬想想看，1993年银行的柜金，当辰光信用卡还勿是老普遍的啊，就是讲还是一种用磁卡，就是讲来作为信用卡来进行支付的方式，当辰光还没推广。那么当辰光搬资金哪能搬法个？要么侬搬现钞，搬现钞老吃力个啊！侬搬30万、50万还好搬点，搬200万、500万就老难搬个。那么就用支票或者本票。那么本票伊可以啥呢？叫计票结付啊！但是本票侬一旦落脱了以后，就等于钞票落脱了，对吧？那么还有个就是开支票，支票对方银行就是讲收到票了以后，随后向对方银行来要求划款，葛末搿有存时间差的。那么当辰光搬钞票就有搿种方式啊。那么我记得1994年的辰光啊，有一只股票房叫中川国际啊。搿只股票大家新股民根本就没概念的，老股民有点印象，但是搿只股票是2025年就退市了啊。当辰光。中川国际就是中国四川国际啥个其他做个啥个开发公司，那么伊专门承包对外个搿种建造项目咯啥。那么中川国际当辰光发行辰光啊，我看到过上海有一个大户，伊带了700万个一张 支票、股权来认购中产国企。那么当时光的方案呢，就是讲伊搿种方式还蛮吸引人的，因为伊仅仅是通过银行来一只平台来吸收资金，那么搿资金的利率是跟国家规定的利率是一样的啊，譬如讲辰光是3个号头、半年、一年，利率就是国家规定的利率。那么搿属于就是讲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讲还是符合国家规定的。那么以具体的方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讲全额存入，就是告诉侬，一只账号，侬指定的银行，侬过去，侬打30万支票、50万支票、300万支票、500万支票侪可以，侬存进去。存进去了以后呢，那么伊只晓得侬账高头有多少钞票啊，有多少钞票。那么随后，伊就是讲，规定的日期开始根据侬存入的资金按比例配存。那么搿有点像啥物事？有点像阿拉现在报交所啊，搿个叫现金申购一样的啊。因为报交所申购，侬就现在区别勿用勿着拿钞票把搬到银行去，侬只不过是辣辣侬自家个账号当中，像股票一样的申购，用300万、500万，侬侪可以申购。随后伊配一定的比例啊，配一定的比例，有一套方案个规则。搿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存单。啊，我看到过有一个地方，就是讲一个存单是5000块一张存单，咁么5000块一张存单，侬500万个闲话，咁么侬就5万块10张，啊，50万100张，啊，500万就1000张，就是讲侬就是每一张存单高头有只编号，随后根据编号来摇号来中签，啊，那么就搿能介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呢，其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就存了一只账号高头按比例配，到辰光钞票扣脱，剩下来钞票侬可以拿了跑，对吧？咁么搿是一种，还有个发存单的方式是转账存单的方式呢，搿就比较啰嗦，就是讲交关人认购了以后，伊另外要交钞票，啊，搿张存单中签了，就是根据搿张存单，就是讲去交钞票，随后大账扣脱，咁么搿张存单要摆到。譬如讲是一年期的存单，要摆到一年以后来进行兑付。那么搿方式呢，就是比较啰嗦，因为对搿批专门做一级市场的搿批大户来讲，啊，就是讲伊钞票把侬冻结了搿大概闲话啦，对伊讲起来是老勿合算。葛末哪能办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啥个新的情况呢？譬如讲我买了1000张存单，啊，500万买了1000张存单，搿1000张存单呢？譬如讲有10张是中了新股认购号，啊，就新股存到我自家账号高头。咁么搿5000张存单哪能办？存单的利息要照算啊。咁么就出现了啥物事？出现了一种叫跳单啊，跳单就实际高头就是背水转账了啊。因为当辰光还蛮有意思的，有交关地方一看搿是一个生意，有些信用容易就开始接搿种生意了。譬如讲，侬个存单，侬要拿现金，哪能办？伊就用跳单的方式，就背水转账，就是讲打95折、97折、98折。咁么，伊搿里向呢，又变成一种交易。譬如讲，搿种信用或者金融机构95折收进来，伊96折又好卖拨另外个人，咁么伊好赚搿个差价。咁么买存单个人讲起来呢，伊想搿存单。一年期的搿存单已经过了1个号头，葛末只有11个号头。11个号头，我是打96折买得来的，买得来了以后哪能办？葛末我就是即使捂到底，就捂到底的闲话，我比银行存款还要合算。那么当辰光呢，搿种方式就引起了另外一种交易，啊，就是讲存单方式的另外一种交易，跳单的搿种交易。所以搿市场就弄得了越来越闹忙了啦，就是讲有人专门做降头的，有人专门做跳单的，那么后头呢，管理人看不下去了啊，到96年辰光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措施，各种方式通通退出市场，啊，通通退出市场，那么搿辰光交易所呢就比较成功了，就拿所有的新股方法 通通交拨交易所，由交易所的就是讲电子串系统啊，交易所的网络来认购新股。那么，搿是阿拉下礼拜开始要讲的新的故事啊。但是用持续承担的方式，就是讲也把市场带来了一种启示，就是讲股票的方可以用资金来认购的。所以中国股市的 IPO， 伊当辰光勿叫 IPO， 当辰光没 IPO 的概念，但是伊发展的演变的历史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过来的。
3: 鱼翅丸、鲁道醋、花露丝牛，个人头浪一杯天。
4: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3: 五期中财经老故事。
5: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呢，谈谈深圳的第二股票叫深发展，00001。那么上个礼拜阿拉谈了，就是讲00002万科，对吧？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深圳排名老大，因为万科当辰光老五股里向，伊称为叫老二，排名老大啊，就是深发展00001。那么39年前头呢，搿个是就是讲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阿拉现在银行股是个板块，实际高头银行股的最早上市的公司，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叫深圳发展银行，那么市场高头那伊称为叫深发展啊。那么深发展是哪能介公司呢？就是当辰光深圳特区设立了以后，最大的问题就需要资金啊。那么搿开始辰光呢，就是讲当辰光就是批了一些就是讲，叫农村信用社啊。那么特区里向呢有6家，农村信用社，还有个保安员有10家信用社，加起来21家。那么21家农村信用社呢是各自为政的，像各个游击队一样的啊，人不人就是讲一个人。那么当辰光深圳特区需要资金，以客观高头需要一家。就是讲地方的商业银行，那么当辰光呢就进行改革了，就是讲那个一些信用社原来是挂靠了农行的，那么那伊搿些农村信用社呢，那伊汇总起来成立一家银行啊，就等于阿拉现在当辰光的像阿拉现在的上海银行啊，上海的啥个城市商业银行，实际高头。这个路子才是一样的，原来才是信用社啊，信用社那一回避了以后，随后组建成一家银行。那么深发展呢，当辰光抓牢了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机会啊。当辰光深发展就是股份制改造了以后呢，马上就进行了发股票啊，发股票。当辰光搿些信用社。成立的辰光，伊不叫深圳发展银行，伊个名称叫深圳利亚信用银行。那么，伊还没拿到人民银行的出厂证，就是讲伊还没搿牌照。那么当辰光呢，有一句闲话叫“先上车后补票”啊。那么搿些银行的手机组呢，就报北京的人民银行啊。结果人民银行行长陈茂华就讲到。利亚信用银行搿个名字勿是老好，特区要发展，那么那就叫深圳发展银行伐？所以讲深圳发展银行名称就是搿能介来的。那么87年12月8日，那么正式成立啊，正式成立，成立了以后呢，就开始发股票。当辰光股票呢是多少？一张股票2块，发多少股呢？一股2块。发39.65万股啊，募集资金多少？793万亿啊，793万元。那么搿1000万勿到，想想阿拉现在就是讲有一些个人大户，涨高头个资金也勿止搿点。但是当辰光87年个辰光，793万亿作为股本金啦，已经是一个 搿笔老大的钞票了。所以讲呢，当辰光，深发展股票呢。

发出去了，也是跟万科一样的摆摊头啊，随后各个单位同意买啊。当时光我记得有一句口号，就是大家要像啥呢？像就是讲买国库券来支援国家建设一样的，来买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来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啊。那么当时光也是人家，就是讲摆摊头买不脱啊，买不脱。那么随后同意。啊，同意了以后，深圳同意了以后呢，那搿点股票就发出去了，2块一张啊。现在2块搿张纸头啊，可以搿能介讲，辣辣收藏市场里向还看得到啊，收藏品市场里看得到。那么2块，有人搿能介来进行测算，2块的股票摆到现在多少？摆到现在，那大家可以投报啊、问信啊，就是讲可以问问看啊。深发展股票。2块一张股票放到现在，复权是啥价钿？结果复权是多少？超过100倍啊！到2024年的复权是2432块啊！但是当辰光卖不脱啊。那么深发展呢？000001啊！那么深交所成立了以后呢，伊就辣深交所上市了。当辰光蛮有劲的，编号第二。但是最先在深交所挂牌的，是深安达，是000005，没有意思的。上交所是老八股一道开盘的，深圳是一只一只上啊，一只一只上。所以讲深发展，因为涉及到人比较多嘛，准备工作来不及做，当辰光呢就摆了后头上市。但是编号仅仅是000001啊。那么深发展上市了以后呢，开始辰光还是蛮好，但是后头呢，就是讲，就是讲在经营高头就发生一点困难了啊。困难了以后呢，深发展呢就，走国际化道路，引进了一个大股东，搿大股东呢是美国的新桥投资啊，在2004年5月31日，那么经就是讲国资委批复。那么完成了股权转让啊，那么就是讲美国的新桥投资成了控股股东。那么在搿段辰光当中，深发展还引进了行长是美国人啊，阿拉称为叫杨行长。那么搿杨行长呢，管了几年了以后，后来就退出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就是讲美国的搿家新桥投资，伊背后是啥物事？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是讲差价的啊。伊持有了5年了以后，要考虑退出机制啊，退出机制。当辰光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机构叫 TPG 啊，各家私募基金。那么5年以后呢，伊就考虑退出。当退出当然是盈利的，赚钞票退出了。那么退出了以后呢，深发展就是自家经营了。啊，自家经营啊。那么经营到啥辰光呢？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当中，那么深发展呢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啊。伊个业务呢，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就后期退休就拐了后头了。在搿种情况下头，那么中国平安伊需要一家商业银行，所以伊就采取了用收购基并的方式。就是讲中国平安，伊收购了深发展的股权，那么从而呢就改名改为叫中国平安银行啊，所以深发展000001啊，平安银行一个前身，用的名字实际高头是深发展。那么平安银行呢，伊不仅仅收购了深发展，伊还收购了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所以讲，以000001搿只股票的代码，伊勿完全是深发展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银行。所以搿个来龙去脉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搿就是市场发展的历史啊。那么深圳的老五股啊，基本高头就是侪调了主人。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为您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7: 小龙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6: 对，今天呢我们依然这个模式啊，我们有答听友问，还有案例普法。听众朋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上头跟帖留言啊提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提问。好，那我们直接从问题开始吧，朱律师好吗？
7: 好的。
6: 这个问题还是蛮长的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是一套公房，这一套公房户口本内有我、我父母还有外公，一共4人。多年以来，我们一家人都长期在这个房屋里稳定实际居住，也没有享受过其他福利分房。2023年外公重病去世，全家人一直没有去物业办理公房承租人变更手续。

0: 续。2025年上半年，该片区启动旧改征收，整套公房核算下来，全部征收补偿款合计480万元。我的大姨，也就是外公的大女儿，户口在结婚后就迁出了房子。如今，大姨听说房屋征收分到了大量的补偿款，直接上门闹事，强行要求分割外公名下对应的那一部分征收补偿份额。请问律师，我的大姨是否有权分割这笔款？480万的征收补偿款在法律层面应如何合理分配？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涉及共有住房征收补偿力的一个分配。当然的话，就是现在听友提出来的，它是旧改征收，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这部分的区域开始实行的，比如说是城市更新改造，他们的分配的原则基本上还是参照有公有住房征收力的分配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根据明文规定，它是属于相关的一些城市更新利益或者是征收补偿利益，它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所共有的。那承租人的话其实比较明确，就是你房本记载的这个承租人，共同居住人呢是符合三条件，就是户口在内，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他住无住房，那符合三个条件就是共同居住人。那所得利益呢是在这些人中进行分配。那像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他是在旧改征收启动之前，他的外公就已经去世了。
0: 对，2023年。
1: 对，所以虽然那个房本上记载的承租人还是他外公，但是呢，这个房子征收补偿地呢，其实跟外公已经脱离关系了。他户口呢，一共是听友父母还有外公四个人。那外公已经去世，按这个听友的描述，他在里面长期实际居住，他说也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所以呢，听友的父母应该是同住人，就我们说的共同居住人，所以利益应该是归他们三人所有。其实呢，房屋的这个征收补偿利益中呢，不包括外公的份额，所以呢，外公的这个大女儿，她要主张分割外公对应的部分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假如说外公是在那个更新公告出来过后才过世的，那外公享有权利发生转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女儿可以继承外公的相关份额。但是呢，在征收公告出来之前，这个原承租人过世了，这个原承租人原先对房子享有的相关的一个居住利益，他其实并没有转为征收补偿利益，那这时候要求分割是没有依据的。
0: 所以非常清楚，这笔款项不包括大姨的了。
1: 是的。
0: 因为外公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他就在公告颁布之前去世了，所以尽管是承租人，也分配不到征收利益了。
1: 对的，因为一般的话呢，比如说承租人和同住人，他正常的话呢，对，比如说房屋没有进行征收，共有住房呢，就是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他对房屋其实是享有的一个使用居住的权利。这个权利呢，跟产权是不一样的。这个权利呢，如果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如果是比如说私房动迁，原先的话，像部分的产权人，他对房屋享有产权，那他去世后，房屋进行征收，
0: 他就有一个继承。
1: 哎，对了，他的就是产权的利益，也就是成为他的一个遗产。这时候呢，依然是可以继承，但是公房比较特殊。
0: 对，
1: 原先的权利人呢，对这个房屋只是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人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
0: 对，
1: 当然，像有的家庭呢，可能会达成家庭协议，比如说像假如说啊，跟这个问题就是借这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说，假如说如果这个外公的大女儿，她曾经户口在这里面，曾经家庭有过家庭协议，约定的，比如说这个外公的大女儿也有份，可以在以后的动迁里面她可以分一定的份额，那哪怕比如说征收的时候这个大姨户口已经不在了，她不是共同居住人，但是有家庭协议就今后可能的征收补偿利益分配达成过约定，那这样的约定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情况下，那就严格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进行分配。
0: 对，
1: 那利益应该在承租人共同居住人之间分，
0: 所以
1: 不符合条件就没有。
0: 在法律层面上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大姨没份。
1: 是的。
0: 但是在家庭就处理家务事上就家庭协商吧，对吧？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法律也不去再看这个当时是什么原因大姨

0: 不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搬了出去，户口也不在内，对吗？那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很多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姨曾经对这个家庭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外公生前怎么样的允诺，但是他书面都没有啊，没有落字在纸上啊。而且哪怕是外公留下遗嘱说这一套房子如果日后征收啊，这个我的女儿有份或者怎样怎样的，那这样的遗嘱也没有用啊，因为是公房。
1: 是的，小常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听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原先承租人他写了遗嘱，哎，说今后这个房子征收了，
0: 对，
1: 哎，他的利益该怎么分配？
0: 是，
1: 那大家要向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遗嘱它处分的必须是遗产。
0: 嗯，
1: 哎，但是呢，刚刚说的公有住房比较特殊，哎，原先的权利人对房屋是使用居住的权利，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呢，他如果没有，比如说在转化为动迁利益的情况下，那写的相关遗嘱其实也是没用的。
0: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但是我们始终是建议家务事还是好好的协商啊。
1: 是的，
0: 因为从大姨的角度，他可能觉得本来就是他父母的房子啊。啊，那当时他出去了，但是是父母的呀。
1: 是的，
0: 这从情感上可能可以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家庭里啊。
1: 尽量建议大家呢，公有住房尽量建议要协商。公有住房的话，基本上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这个房屋。那基于当时的一个历史原因，它可能是比如说它的取得，或者使用居住方面是有些特殊性的。那他的利益虽然没有按照相关那个，比如说像人老人过世了，按照遗产进行处理，但是呢，这个房屋取得居住，它是很多历史的一个背景的，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呢，能够优先好好协商一下。
0: 对啊，妥善的解决问题，就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对吧？适当的都做一些让步。好，那朱律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这一问呢是说，我结婚已有六年的时间，婚后第四年，我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合计300万，全额出资给我买了一套商品房。购房时产权直接登记在我个人的单独的名下，当时一家人出于亲情信任，既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形式的单独赠与协议，微信短信等线上聊天记录里也没有明确文字说明购房款仅赠与我一人，不存在任何书面证据区分赠与对象。现如今我和我老公二人感情彻底破裂，已进入诉讼离婚阶段，男方当庭提出主张，认为这套婚后由我父母出资购置的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对半平分这一套房屋。请问律师，这一套登记在我名下的房产，我丈夫是否有相应产权份额？
1: 听友这个问题呢，在目前的话呢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婚后，比如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买的房子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如果你没有特别约定，那法律明确是推定这个属于对个人的赠与，所以听友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房屋呢不太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法院应该会作为他个人财产确定归他个人所有。
0: 嗯，非常清楚了。
1: 是的。
0: 那您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对，一般的话，像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关于婚姻财产的一个相关规定，它的原则是你婚后取得财产，它是默认为是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
0: 嗯。
1: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日常比较涉及的，还有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呢，婚后我给子女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赠与，或者是。特别是那个贴补钱购买房子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认定的，但我们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要赠与钱款，这个钱款比如说直接赠给子女也没有做任何说明，其实那个像比如说是货币，它是非常容易发生混同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做特别的说明，有可能会视为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赠与，但是如果比如说是给的钱用于购房，比如说全额出资，我们刚刚说的很明确，法律明文规定的全额出资，这种情况下是视为对个人的一个赠与。但是呢，有的情况下可能是部分的一个出资，或者呢是我们比如说男方也出资的一部分，女方也出资的一部分，那这时候呢，法院一般也会考。

0: 虑这个出资的来源，综合来判断这个财产的一个归属情况。你出资多的一方呢，一般在财产分割中也有相关的一个倾向。
1: 嗯，
0: 当然如果大家能够达成书面的协议，那基本上呢法院会尊重你们双方达成协议进行处理。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法院也会考虑相关的一些房屋出资的一个来源的情况，酌情进行判决。
1: 是，好的，那这一问也很清楚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一问说的是2024年5月，身边相识多年的熟人因生意周转急需资金，向我提出借款60万。对方当场手写纸质借条一份，借条中清晰写明借款期限2年，同时约定借款年利率按照15%算利息。签订借条当天，我就通过本人名下银行账户完整转账60万到对方银行卡。如今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对方已经逾期8个月，依旧拒绝偿还本金与利息。对方以当下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政策下调为由，单方面声称 15% 的约定年利率标准过高，拒绝按照借条约定全额支付利息。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以及借条约定的全部利息吗？
0: 嗯，就是，哎，
1: 他这个时间上有点误差啊，可能日子搞错了对吧？写的时候2024年5月，借款期限2年，已经逾期8个月，应该是2023年5月结的吧？
0: 对，可能是，那个，
1: 是吧？可能这个有错误啊，
0: 错误的，
1: 但是意思我们看懂了。
0: 对。这个呢，就是如果是逾期了，这种情况下向法院起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根据目前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您利息超过了4倍的 LPR 这个标准，超过的部分呢，法院不支持，但是呢，法院可以支持到4倍的 LPR。LPR 呢是一个浮动的一个利息，像目前的标准大概是年化3%的样子。如果是15%的利息呢，可能是超出的，就是略微超出了这个标准。那法院呢，可能会按4倍 LPR 进行计算，也就大概一年年化12%，或者12多一点的这个样子。
1: 嗯，
0: 是超出部分呢是无效的，但是呢没超出部分，法院依然是支持的。当然，像这个听友提这个问题呢，就是向大家稍微延伸说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碰到很多，比如说像利息可能是超过就法院支持的标准，
1: 嗯，
0: 那我们说的可能有些人说是高利贷，哎，比如说有些借款人说，哎，你这个放款是高利贷，这个是违法的，相关是无效的，
1: 嗯，
0: 其实呢，目前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嗯，你不是像特别多的人就广泛的发放那个高的利息这样的借款，比如说是正常的，比如说偶尔之间发生的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借贷，那利息你超过了4倍 LPR 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呢，你的只是超过4倍 LPR 标准的这个利息无效。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借贷的本金还有4倍 LPR 这个标准的利息还是依然需要归还的。
1: 啊，嗯，所以您说的，您可以要求对方一次性偿还全部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但是这个利息超出的部分，比方说15%略高了。
0: 对，
1: 那如果是可以12%啊，那么法院支持你这一点，那超出部分就不支持你了。
0: 是的。
1: 啊，好的，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朋友因经营门店资金缺口，向第三方出借人借款了35万，出借人要求有人提供担保。我碍于情面，同意为该笔民间借贷提供担保，仅仅在整张借条末尾担保人位置签字。双方全程没有书面约定具体的担保方式，也没有明确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哪些款项。或许朋友经营亏损，彻底无力偿还35万元的本金，对应利息都没有办法还。出借人没有先向借款人追偿，直接单独向法院起诉我，也就是担保人，要求我独自全额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请问律师，针对这一笔三十五。

0: 5万元的借款，我需要承担何种法律担保责任？我是否有权直接拒绝出借人要求我单独全额还款的诉求？那这个也挺有意思，他没有向借款人追偿，直接上法院了，就起诉他担保人啊。可能他也觉得这借款人没钱。
1: 对，
0: 是吧？
1: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啊，
1: 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出借人可能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比较了解，知道比如说借款人没钱，他就直接跳过去了，然后向那个担保人去追偿。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担保它肯定是有效力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目前法律规定呢，担保其实分两种的，一种叫一般担保，还有一种叫连带担保，它的一个追究责任的一种规定或者是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呢，就如果你当时比如说像借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来说一说，就如果当时让他在借款这个借条上面签字做担保，如果你对担保的方式什么都没
0: 有
1: 特别的约定，那一般的话呢视为是一般担保。一般担保的情况下呢，就是必须出借人你要先起诉追究这个实际借款人，如果实际借款人他后面的钱经过法院执行也是还不上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呢出借人呢可以追究这个担保人的一个责任。但你不能跳过这个实际借款人，直接追究担保人，这是不行的。但如果假如说是连带担保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追的是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当时担保时候你没有约定这个担保期限，正常的话呢你要在6个月之内你要那个就是实施这个自己的一个担保的一个权利。如果比如说那个出借人超过这个担保期限也没有主张，那这个担保人的责任肯定也就是逃脱了。
0: 没责任了吗？
1: 对的。
0: 比方说我借款说2025年年底归还啊，但是没有归还，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7月份了啊。那是不是已经过了6个月就担保人没有责任了呢？
1: 对，如果你在前面的话没有向那个担保人主张过相关权利，那这个期限可能就过了。
0: 啊，只有6个月。
1: 对。
0: 到期再过6个月，如果过程当中没有追偿，没有去讨，那么担保人就没有责任了。
1: 是的。
0: 这是一般担保人。
1: 对。连带担保也是一样的，就你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担保期限之内你要实施你的权利。如果你没有实施这个担保的一个权利，你可能就没法去实施了。
0: 好的，那有更具体的问题待会儿也可以前来提问啊。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好吗，朱律师。我户口早年就登记在父母单位分配的上海老公房里，长期原本在此居住，完全符合公房同住人基础条件，名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动迁安置等等任何政策性住房福利。几年前因为和家里长辈产生激烈的家庭矛盾，我被迫在外租房独自生活，但户口始终没有迁出。今年该公房纳入旧改征收范围，请问律师，我是否有权主张分割这一套公房对应的全部的动迁征收款项？
1: 对，这还是公房。
0: 关键就是户口在里，我们说三个要素之一，有一条是在里面居住
1: 一年以上，
0: 一年以上，
1: 对，
0: 是指动迁之前，对吗？
1: 对，动迁之前，而且的话呢，法院一般是考虑成年过后有没有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如果比如说这个听友，假如说未成年居住，那后面的话他自己自认为是家庭矛盾，被迫在外面，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比如说确实是非常大的家庭矛盾导致他无法居住，房屋来源呢，比如说跟他也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成年过后没有住过，那法院可能不太会倾向认为他是同住人。当然他如果有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房子来源的时候他也是调配对象，然后呢他是比如说成年过后也居住过的，然后确实是因为家庭矛盾后面才走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虑他依然是同住人。但是原则是你如果成年过后你没有居住一年以上，特别现在有些法院是倾向认为是哎征收之前你前面一年你到底有没有住过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反正很明确的，就是你成年过后如果没住过，法院轻易不会认定是同住人的。
0: 所以你要怎么证明你是因为激烈的家庭矛盾才在外面居住的呢？或者是有的人要证明因为我就居住条件不合适，大家对吧， 住着不开心，或者这个屋子有点小我才住出去的，他也会拿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我们看什么呢？这个证据从哪儿来呢？
1: 证据的话呢，一般是自己进行举证的。
0: 嗯，
1: 你有家庭矛盾，那你肯定要拿出相关证据，
0: 自己举证。
1: 对，或者是对方如果承认是家庭矛盾，必须做的，那可以的。关于那个居住困难，其实要看一下，一般法院倾向于认为是考虑性，你当时分配这个房子的时候，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居住困难的标准。其实像很多公房分配的时候，特别像以前90年代分配房子的时候，它的居住困难标准可能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一人平均1.5或者2平方的使用面积。其实你如果超过这个标准，你说你是居住困难，那法院一般不会轻易采纳的。
0: 当然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家庭问题，对吗？因为基本上是，比方说征收利益给到你们家的，然后你们家有矛盾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家庭认可，那就一点事情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家庭的内部矛盾还是建议好好协商啊。因为各中原委你们最清楚了，还是这句话，大家退让一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再来快速的解答一条好吗？这个问题是说，我和妻子婚后共同经营家庭，日常家庭开支都是双方共同承担。去年我在妻子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私下向朋友借款40万元，所有借来的资金全部投入股票市场进行短线炒股，最终全部亏了。全程没有将任何一笔借款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开销，也没有用于家庭购置大件或者夫妻共同经营项目。妻子对这笔借款从头到尾不知情，也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事后也没有追认这一笔债务。如今出借人索要欠款无果，直接将我和妻子二人一同诉到法院，要求我们共同偿还40万借款。请问律师，我妻子是否需要共同承担这一笔借款的还款责任？这个呢是私下里借的钱，他可能已经咨询过部分人了。你看，他把问题说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没有签字，事后没有追认，从头到尾不知情，没有用于什么什么共同的各种开销和经营啊。
1: 对，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听友所说的情况属实的话呢，应该这笔钱不太会认为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就应该是会视为是他个人的一个债务。所以对方哪怕起诉了这个听友还有他妻子，那法院应该是会判听友一个人偿还这个相关债务的。首先的话是，当时他这笔借款的时候，他说妻子没不知晓，借条上肯定是没有妻子的一个签字的。然后呢，他这笔款项呢，他也没有用于比如说家庭的一个正常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也没有用于共同的一个就是经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配偶确实是没有签字追认，事后不认可，那在这个就是出借人他也没有证据举证证明这个妻子知晓并认可的情况下，那这笔款项呢，应该是会视为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债务，不会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0: 但是我就在想，实际操作的差别会有多大呢？也就是说，他个人来偿还，可能要看他个人的收入是多少，对吗？
1: 是的。
0: 那么即便这样的话，就似乎好像不会牵连到妻子的收入，但其实妻子的收入就要用作家庭生活开销了。
1: 对，
0: 因为你的可能都会被执行，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实际上面向法院操作的话呢，就是如果判决这个人归还在一定期限之内履行这个需要履行这个判决义务，如果他不履行的话呢，那另外一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那法院会查他名下的一个银行存款和其他财产，能够进行就是划扣的就划扣。能够进行拍卖变现的，那可能会拍卖变现。当然实际像小常老师说的，毕竟是夫妻共同在一起，那一方的财产受影响了，那另外一方必然是要拿出钱。
0: 对啊，其实就是承担了一半了。
1: 是
0: 啊。那您刚才说的，如果执行的话，他名下的，那他名下的不是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对的，但是那个法院会直接冻结他个人名下的一个只要他名下的一个财产，法院一般都会直接实施冻结。
0: 所以其实还是有影响的，除非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1: 对。这个小川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延伸来说一说。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比如说那个 借款过后，
0: 嗯，
1: 夫妻双方
0: 对，
1: 离婚
0: 了嘛，
1: 财产方面就全部约定。

0: 定，比如说男方借款，对吧？男方借款过后，
1: 他自己来承担，
0: 离婚的，
1: 嗯，
0: 然后约定呢，债务男方来承担，所有的财产归女方，
1: 嗯，
0: 会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离婚肯定是虚假的，
1: 嗯，
0: 就是会认为这个无效。实践中呢，也可以确实，比如说借款在前，离婚在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形式上面就是本来。放弃了自己应有的一个财产部分，这种情况下来呢，出借人是可以尝试主张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约定部分，无效。那如果法院判决无效了，那原先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可能会可以进行分割，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债务可以得到变现。
1: 嗯，好的，明白了。听众朋友们，您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在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里留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好吗，朱律师？
0: 嗯，好的。

0: 永远做不灭的灯塔，照亮真心真意前。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18:00，
8: 中国财经60分，

0: 据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第一财经广播，
4: 财经律师行。
6: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啊，朱律师，我们今天的答问也普法，那现在呢，朱律师，请您来分享一个案例好吗？
7: 好的，今天这个案例呢是关于恋爱期间转账这样的一个案例。
6: 嗯，
7: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叫王先生，他呢收入不高，每月只有几千元的一个固定的工资收入。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在网上就认识了刘女士。
6: 嗯，
7: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那在几个月后，两个人是建立的恋爱关系，并且共同生活在了一起。那在相处期间呢，这个王先生呢是给过刘女士不少的钱款。那而且刘女士呢是也是多次向王先生主动提出，哎。要与今后的话用于购房买车，
6: 嗯，
7: 还是房子装修等一些那个婚嫁相关的一个开销的理由呢，是主动向王先生提出要求他转账部分的一个款项。当时的话为满足对方的一个需求，这王先生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6: 嗯，
7: 所以呢他就是哪怕自己的经济条件也有限，那他不惜呢是变卖自己的房子，自己名下的车，还有呢通过向亲友之间的借款，甚至呢是网上借款等等方式，那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呢大量的向这个刘女士进行转账。那到后来因为这个王先生自己的收入有限，
6: 嗯，
7: 那借贷这个资金周转不过来，后面呢出现了这个征信的逾期，自己呢也没办法再去借钱用于周转。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他借款的很多出借人，
6: 嗯，
7: 这个金融机构就是接连向他催讨，后面呢向他起诉，双方的呢感情呢也随之就破裂了。
6: 嗯，
7: 然后呢王先生感情破裂过后，他向这个刘女士提出要求，要求刘女士返还当时自己给对方的一个钱款，但是呢对方不愿意返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王先生呢只好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6: 嗯，
7: 他起诉是要求刘律师全额返还恋爱期间转账的140多万元。
6: 嗯，
7: 那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一审诉讼过程中呢，这个被告刘律师哎，他没有到法院参加庭审，但是呢他向法院提交了一个书面的一个答辩材料，还提供了一些转账的一个记录跟聊天记录。在很多的转账的时候呢，这个王先生当时备注了这自愿赠与无需返还。
6: 嗯，
7: 是这样情况。所以刘女士认为呢这个款项是对方无条件自愿赠与，而且对方是明确说了这个是赠与的性质无需返还。
6: 嗯，
7: 所以呢她表示自己呢不需要返还任何的一个财产。
6: 嗯，
7: 所以呢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呢就是说
6: 自愿赠与，
7: 对，这个钱款那个王先生自己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那这种情况下
6: 还
7: 要不要还？
6: 这王先生也不知道是啥思路，是吧？借着钱一笔一笔的打给对方，那按照通常的做法，比方说你们要买房买车，那你们共同上名字啊，对吗？他这个是借款，借款给你了，我还备注了无需返还，自愿赠与，那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7: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跟借款是没关系的，
6: 嗯，
7: 对吧？因为你没有借条，
6: 对，
7: 而且你备注的是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嗯，那以前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大部分也知道的，像赠与它是单方面无条件给财产的一个情况下，
6: 嗯，
7: 一般的话你如果是真的是赠与，那赠与完成了是不能随意撤销的，
6: 嗯，
7: 也就给了就给了，你不太容易要了回来。那这种情况下他备注的自愿赠与无需返还 还能不能要回来。
6: 那好像更是给了就给

0: 给了的感觉啊，但
1: 对，
0: 是他的目的肯定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对吧？
1: 对，这个从当时那个王先生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有他当时的一个就动机来说，他显然这笔钱那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如果不是对方可能有和他愿意结婚的这个苗头，那他也不可能是把这么多钱无条件给了对方。那所以法庭上面呢，王先生是表示呢，所有的这个转账。他不是真实的意愿呢，不是无条件的赠与，他是认为呢，这个是对方是以结婚为条件向自己索要婚房啊、婚车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己才会哪怕自己经济条件有限，才会呢考虑卖自己的老房子，然后借款筹钱，而且根据对方的要求备注了自愿赠与。那这个自愿赠与呢，这个王先生认为呢，只是为了维系这个恋爱。他推进这个婚姻，他被迫填写的不是真实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且的话呢，就是他认为呢，这个对方呢，通过后面种种的行为，他认为那个刘女士是有骗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呢虽然一直要巨额的财产，但是呢对方却一直回避那见家长登记结婚，他认为呢对方就是一个骗婚行为。同时那个就是王先生也补充了，他说这笔钱呢，明显是超出了，情侣之间日常的，比如说节日期间的一个小额的一个赠与和日常消费的一个情况。他认为呢，这个是附结婚条件的一个钱财的一个给予。现在呢，两人没有办法结婚，已经分手了，所以对方理应返还这个钱。但是呢，刘女士她的一个理由其实是非常明确，她认为这个钱就是无条件单方面赠与，因为你也是当时。也是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他认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的人，那自己行为自己要负责任。这种情况下呢，
0: 这刘女士简直也是非常的无耻了啊！是不是？就朱律师说的，她其实也不是骗婚，她是借着婚来骗钱，借婚来敛财，对吗？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家凭什么要一次一次的自愿赠与你这些东西呢？
1: 对，但这个，我们就是有可能啊，刘女士确实动机不良。但是在实践中呢，像我日常接触的一些那个就当事人，有些是男方自动主动，比如说呢，当时关系不好了，他为了讨好对方他自己主动转了一笔钱，然后自己主动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也有这个情况存在的。当然，他这个动机我们可能。没法准确衡量，法院一般也会根据他们，比如说聊天记录多方面综合考虑一下。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他转的认识时间其实交往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大概1年多一点，转了140多万，这肯定是超出了，比如说节日的日常的一个，比如说520这样小这样的一个红包，比如说共同吃饭出去玩，可能远超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呢，这个款项法院怎么认定呢？就一审法院最终呢是结合这个转账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还有根据王先生自己的一个收入情况，还有他那个资金的来源，因为他资金很多是自己借款的。然后呢，法院是判决了刘女士需要向王先生返还大概120万这样的金额，就是说实际转账大概140万多一点点，
0: 返还
1: 返还
0: 了
1: 了一
0: 大
1: 百二
0: 部
1: 十万。
0: 分，
1: 不是全部返还，但是返还的大部分，
0: 是，
1: 因为你实践中可能有小部分的一些，比如说节日性的520这样的一个红包，或者是他们共同出去游玩餐饮或者是旅游这样的开支，他法院酌情扣了部分，但是大部分是返还的。法院是认为觉得这笔赠与是具有彩礼的一个性质。
0: 那其实像王先生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可取的啊！你说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儿，他就为了达成婚姻这一个目的，我自愿赠与，背后还去各种借钱。
1: 是的，
0: 你想想啊，你之前是这样做的，后续要共同还钱的，你备注着这个自愿赠与、无需偿还这样的字眼，对方的预期其实你看得也非常的明白，对吧？那事后会和你一起来还钱吗？
1: 是的。
0: 这个不现实，哪怕是不还钱，过着相对比较拮据的日子，你说之前要你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人，他愿意跟你过这样的日子吗？就有时候就头脑不清醒，是
1: 是
0: 不
1: 的，
0: 是？ 会犯傻的，但是呢，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大伙儿清醒一些。比方说该送的可以送，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的事情，比方说购房、购车、房屋装修，那应该怎么操作？是不是外面还得借钱？为什么要如此的在婚前讨好？婚前讨好，你婚后做不到，一样这个婚姻是完蛋的。
1: 是的，因为奔着结婚为目的，过去的，那你比如说筹集这个资金，这个
0: 对你结完了日子不过了吗？是，
1: 你结完婚还是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对，你还能满足无偿赠与吗？
1: 对，
0: 你做不到。
1: 对，所以比如说明显不是那个对方有跟你共同生活这个意愿的话呢，觉得大家在婚恋过程中还是需要理性的。
0: 对，不能够一时啊很上头，觉得都做啊，后续其实这个结果你自己要承担呢。
1: 是的，
0: 好在这个案例是基本都还给他了啊。
1: 是的，
0: 那就一场梦结束吧，清醒的重新开始。
1: 对，就向大家再简要讲解一下的，就刚刚也提到的无偿赠与，还有根据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就是婚约、彩礼。他两个呢是有些区别的。无偿赠与刚刚说到的，那正常的话呢，你单方面给了，那就无偿赠与就要不回来的。比如说你恋爱期间，哎，你给了小额的一个节日红包，哎，比如过节对方生日，你转了520，这个小金额的，一般赠与也就赠与了。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刘先生他是转了140多万，但是法院呢也是酌情扣了其中一部分，比较明显的是小额的一些赠与或者共同生活的部分。但是呢，大额的，比如说法院认为是婚约彩礼性质的，这种情况下呢，根据现在目前法律规定，就如果双方后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对方返还的。
0: 好的，那这个案例我们就到这儿了啊。朱律师，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问。我爷爷名下有一套位于上海闵坊区的商品房，几年前爷爷因病离世，生前没有订立任何遗嘱、遗赠抚养协议。我的大伯早在10多年前因家庭矛盾和爷爷彻底断绝往来，常年极少探望老人，老人晚年生病住院，日常照料、丧葬事宜全是我父亲、姑姑二人承担，大伯全程没有尽到赡养辅助义务。现在大伯得知爷爷遗留房产未做分割，主动上门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标准均分这一套房产。请问律师，大伯是否有权分得爷爷遗留的这套房产？法院在分割这笔财产时，是否会考量子女赡养老人的实际情况，调整分配份额？
1: 就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在老人如果他没有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这样老人提前安排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财产就是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那法定继承呢，正常的话是由法定继承人均分这个财产，但是呢法律也是明确规定的，比如说生前与被继承人同住，或者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抚养照顾较多的，他是可以适当多分。所以像听友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大伯虽然10多年前因为家庭矛盾跟这个爷爷是断绝的来往，但是呢他依然是有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后面比如说大家就这个财产的分割没办法达成一致，到法院去要求法院判决，并且比如说像听友的他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个姑姑，他要求多分的情况下呢，法院会考虑照顾的情况、共同居住的情况，可能会适当在听友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姑姑，因为他们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可能让求他们多分，然后呢他的大伯会少分。但是呢大伯肯定能分到，不会一点分不到的。
0: 对，我们以前也说了，就是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这样的他是断绝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吗？哪怕啊爷爷在生前不认这个大伯了，说我们断绝关系，书面上写下来，但是到继承的时候大伯依然是有分的，是这样吧？
1: 是的，小唐老师这个提到的就是很多老人也可能会碰到的，跟子女关系特别不好，他表示想断绝跟自己子女的关系。小唐老师刚也提到的，如果是你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关系是断绝不掉的。但是呢就是 如果这个关系呢维系，对吧，可能会造成哪些方面影响。对于老人来说，哎，如果就是关系维系，他可能影响在他生前可能是一个监护人的有这个影响，在去世后呢可能是遗产方面有一个影响。那生前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老人他神志不清楚了，那法律规定如果你这个老人之前在清醒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安排的情况下，那今后的话呢，他的子女哪怕关系跟他不好，是有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监护人。因为监护人的话有顺位，比如说我自己不做安排啊，我哪天真的是神志不清楚了，那优先是配偶，然后呢是父母子女，再然后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按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监护人的一个指定的。那比如说这个老人他配偶已经过世了，他虽然跟子女关系特别不好，那监护的话优先还是他的子女做监护人。当然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就是有办法你进行安排的，因为刚刚说的是没有做安排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比如说你自己之前跟自己的子女关系不好了，但是呢有信任的其他的亲属或者朋友，你有这个意愿，那你可以跟他订立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协议。比如说你明确说明自己神志不清楚了，我指定这个人做我的监护人。那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会优先尊重你自己的意愿。
0: 自己的意愿。
1: 另外一个呢，刚刚说的就是
0: 遗产问题，
1: 父母子女关系存续，那有影响的是遗产的一个问题。像这个听友这个案例里面说的，那比如说他的大伯虽然跟自己的爷爷关系非常不好，但是呢这个爷爷只要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那大伯依然是享有继承权。当然如果老人真的是想跟某一个子女关系特别不好，他财产方面想做安排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进行安排。所以的话呢，虽然法律意义上呢就是父母子女关系呢他不能断绝，但是呢有影响的方面目前的话呢，老人其实可以自己做安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父母子女关系不断的情况下呢，其实老人还是可以要求子女履行赡养的这个义务。这个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权利。
0: 是，就有的时候哪怕是当时彻底的断绝往来，我们也不能够揣测就这个爷爷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1: 是的。
0: 对吗？也许在多年以后，其实自己的孩子嘛，所以他也愿意你也分得我的一部分。
1: 是的，也是碰到很多的。比如说虽然关系不好，但是心里那毕竟是自己生的孩子。
0: 对。所以像碰上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也可以多和父母沟通吧。但是呢特别看不上的是，你现在是跟自己的爹断绝往来了。你这生病什么的都不去看，但是分财产的时候你要来。这个实在是。
1: 对，这种情况下呢，当然目前的法律也是规定的，你付出的少，那你后面的话呢，
0: 拿到的少，
1: 不剥夺你权利，但是你分别的时候会考量这个因素。
0: 对，更多的其实是良心的层面吧，你有没有愧疚后悔，是吧？这有些事儿得趁早做啊。好，我们再来接着再看一个问题好吗，朱律师？这个问题说，我和老公结婚以后，老公的父母全额出资购买一套房屋，房屋产权登记在我和配偶两个人共同名下，老公父母转账时没有要我们出具借条啊，微信聊天记录里也没有提及，现如今我和老公诉讼离婚，老公的父母突然向法院另行起诉，主张当初的购房出资属于夫妻二人向他们的借款，他也没有说单方赠与啊，他说这是夫妻二人的借款，要求我们共同归还全部的购房资金。请问在仅有转账流水没有借贷合议证据的前提下，法院一般会认定该笔出资是父母对子女夫妻的赠与还是民间借贷借款？这个我们前面的一个案例是说父母全额出资，对吧？然后写在子女一个人的名下，认同作为单方赠与。
1: 是的。
0: 那么这一个呢是说房产是登记在他们两个人的名下。
1: 对。这个情况下可能是我们也会碰到的，就如果对方那个就是他老公的父母为什么会起诉，因为当时的话给了这笔钱买房子是加了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对方父母现在发现婚姻不对了，是不是有些想法 啊，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嗯，
1: 但一般法院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正常的话呢，民事诉讼它的举证原则是

0: 谁主张谁举证。那对方现在她老公的父母来起诉了，那凭借的证据当然是转账记录。那其他的话呢，关于借贷合一的相关证据可能是没有。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特别，是父母和子女以及那个子女配偶之间的这个情况。那你光凭转账记录能不能证明这笔钱是借贷，法院对这个原告的举证要求是比较高的。那大部分情况呢，法院是不太会支持这个借贷的一个主张。但我们实践中呢可能会碰到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借这个听友的案例来说一下，比如说她老公的父母名下没有其他房子，比如说她的资金来源比如说卖了唯一的老房子，他们收入也是有限，这种情况下把钱给了他夫妻两个人有可能法院会认为是借贷，因为他认为赠与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不太符合常理，因为自己没有完全没有财产的把这个钱无条件赠给他们，法院可能会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是借贷，判决双方返还，有这样的情况。但大部分情况下呢一般会是通常会认为不是借贷。不是借贷的情况下呢，但是男方的话就是如果在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呢，法院会考虑这个资金来源的贡献，以及他们婚姻的长短以及婚姻破裂的一个情况，会酌情进行判决的。那比如说如果假如说父母就男方的父母出资没多久他们就离婚了，或者他们结婚时间很短，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判决这个房子呢就归这个出资方，就男方他一人所有，然后呢男方适当给女方
1: 一些补偿。
0: 这个补偿的话呢，法院这个尺度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倾向，是这个情况。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一方父母出资，如果登记在一方就自己子女一方的名下，那是同于单方的赠与，对吗？
0: 对的。
1: 那如果是父母出资登记在双方的名下，但是在分配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出资的贡献。
0: 是的。
1: 那么这两者有多大的差别呢？
0: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登记在一方名下，那就完全是一方财产。登记在双方名下，那从形式上看双方都有份的，那确实对方
1: 是有个
0: 赠与的
1: 性质。就是多少
0: 的
1: 问题是吗？
0: 对的。
1: 所以登记在一人名下就纯纯是单方的赠与。对方都拿不到，
0: 是的，
1: 不管结婚有多少年，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态度吧，就是我是给一方的，就登记一方名下，我写了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其实很多父母是希望你们只要好就是你们的，但是现在法院这个考虑也非常合父母心啊，因为毕竟是你全额出资，所以在分配的时候你也拿大部分，是这样考虑啊。好，那朱明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再在节目中解答问题了，在这儿你也留一个联系方式给大家。
0: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大家节目后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直接同我联系。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我微信，那需要法律咨询或者是订立遗嘱指导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号码再报一下，是136-1176-5611。
1: 好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们节目联系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小宇宙 APP 回听。在小宇宙上呢，您可以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您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后续剪辑的短音频的发布。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久违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12: 大家好，我是胖叔。
13: 大家好，我是易峰达。
11: 今天其实主要的话题是聊世界杯、而且还和小红书有关。
13: 因为世界杯之前我们聊过版权了嘛，对吧？然后在我们聊完以后，小红书加入到那个竞争行列。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没有想到小红书，我们主要多的是在考虑抖音。
12: 对，
13: 包括就是爱优腾，其实三家都体育不在他们的长远的就是大局规划当中。
12: 对，
11: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上一个版本、上一个时代的，
13: 就是对吧？没有，我觉得从体育赛事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这三家是就是，我觉得有要么就是没有财力，对吧？要么就是
12: 没有兴趣，
13: 有心无力，或者是没有
12: 有力无心，
13: 对，有力无心。原先是真的没有想到小红书，我们可能会觉得小红书他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很合理的，对吧？
11: 对，
13: 有他的出他的一些考量。
11: 出乎我们意料的其实有两点，一是呢就是抖音没做，小红书做了，
12: 嗯；
11: 二是小红书花了就是之前传嘛，传是17亿
13: 嘛，
11: 那因为我们上次说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抖音和咪咕上次说传是10亿，这次咪咕说传的也是10亿，那我们当时惊讶的就是为什么小红书你要花17亿，
12: 对，
11: 花那么多去买这届世界杯。而且这届世界杯我们上次聊到了，央视还是谈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合理的价格去拿下这一届世界杯的版权，但你小红书竟然买用了一个溢价的方式去买这届世界杯的版权，这个是令我们最惊讶的一个点。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几个词，就是第一就是17亿到底买了啥，值不值。那第二就是为什么是小红书，为什么抖音不买，对吧？第三就是小红书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因为我和易峰娜可能，我觉得易峰娜肯定是用的比我早，作为女性用户来说，那我是用的中等时间，胖叔是因为这次世界杯才用的，
12: 对，
13: 前两天刚下载的，
11: 刚下的，我们可以一会儿听听他的这个使用下来的
12: 感受，是
11: 啊，是吧？然后最后就要说到这步棋对于未来的小红书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他做一件事情，人做一件事情肯定不是想着现在的，又是那么大体量的一个企业，他肯定想的是未来嘛，未来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买这届世界杯的版权，对吧？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几个数据啊。现在小红书的月

0: 国呢大概是4亿多，
1: 嗯，
0: 日活是1.7亿。说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之前啊，说女性用户的占比大概是70%到74%，
2: 嗯，
0: 男性大概是26%到30%，有一个7:3嘛，
1: 嗯，
0: 算多的一点，7:3，因为上次我们聊过虎扑嘛，
1: 嗯
0: 啊，这个虎扑这个更加夸张，对吧？
1: 虎扑是不是也应该差不多7:3还是8:2啊？
0: 就差不多这个水平。然后它占那足球的兴趣用户呢，突破了1亿，过去一年的足球内容的互动量是同比已经增超了100%，
1: 嗯，
0: 是过去一年一直在增长，
1: 嗯。
0: 然后2022年的那抖音和咪咕世界杯的版权费是超过10亿的，
1: 嗯。
0: 再往前2018年，优酷当时说花了有16亿，
1: 嗯，
0: 还要多，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小红书的传闻的版权费大概是在17亿，
1: 嗯，
0: 大家可以心里做一个比较，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17个亿到底买的是啥？
2: 确定17个亿了？
0: 就是人家为什么要乱传呢？就是你对比咪咕或者对比其他的抖音之前的转播
1: 啊。
0: 你感觉
2: 我在那个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不是发给你们吗，
0: 嗯？
2: 当时就有一种说法是，抖音没有跟央视谈拢价格。
1: 嗯，
2: 就我们假设啊，如果未来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的啊，原那个小红书是17个亿，那如果同等的这个价格给到抖音的话，那抖音在原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12个亿还是10个亿的基础上，对吧？等于上浮了70%的话，50%到70%的话，
1: 嗯，
2: 那我觉得从抖音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不接受这个价格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就是因为你本身我们所知道的，你的谈判的价格是在往下降的。你下降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的各种招商不利因素什么什么都考量的，
1: 哎，就是大家可以参见我们之前聊世界杯版权那期时候讲，这届世界杯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市场没有引发，哎，就等于说央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它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购买的愿望，或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策略也好，或者说也是从目前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来看也好，
2: 嗯，
1: 对吧？就是这届世界杯不像之前的几届世界杯的紧迫性那么的强烈，
2: 对，
1: 那么对吧，就是这个紧迫性对于央视来说是一样的啊，对于抖音来说，对于小红书来说，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接近。
2: 另外呢，就是抖音它的一个增长点，在就是它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在你央视给它这个世界杯版权给它多一块少一块，对于它来说，增长或者是说利益获得，不明确，
1: 嗯。
2: 但相反来说呢，这些抖音可能并不是那么在意的东西，对于小红书来说是非常在意，
1: 嗯。
2: 所以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一方面是显示出就是说它的决心嘛。
0: 我来跟你说一下一些数据和算账啊。抖音上一届据说是这样的，它2022年世界杯的投入产出数据可以用来评估参照这次小红书的17亿的投入，抖音我们算它10亿的版权费，
2: 嗯，
0: 然后呢一共获得106亿累计的直播观看人数，然后2.3亿的决赛观看人数，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呢是3706万，
2: 嗯，
0: 然后行业判断抖音当时世界杯商业化是没有能够覆盖它的一个成本的，
2: 嗯，
0: 这届小红书我们看啊，它不仅是有17亿的一个版权的投入，而且它还有那个带宽的费用，
2: 嗯，
0: 带宽 CDN 内容制作营销审核，说这个运营成本呢在3.3到8.5亿，
2: 嗯，
0: 不等，就说它的这个成本还要再加上去，可能在20到25亿左右，
1: 嗯，
0: 所以40天赛期的日平均成本要大于5000万，
2: 嗯，
0: 就说小红书的这个成本还要高，
2: 非常高，就是你总投入是超20亿的嘛，
0: 嗯，
2: 但我前面说了，就是小红书它是有决心，这个决心呢来自于就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是它的用户比较的偏女性化。
1: 嗯，
2: 70%左右70%到75%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是女性用户，
1: 嗯，
2: 而抖音呢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我们所谓
1: 男女老少
2: 整个下沉市场，
1: 哎，
2: 全是它的这个用户。那么对于小红书未来的拓展来说，它像世界杯这样可以给它带来，就无论如何你说再少的男人就是愿意去下载，
0: 嗯，
2: 或者是愿意就是我摒弃掉我原来的平台，我还要下载你一个 app，
1: 啊，
2: 再少就这个量太大了，
1: 嗯，
2: 这个量大到就是说哪怕我的转化率非常的小，
1: 嗯，
2: 我也有想胖苏，
1: 对
2: 吧？我也想胖苏这样，从未下载过小红书的
0: 人。以前我们怎么说他都不愿意。
2: 对对对，我
0: 想想
2: 你要我经常发那个转发那个小红书的东西，
0: 啊，
2: 到你们那个群里面，
1: 是是是，
2: 他就打开看一看，
1: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是要跳转才能看后面，
1: 我拒绝跳转，
2: 对他肯定是不看的。我100%确认就是
1: 没有你放视频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你上次放那个谁，单依纯
2: 啊，
1: 在那唱歌，对吧？那，
2: 但是你知道，
1: 我就点开了视频看一看。但是
2: 你要看评
1: 论啊，对，他说你要那个跳转，我还不高兴了。
2: 对，而且你要看评论你是看不了的，对吧？我说看评论区，你肯定是这种。肯定是不看的，
0: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惑他。
2: 对对对，
0: 美女、帅哥，什么穿搭好玩的？
1: 为什么帅哥呢还要吸引我？
0: 你看这就难说了，对吧？你看这次就是世界杯，让他主动去下载了。
2: 对，那么对于小红书来说，他如果你一个这个下载量作为获客的话，你也是有成本的。
1: 嗯，
2: 那么你如果这个量足够大，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挺划算的。
1: 对，
2: 对吧？就像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做那些短剧嘛？就是我们做短剧的那一次，我不就去下载了红果嘛？因为我以前我也从来不看短剧，然后就那段时间去下载红果，就看红果，它是真的就是给你钱的，你看一集，
0: 这就是获客成本嘛。
2: 后来我就在那个红果上拿了10块钱
1: 啊，
2: 就是十块钱，
1: 对啊，差不多嘛。
2: 对，就是、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
1: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人的获客成本都不止十块钱。
0: 不是，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数据我也有啊。说现在差不多是50到100元的行业平均获客成本
1: 啊，
0: 就是它不单单是你拿到这十块钱，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加进去，平均是50到100元。
2: 哦，
0: 而、
2: 啊、好高啊。
0: 而小红书它这次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新增的 DAU 能够达到3000万，新增、它之前是1.7，现在它要加3000，要达到2亿。
1: 就是日活用户是吧？
0: 对，所以它新增的这个3000万乘以这平均50到100的获客成本，就是它的成本大概就是如果你单纯去获客的话，你的成本就要15亿到30个亿、那17亿的版权费除以3000万的这个 DAU，目标约合大概是57元每人，
2: 那
0: 这个获客成本不算对吧？
1: 啊，
0: 这一算，
1: 在这个成本当中属于比较低的，因为50到100嘛，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世界杯带来的用户呢，
2: 而且你要知道，它不是说从零开始，它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用户了，对吧？然后它是在一个大量上再增加那个增量，你要知道获客它有一个曲线的，
1: 对，
2: 它不是永久是一根这个飙上去的一根直线，或者是一根抛物线往就往上飞的，它是到一定程度它会下降的，所以
1: 斜率就是会平掉的嘛，
2: 在你斜率往下进行的过程当中，它在反拉一根的时候。那个获客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就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
0: 那第二点就是用世界杯吸引来的这个获客的用户的质量是好的，而且不是你那种什么为了十块钱，哎，我去进去一下，这种获得客质量就很低。
2: 我是为了节目，
0: 给你补贴10块钱，哎呦，我下载下来进去拿个10块钱、
1: 那我觉得我亏了，
2: 你没拿到，
1: 对啊，他什么也没有给我呀，对吧？他什么也没有给我嘛。
0: 你这种就质量高的用户，他不是为了钱进来，第二天没钱了，他就不就走掉了。
1: 而且我跟你讲，
2: 还有其他 app 需要我这种用户吗？
1: 我在下载了小红书之后，我把抖音删掉了。
2: 哎呀，抖音，
1: 小红书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真的是不是？
2: 听到这句话，
1: 心里好开心。
2: 你把它待会儿删，
1: 把抖音删掉了呀？
2: 你把它会把它再下回来吗？
1: 啊，我估计应该不太好。
0: 他版权在谁这里呀？因为 CBA 结束了呀，对不啦？他看抖音主要是为了免费看 CBA， 对吧？然后CBA 结束了删掉。小红书这里免费看世界杯，看完
1: 不不不，等会儿我再跟你讲，就是我们讲往后讲的时候再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删掉抖音，保留小红书，
0: 对
1: 吧？这个其实跟两个 app。调性是也
2: 是
1: 有关系
2: 的。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不是他这个3000万增长目标，那么继续说回小红书，如果想要回本的话，他要怎么样呢？就是他把这个 DAU 从 1.7 增长到2亿，然后单用户的广告的价值是不是能够达到91.4元每年的水平？你看已经算得很细了。这样的话，他3000万新增的 DAU 每年可贡献的广告收入就是27.4亿元，3年累积就能够达到82亿元，这样他就可以远超他17亿的投资成本。他就按照这个数据去算，你每一步就慢慢往下算，就能算到一个值，然后你要超过这个值就 OK。就每年新增的用户啊，胖苏他会不会在小红书上花费超过91.4元？当然，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2: 我对这个花费前景也不太乐观。
0: 这个不太乐观。
1: 你应该这样讲，我对大家都是公平的。我没有在你小红书上花过，我也不会在抖音上花。
0: 所以小红书，你看今天他不是说现在每天给他先给他推穿搭，女性穿搭，
1: 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要给我推女性穿搭？我又不是女装大佬，
0: 万一试呢，对吧？所以他先试嘛，各种试给你。
1: 这个等会儿我讲，我觉得小红书其实没有做好承接男性用户的这个准备啊、但是我在讲这个之前，你要讲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快忘记了？
0: 你把你的这个来，
2: 我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听上去17亿比较多，
1: 不好忘。
2: 我对着呢，我
1: 这啊，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你们这里人为什么老是不停的插话。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记忆都非常的短暂，就他不插的话，他肯定会忘记他的话要讲什么，对吧？各位听众朋友，请担待一下啊。
2: 想一想啊，就是小红书为什么我说我们刚开始听到17的时候是觉得特别的多，一个是我们在对比过往的这个它的那个就是买版权的费用。
1: 那你想优酷那时候买的时候，对吧？是优酷吧？
2: 是的，
1: 16亿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不是一样啊。
2: 对对对，而且那个不一样嘛，那个时候你相当于是就是大家只能到你那里去看比赛，现在就大家会认为你的这个平台比较的多嘛，对吧？你看比赛其实还是有咪咕的，因为小红书其实还是承接的，我觉得它更看重17亿当中可能大部分是承接的新媒体的，就是短视频的这个流量嘛，对吧？因为你看比赛，其实如果你是纯看比赛的话，其实你央视频、央视，对吧？你还有五星体育，在我们上海的观众可以看五星体育，还有咪咕，你是都是能看比赛的。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17亿特别的多，是觉得你何必呢，对吧？你这个钱好像远超于其他的平台，以及远超于过往的这样的一个版权费。但是我要想说，就是大家要理解，我后来去看了一些资料，我才理解，就是为什么小红书他愿意出这个钱，一方面是他赚得动，就是我看了一下小红书它的全年的营收，2025年的时候它是大概在420亿左右，其中广告占了75%，是它的绝对基本盘，广告在320亿左右，电商加本地生活大概有80亿，它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比例。所以其实你看它的17亿相对于它整体的这个营收来说，其实还是小头，就是他拿得出这个钱，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艾欧腾，对吧？有心无力和有利无心， 就是他完全不具备这个情况，他是有心也有利，对吧？
1: 嗯，
2: 他是出的这个钱的，你别担心他这个怎么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或怎么样。刚刚佳远分析的就是他一方面他可能会有转化，一方面他也是拿得出这个钱的，他就从广告盘子里面，对吧？我既定的拿出一部分。
0: 嗯，
2: 另外就是说，就像你前面说的，如果他有不断的增量，以及他这些是很难获取的增量，你要知道小红书在前面五六年的时间，他一直要想发展男性用户，
0: 对，
2: 一直想要，你看70%到75%的女性，他就是这个量，他男性大概是从5%涨到25%，已经很好很好了，就用了 gasness。
0: 其实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因为我前几年去我们运营五星体育广播的各号嘛，
2: 嗯，
0: 我们大概在现在是21年的冬季奥运会，
2: 嗯，
0: 21年冬季奥运会开始在各个号上面发内容，
1: 嗯，
0: 我发现从冬季奥运会开始在小红书上发体育的内容啊，它的流量会相对来说挺好的，非常，
2: 嗯，
0: 不是相对，
2: 它是扶持，它是扶持你，
0: 对对对，
2: 就是它是明显的从
1: 引流，
0: 我感觉是就是你发了关于冬季奥运会这个 tag 之后，嗯，然后它就这个帖子就很容易爆，
2: 因为它的这个流量池吧，它其实跟抖音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2: 就是它是通过打 tag，
0: 嗯。
2: 就是各种各样的 tag， 然后呢首先是给你到你的粉丝群体，然后露出，然后再通过，它不是像抖音一样完全看你的完播率，就抖音有一个说3秒，
0: 嗯，对
2: 啊，这个其实跟小红书的它的排版什么都是有，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像一脉相承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它的视频内容还不是很多，
2: 它是图文，
0: 对，图文，
2: 啊，
0: 我那个时候发的也很多都是照片图文而已，
2: 对，你看小红书它是什么，它是双列，
0: 嗯，
2: 对吧，双列的信息流，所谓双列信息流它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别人在问说你为什么没有抖音，为什么你喜欢小红书的时候，我都很明确的说我不喜欢抖音的单列，单列是什么，
0: 嗯，
2: 就是打开你就看，
0: 对，
2: 你不喜欢你
0: 划
2: 掉，
0: 啊，
2: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你必须要对于每一个东西你都看几秒，
0: 嗯，
2: 是不是这样，
1: 抖音后来为了对抗小红书也推出过双列的版式的，
2: 但是不太，
1: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必须它的默认进入，
2: 对对对，
1: 抖音的默认进入是单列信息，
2: 对对，
1: 你必须在下面点一个它最左下角的那个按钮，我忘记那个按钮叫什么名字了，点一下之后呢，他会提供跟你讲说我现在有双列的信息的这个呈现，
2: 但是这种就是不成功，因为他也不主推
1: 啊，对，
2: 然后呢他也是培养你的习惯，其实他希望你做单列，就是希望你们看单列，
1: 对，就
2: 是
1: 你每一个视频里面都看个几秒，然后呢你看你是决定留存的还是刷掉，
0: 对，
2: 这个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方式，为什么我喜欢小红书，就是因为我双列，同时双列的对双列的情况下我可以一目了然，我可以选择点进去，
0: 对对，
2: 还是不点进去，有些时候我看了标题，我看了一张照片，我就没兴趣了，我就往下，我就是可以迅速的，所以小红书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觉得是它比较的有用，我把它留着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上面获取的信息量会比较大，
1: 嗯，
2: 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在做图文也好，在做视频也好，它也讲究这个，它用很多 tag，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去存率不是很高嘛，就是等于说你一看你不点进去了，所以它就用 tag 的方式不断的推送到你们相关兴趣的人手上，
0: 对，
2: 也就是它这个就可以在源头上从推送的机制上来怎么样来倾向的播送它的流量，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体育的，你打鞋子的 tag， 你打体育的 tag， 你打各种各样乒乓球什么 tag， 它会倾向性的把流量播到你这儿，而且它可以决定我近期我推的这个
0: 是哪个为主
2: 维度，对不对，
0: 啊，
2: 我的范围，所以为什么他在想要推体育的时候你可以刷到大量的，就是他把这个流量池大部分的流量池的流量全部给到了这些用户，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话发展起来，包括它的户外发展，包括它的宠物发展，
0: 嗯，
2: 板块的发展，其实都是靠这种方式。
1: 嗯，
0: 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抖音的时候呢，你主要还是以视频为主嘛，
2: 对，
0: 集锦啊或者大家二创啊，
1: 嗯，
0: 但是小红书里面你除了视频之外有大量的图文，
2: 图文
0: 就是单纯文字，
1: 是的，
2: 是
0: OK
1: 的，
2: 是的，
1: 是这个东西呢，就我们跟就我的感觉啊，
0: 嗯，
1: 就是哪怕你是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讲是技术下沉的阶段。
0: 嗯，
1: 它也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能够做好这个东西
2: 啊，
1: 是吧，
2: 那
1: 相当一部分人其实还是停留在处理文字，
2: 嗯，
1: 图片，
2: 是 是
1: 能处理图片其实比单纯处理文字已经稍微高阶一点了，在处理图片的基础上你如果能处理这个影像那就是更高阶一点，
2: 嗯，
1: 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停留在文字，
2: 嗯，
1: 相应的我觉得小红书其实就是比抖音提供了一个更加低一点的门槛，抖音其实也有，抖音也有这个，你知道吧？
2: 我知道有，
1: 但是你得
2: 成视频嘛，
1: 你在上面的这个 tab 上面，它在上
0: 就图片就可以
1: 啊，
0: 抖音
1: 就
0: 图片也可以，
1: 跟小红书一样的
2: 啊，
1: 哦，纯发图片也可以，但是它在上面 tab 很靠，就是很边边角角的位置，这个就像你讲的，不是它
2: 主推的
1: 这样的一个，它是要呈现的形式。
0: 就是我的认知当中，我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就是我去了抖音，我主要就是看视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认知的负荷会高一点，
1: 嗯，
0: 就是我需要看个几秒，我才知道你什么东西，看个几秒，
1: 嗯，
0: 挺烦的。但是进小红书我就感觉很轻松嘛，我一进去这栏目两栏，然后图片文字。这些东西我看一下大致就知道是什么了，
2: 而且小红书它其实是做了，就是为了它强化这样的一些标签，
1: 嗯，
2: 像你说的降门槛，
1: 嗯，
2: 他也是做了一些改变的。以前你在小红书上，比如说你要写文一些文字的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配一张图，你要自己给他一张图。
0: 啊、
2: 然后呢，有些时候其实你是表达一些观点，
1: 嗯、
2: 你也没有什么图可配、
1: 嗯。
2: 所以后来小红书就出现了一种就是文字及图片。
0: 对对 对。
2: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文字打上去，然后它自动生成一张图片。
0: 嗯、
2: 那这张
0: 多页的那种，有的是
2: 对，
0: 有的其实是一篇文章嘛。
2: 是的。
0: 有的是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2: 对，
0: 研究报告也有的。
2: 对，但是它其实就非常的这个一目了然，
1: 嗯、
2: 也非常适合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些阅读习惯，就是我。

0: 看图片抓取信息的这个速度要远快于抓取文字，
1: 对
0: 吧？因为你一张上来一张图片，我就啪啪一扫就知道了，不用再点进去看啊，你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1: 比看视频其实效率也更高。
0: 对，然后他把这一块不断的发展以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挤压掉了一部分像微博的它的一些功能，对吧？微博以前就是图文嘛，作为图文来说，那微博最近几年已经发展成只剩下粉丝明星，对吧？这种舆论场以及就是热搜啊。微博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微博它的这个收益，总营收微博2025年17.57亿美元，也就是只有125亿，它已经这个总营收是小红书的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然后它的广告营收是107亿，也就是说它80%全部来自于它的广告，而这些广告主要的比较的单一都是硬广，其实硬广是占80%，然后剩下的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达人商单，什么热度的保量的一些硬广为主。那相比较来说，它的体量比小红书要小很多。而且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当中，你能明显看到微博上的活人感是没有了，
2: 是
0: 对吧？
1: 微博这个舆论场吧，说实话是越来越差，
0: 是吧？
1: 啊，因为我是很早期的，就是微博用户，
0: 我也是啊。
1: 但是就是现在的舆论场的氛围就很糟糕，就你不太敢说什么东西了。然后呢，你生怕就掉入到各种各样的论战当中。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它太多的被明星、被粉丝用作一个宣发或者说是超话的这种做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就它和你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你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 ，Twitter 刚推出的时候，我就用过 Twitter。它其实就是一个朋友之间互相告知对方，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我就有一个什么。但后来这个东西就是媒体介入之后，明星介入之后，它的性质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微博其实也存在一样的这种情况。早期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那英在那说最讨厌那些装逼的，对吧？现在你再又看不到这种明星会有一些真性情式的表达
0: 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营销谨慎的一些作用，我觉得就是一个热搜榜，
1: 对，
0: 因为它的热搜也是卖钱的嘛。首先，然后呢，很多时候你是从抖音上的发酵的一些话题，包括小红书上出现的一些就是素人的一些爆料啊，或怎么样，它慢慢会发酵到微博上，然后在微博上拱出一个热搜，然后全民讨论一下，好结束，它就现在就挺承载着这两方的流量了，对吧？另外一点呢，像你前面说的，关于小红书，它有很多它和抖音很大的区别就是抖音做不了长视频，中长视频对于抖音来说都很致命。虽然抖音很想要做这方面，因为它很想把整个长中短的这种视频全部留在它，因为你的留存时间会变长，对吧？对于抖音的痛点来说，就是用户的留存时间是它的命门。它希望你，因为你都是短视频，你刷个5分钟可以走，但是我希望你在我这里留50分钟，5个小时。所以它为什么要做电商呢？对吧？电商一来就是3-5个小时，你是起板的。那小红书它慢慢承接的一部分还是来自于 B 站的，它的一部分的流量，因为它跟 B 站它也能形成一定的社区。B 站的它的形式跟那个也很像呀，因为 B 站也没有自己的社区呀，不像
1: 没有，
0: 不像微博，它会有自己的超话社区或者是大 V， 对吧？B 站其实也缺乏我所谓的社区功能。
1: B 站相对的呢，也是比较二次元一点，
0: 对吧？
1: 对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造成不少用户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了，就讲二次元的话题的时候呢，我再去 B 站。
0: 还有就是有些深度的分析啊什么的，有些时候，比如说我想找一些纪录片或者拉片、电影的拉片啊什么，我就会去 B 站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你的属性是往长的做的嘛。但是其实现在最近2年，我发现小红书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做一些这种长视频，它的这种播放率啊，包括它的下面，因为它有社区，就是你在这个视频下面，你是可以形成一个评论区的。这种小型的所谓同频共振
1: 啊，
0: 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于社交媒体来说，这种同频共振的场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抖音，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比较的少，因为我可能用的也比较的少吧。就是我觉得大家是点赞转发给朋友，或者是转发给抖上的抖友比较的多一点。但真正在里面聊天，就是评论区里面真的写出让我觉得内容很丰富的，或者是点评质量很高的东西，我好像几乎在抖音上没看到。但是我常常在小红书的那种长视频下面是能看到别人长段的
1: 啊，那抖音不太会有
0: 评论的东西
1: 啊，那抖音不太会有。
0: B 站我也
1: 抖音呢比较是多的是抖机灵，
0: 对，就是放个梗啊，然后就是讲一些那种俏皮话，
1: 配个图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大家点点赞啊，
0: 对，
1: 抖音就更加偏向于有趣，它或者说娱乐化，我这个是我对抖音
0: 的
1: 定义。小红书呢，就你刚才讲的，你用了一个词叫有用，我觉得这不是你可能就是说你想过以后的，而是你下意识的觉得有用，这个也是我在刷了几天小红书之后我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它更有用一些。但是说你到底什么是有用呢，其实又不太好说，
0: 因人而异，
1: 这个东西是因人而
0: 异，不一定对我有，
1: 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用，它能够提供我一些生活当中我需要的内容，对吧？但这个东西呢在抖音上就的确相对少。
0: 这个其实也要说到，我觉得小红书它的，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广告嘛，它的广告很大，我去看了一下它的广告的一个分成啊，就它的广告硬广大概是70%-80%，达人商单是20%-25%，所以你能看得到它跟别的一些平台的区别在于，就是大家都有硬广的部分，硬广所谓的硬广就是大品牌的一些这个开屏广告。

0: 告啊啊，品牌专区啊，还有一些什么惊喜盒子，你们可能用的少，不太知道。就是有些大品牌它会在自己的这个新品出来的时候做一个惊喜盒子，然后呢它会随机投放到一些用户，然后你看着看刷刷刷，你比如说你多看这些品牌，它就会蹦跳出来一个惊喜盒子，然后给你多少多少优惠券啊，或者是让你可以去到哪个直播间去购买。
1: 我会直接插掉
0: 你不会打开啊？
1: 对，我基本上不会开
0: 这些所谓的大广，但其实它额外一部分叫做达人商单，就是种草。所以我给小红书，你刚刚总结是有用嘛？我给小红书总结，我觉得是一个转化。你看它的广告其实跟抖音还是相差很远。抖音今年是4000多亿嘛，对吧？整个的营收是4000多亿，然后它的电商也已经有大概2000多亿，是成长非常快的，体量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小红书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就是你说的有用，为什么你觉得有用？有用你就会下单啊，有用你就会有下那个意愿啊。所以你今天胖苏在说自己怎么没有给他推流的时候，没有给他推自己想要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搜索？
1: 对，要搜索。
0: 因为搜索这件事情对于小红书来说，你看有用是不是就会去搜？你搜索你才会感觉它有用嘛，你搜出来的东西是有用，所以搜索对于小红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大家在用小红书的时候，一定要
2: 我搜了，他还是给我推女装搭配，你搜了同名嘛？男士包
1: 啊、
2: 哦，
1: 男士的包，
2: 他给我女装搭配，
1: 他以为是女生要给男朋友或者老公送的包。
0: 你在搜索完以后，在那个搜索页面当中还要再去点，
2: 我点了又
0: 多点点
2: 哦，还要多点点
0: 啊，多点点，
1: 还要关注几个号。
0: 对对对，
2: 不过号到现在都是没关注
1: 啊，一个号都没关注是不行的。
0: 他的这个搜索也有搜索广告，就是搜索广告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可以露出的部分，包括搜索页当中，
2: 就跟淘宝也很像嘛。
0: 哎，信息流当中双链信息流里面第几位第几位第几位都是广告，你能看得出这个规律的。所以搜索完以后，然后他会从后台的数据告诉。就是去不断的去这个总结，对吧？他们分析，然后我有多少的转化率。所以我觉得在小红书上我体会到的就是它是一个高度转化的。它可能为什么他会想要那3000万的用户，就增量用户，是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的转化能力，就是它是一个转化能力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 app。它的属性就是种草，它的属性是社区，所以你看抖音如果涨3000万用户，对他来说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这个转化是非常弱的。它在于跑量，它在于全年龄段，它才从上到下，对吧？你每一个环节生活的各个环节当中，我都可以给你啊，电商的电商，然后搞笑的搞笑，然后你无聊的无聊，专业的专业，对吧？就我是主打一个丰富，但是小红书不是，小红书就是你说的有用，小红书就是要转化，高转化率就是小红书它，我觉得它能做大做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
1: 我想总结的点是，抖音和小红书其实已经在一个不同的楼层里面了。
0: 嗯，
1: 因为在4年之前，抖音当时去买的时候，快手之前已经拿了冬奥会的版权，然后视频号也起来了。
0: 嗯，
1: 抖音要面对的是有几个同级别的对手的一种压制和竞争。然后现在抖音的 DAU 已经是7亿了。
0: 嗯，
1: 那它对于它来说，它的增长空间，它再拿一个世界杯，它能增长多少？
2: 对，
1: 增长不了多少。
2: 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嘛，就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期已经几乎就已经可以说就是结束了。
1: 对，
2: 因为中国现在中国总共14亿的人口，是吧？14亿人口已经差不多全都发展成移动互联网的网民了。
1: 嗯，
2: 你还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于抖音来说，你7亿，你充其量大概能到8亿9亿，我觉得差不多了。
1: 不可能，这是韩家的。
2: 对啊，已经不太可能了吧？
0: 你这个多里面都包含着像我有两个抖音账号一样。
1: 对，因为他比如说他已经是个10层的高楼
2: 啊，我也有两个，一个官方的，一个个人的呀。
1: 他已经是个十层的高楼了，他再要往里面住人，他最多再加一层。而小红书他可能群组里面再加人，小红书他可能现在只有3层，
2: 对
1: 对吧？他如果再加一层，他就增加1/3，那可能没加那么多啊。他那个加一层就只有1/10，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再去拿世界杯的版权。而且上一届世界杯已经证明了他的这个 ROI 也只有1.0到1.2之间，那赚不了多少钱。那他为了啥呢？那小红书不一样，
2: 就是他的诉求。世界杯已经满足不了了，
1: 是啊，
2: 对吧？发展阶段已经过了，世界杯再没有办法给他再带来大量的男性用户。
1: 他转 CBA 的时候不是做了尝试吗？对吧？
2: 对啊，
1: 他去卖货，结果呢？
2: 不成功啊，
1: 不成功
2: 啊，因为男性不好糊弄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相对于爱优腾来说，那个小红书是有心有力
2: 啊，
0: 可是抖音也是有心有力
2: 啊，
0: 就是他的心可能那个能量没那么大，所以我为什么说小红书决心特别大？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发展不上去了。他也到了一个需要突破的阶段。但是抖音他现在就是比较稳，他可能不需要。你看他电商第二曲线长得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未来他的方向往第二电商，或者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对吧？影视啊，或者
2: 他可能看的是阿里和腾讯。
0: 对对对对对，
1: 目标不一样。
2: 你小红书看的是抖音，我
0: 抖音
2: 看的是阿里跟腾讯。
1: 抖音说我旁边有一幢15层楼的那个，我还跟他
2: 我要跟他比去了。你下面3层的我也不太在意。
0: 所以就是你只能说从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短期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对于抖音来说，世界杯不世界杯的，或者 CBA 不 CBA 的，其实这种只是小小尝试，行就行，不行拉倒，你太不合理我也不愿意要，对吧？
2: 行的话我以后再 all in。
0: 对对，他处于一个发展的不同阶段了。
1: 说不定就是因为 CBA 尝试没成功，CBA 成功了。

0: 后一边看一边买货，买的很牛，哎，
1: 有可能，
0: 对对，我也弄嘛。
2: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质还是不一样。
0: 对，
2: 看 CBA 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说还是专业球迷更多。世界杯的话会带来很多路人粉。
3: 你现在是不是也觉得替抖音有点后悔？
2: 替抖音后悔，后悔什么？我不替他后悔，又是我掏钱。
0: 小红书现在的这个人均使用时长大概是78分钟，抖音是125分钟，快手是133分钟，所以我们说小红书的目标是看着抖音那边，而且小红书我自己觉得它的生态会更加的丰富，当然就是说它要能够把它的这个 ROI 能够做到一定的比例，然后把这个人群填充进去，它才能够把它的利润滚到像那么高的这个程度嘛。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小船好掉头，对吧？小船它容易去做这个决策，容易去赌一把，我即使输了我就是不会特别的影响我的整个营收和利润，但是一旦我成功了呢，我成功了，后续我就可能向着那旁边那十层的高楼，就向着它进发了嘛。就是我觉得是赌一把的，它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刚才胖叔，我们要特地要问一下他，作为一个新进的用户，和之前用抖音看世界杯，现在用小红书看世界杯，当然还要对比一下咪咕。我们把央视就剔除在外啊，这个不算，就是移动视频平台的那种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2: 让我喝口水，进入到补水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4: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3: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5: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3: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6: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5: 哎呀，马上就好。
3: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

0: 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 这个补水时间结束啊，跟大家来讲一讲我的用户体验啊。因为我其实是这次三个平台我都看了啊，包括央视频的平台，包括咪咕的平台，包括小红书。看下来的话，我个人感觉从清晰度的角度啊，好像小红书略好一点。
2: 对
1: 啊，小红书可能略好一点。但是说实话，我感觉下来，央视应该拿的就是1080p 的信号，
3: 嗯，
1: 应该不是拿 4K 信号了。就这个事情前。上个赛季还是前一个赛季的时候，在欧洲其实已经有这方面的反馈了，
2: 嗯，
1: 就是 1080p 的清晰度其实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就是电视台提供的比如说像 Sky Sports 这种提供 4K 的信号，但是用户不定了，因为 4K 信号的价格太高了，
2: 对，
1: 很多用户觉得说 1080p 我就已经可以了。
2: 央视要如果要买那个 4K 的信号，国际足联是要加钱的，
1: 哎，对，要加钱嘛。所以其实从信号的这个本源上来说，大家应该是差不多的，就央视频也好，但央视频提供稍微还是糊了一点，可能在后期加工方面，也就是咪咕和小红书要加工的比央视更成熟一点。
2: 咪咕也没有小红书清楚，我昨天特地去对比了一下，就是同样的比赛，同样的它显示的是1080，明显咪咕是没有小红书清楚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技术啊，这个我不确定。刚才你说到买那个信号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信号的传输还有这个距离的问题。它是通过海底光缆来传输，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是在美国，应该是在美国制作的信号，据说是在达拉斯
1: 啊，
2: 它要通过海底光缆传输过来，这个成本就是比起在欧洲和比起在卡塔尔亚洲
1: 啊，
2: 成本要高得多得多得多。
1: 哦，
2: 所以你同样买，你如果再去买 4K 的信号，然后还要通过传输的话，这个成本，这什么所谓的6500万，这是根本不可能打得下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是计算在内的，所以大家去网上看什么央视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咪咕上面所显示的所谓 4K 的信号，这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3: 转的
2: 复原和转的，
1: 就给你加了点锐化什么之类的吧，看上去好像更清晰一点。
2: 就小红书我感觉是帧率感觉好像更高一点
3: 啊，
2: 然后
3: 小红书会干净一点
1: 啊，
2: 亮度各方面也挺好。
1: 但是说实话，他们加了锐化之后啊，荷兰队的球衣已经不能看了
3: 哦，对，
1: 完全亮瞎我钛合金狗眼啊，真的是这个怎么这么荧光色的红，灼灼起。
3: 你看那个他唱国歌的时候。那个外套，那件，
1: 那是逃之夭夭，灼灼其华。
2: 那天我不是说看葡萄牙打刚果吗？
3: 嗯，
2: 就是草地是绿的，葡萄牙这个是红的，刚果是蓝的，这三个这个
1: 饱和的颜色撞在一起，哦，我天哪！
2: 我说我眼睛都要瞎掉了。
1: 嗯，
2: 对，当然总体上我的观感上来说，小红书看起来是最方便而且最干净最清楚的。小红书的审美还是 OK， 它的
3: 比较现代，我觉得比较符合互联网。
1: 就这个东西呢，就要讲到，就当然我没有今天的节目就没有准备那个小红书的一个发展历史啊，但是我多少看了点资料，就是小红书在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创始人叫毛文超和瞿芳那两个人，毛文超是早在交大读书的，然后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斯坦福大学。就是他们在早期给小红书2013年创办小红书，包括在小红书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美学这个东西，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追求在里面的，
2: 嗯
1: 啊，所以就是你看得出来，就小红书有自己的一些，就有自己的。包括双的那个这个叫
3: 双链信息流，
1: 双链信息流啊等等，它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一些 APP 的设计的这个语言在里面。
2: 而且我发现好看的图片或者是好看的图文排版在小红书里面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流量和关注。
1: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和它的女性用户更多有关系，
3: 对
1: 吧？男的可能真的不太有所谓这东西，他可能更专注于说，哎，我获得这个信息更重要，你这排版好不好呢？可能大多数男生是无所谓，但我当然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所谓在里面。
3: 对，我因为刚刚嘉韵有提到说是不是很早接触，其实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也是看了那个他的一些介绍，我回想了一下，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1: 是做海淘的，
3: 我知道他是做海淘。我才想起来，
1: 在海淘之前做的是那个旅游笔记，
3: 因为他当时是赞助了一档当年很爆的一个综艺选秀，叫《偶像练习生》。他当时是就是《偶像练习生》的那个冠名，
1: 其实在就是赞助《偶像练习生》之前，他已经发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3: 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他在《偶像练习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像做一个跨境电商一样，他当时是3000万冠名了《偶像练习生》，然后到第二届的时候他没有冠名，是因为他那个赞助费，因为《偶像练习生》爆了，谁知道这个节目对吧？一下子就是选秀初代嘛，对吧？出来了好多人。但那个时候呢，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因为《偶像练习生》本身我没有在当年就看，其实它火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然后对小红书当时的那个观感呢也不好，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能够跨境买的人就都自己买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当时也是
2: 你没有这个需求，我可以说
3: 我没有这个需求，而且呢，当时我觉得跨境电商做的很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在利用一种信息差在用信息差在做生意，所以你像比如说你比较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一些就是信息啊或怎么样，其实你是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当时对于小红书观感不是特别的好，到后来他慢慢开始做
2: 泛生活
3: 种草的社区的那种笔

0: 季的时候，哦，我才开始就是真的就是注册了，然后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哎，包括有很多人的这个分享日常的，比如说美妆啊，
1: 嗯，
0: 或者护肤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接触到很多，还有一些明星的带动啊，
2: 嗯，
0: 在里面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活人感很强的一个地方，
2: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穿搭也好，兴趣生活也好，文娱的生活也好，
1: 嗯，
0: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大，
1: 嗯，
0: 你会在这当中看到一个跟你我以往包括像微博啊，就抖音啊这种就是
1: 不太一样的
0: 这样的一个社区，
1: 嗯，
0: 你会感觉就像我前面说的，微博没有活人感，但小红书就是一个活人感很强的地方，
1: 嗯，而且你去小红书开始，你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是大概是在17年，
0: 17、18年
1: 、它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
0: 偶练是18年嘛，
1: 从那个时候开始扩张的，因为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说他们最早期的时候是只要做一个PDF 文件，
2: 对的，
1: 对吧？他们只要发到群里面去，
2: 啊，
1: 把做一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面去，
2: 有点类似于像怎么说呢？做一个社区，然后做一些旅游攻略，
1: 啊，
2: 对吧？
1: 然后他，
0: 但是那个攻略当时做攻略还有什么马蜂窝，是不是？
2: 对，他跟那些还是不一样，那些其实已经形成 APP 了，
0: 啊，APP。
2: 但是因为这两个就是创始人毛文超和瞿芳是没有做过互联网的创业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一开始做的时候呢，工程师也没到位，他们是准，
1: 嗯，
2: 就是先做起来再说，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网上找到资料可以看一看，因为比较随性，
0: 嗯，
2: 它不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些，比如说像抖音的创始，或者说美团，
0: 嗯，
2: 或者说是那些更古早一点的像阿里或者说腾讯，
1: 嗯，
2: 他们就是有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围绕这些目标来配置资源，或者说一步一步来接近这个。
1: 他们当中有的人是编程的
2: 啊，
1: 有的人是技术派的，
2: 对，
1: 都会有一些这部分。
2: 有些人是做建筑设计的，
1: 嗯
2: 啊，然后他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早期的时候就像刚才江源所提到，他们做什么 PDF 旅游的攻略啊等等，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又转向去做那种社区当中的，因为有很多人进来了，就是研究他们的 PDF，
0: 嗯，
2: 然后他们的 APP 也开始有了，然后在就是社区当中自己发帖子啊，就介绍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旅游的经验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做了一段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又开始做跨境电商，因为有人在做这个种草的过程当中，大家就经常在问说，哎，你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哪能够买到这个东西，
0: 嗯，
2: 那么小红书，然后包括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会请用户到他们的总部，小红书应该就是上海的嘛，
1: 哎，
2: 到总部来，然后来谈一些自己的使用体验，然后用户就会说，哎，说到最多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哪里买，后来就激发了他们说我们自己也做跨境电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做了一段时间跨境电商之后呢，后来发现又做不下去，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摊业务呢被更加大的巨头给重视了，
1: 嗯，
2: 重视了之后呢又倒回去再去做
3: 社区，
2: 然后在社区的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就是他们应该结合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种草啊，包括有用啊，包括啊这个双屏的这个就是双栏的这个信息流啊等等，就是它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做着做着啊，逐渐清晰自己到底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小红书里面，我觉得我用下来，这次世界杯开始之后啊，我有一个感觉，它和其他的那些社区或者社交媒体不一样的是，你其他社交媒体，比如说世界杯开始之后，我刷抖音肯定会刷到很多世界杯的东西，因为我是之前关注了很多的博主，但是我没有关注太多的和世界杯有关的，
2: 嗯，
1: 其实我没有刷到太多的世界杯的东西，
2: 嗯，
1: 除了那一栏旁边有一栏世界杯那种点进去，
2: 啊，
1: 我可以自己看，
0: 啊，
1: 那个下面有很多世界杯相关的内容，我自己的推荐栏里面没有很多世界杯的东西，
0: 嗯，
1: 还是我之前关注的财经的，金融的，
2: 哎，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我初步用小红书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算法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很激进的想要把一些内容推送到你的面前，
1: 啊
2: 嗯，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一些 APP 的时候，在刚刚注册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些问题问你，
1: 啊，
2: 比如说，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嗯，
2: 你的出生年月日，
1: 兴趣
2: 啊，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0: 嗯，
2: 通常他会根据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用网易云音乐的时候，他上来就会问我这些。
0: 会，那个微博我有一个账号不太上嘛。
1: 啊，过段时间上去就又要问一遍。
0: 对对对，跳出来说你有什么喜欢的吗，
2: 啊？
0: 我都是那个跳过。
2: 但是我跟你讲，小红书没有，
0: 是
2: 他不问我任何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没有就是上来第一屏内容，
0: 嗯，
2: 就是随意的进行一个推送。
0: 嗯
2: 啊，然后我说这是这样的吗？啊，不需要我进行任何调整的吗？不需要我来进行对你进行教导的吗？
0: 嗯，
2: 他就直接先推了一
0: 屏。这个就是自然流量池嘛，他首先给你推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自然流量池，
2: 嗯，
0: 然后所以为什么你要用好小红书？你是需要不断的搜索，
1: 你要点，
0: 你要
1: 关注，
2: 包括
1: 搜，
0: 对，
2: 包括后来我开始就是给他去搜一些男生会感兴趣的，比如说 Switch 2啊什么之类的，什么哪去买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包括世界杯的东西我就开始看了，但我发现他对我进行的推送也不是说是完全男性化式的这种推送，
0: 嗯，
2: 就是你可能对什么东西他也有一些比如说女生感兴趣的产品，
0: 嗯，
1: 我这次是后来为什么开始有世界杯的东西呢，是因为我老婆开始问我哈兰德是谁，
0: 嗯，
1: 然后我就搜给他看，我告诉他哈兰德是个很抽象的人，然后我老婆也感兴趣了嘛，然后他才开始推给我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内容，
2: 嗯，
1: 然后关于哈兰德的内容他推的也很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破圈，小红书他的破圈的点是他因为他有很多种方式，他不单单是视频，因为视频是一个有很需要你去看时长或者怎么样的，他有图文有文字这种方式就挺好的，他破圈的方式蛮好的，
0: 对，而且他有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他有一个社区概念，这个社区概念呢，
1: 嗯，
0: 是比较稀缺的，就是它可以在你的评论区当中形成一种同频共振，就这个同频共振我觉得对于现

0: 代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一直觉得
1: 小红书的评论区的第一条一直很有趣，对吧？
0: 对，我不是，我曾经，我之前也跟你说，我曾经有一条被点赞了好几万嘛，
1: 啊、
0: 对吧？就是这种他的这种同频共振，
2: 嗯，
0: 是让你会觉得你是有兴趣打开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去看的。嗯、就比如说像看抖音，你是没有兴趣，我是没有兴趣看他的评论区的，因为我不看我都知道大部分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 嗯、
0: 对吧？表情包啊什么、
2: 嗯。
0: 但是小红书哪怕这个内容制作的内容不那么精良。但是我知道它的主题，我就一定会打开它的那个评论区、或者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产生了某种疑问、我也会打开评论区去看一看
1: 啊。对对对，
0: 它是有人问也有人答，也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2: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我要说到活人感了，它就是会让你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出现、
1: 而且是活人。
0: 对，它比较凸显的就是人的，就是你可能是现实当中接触不到的那些人的、所言所思所想、就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也是很吸引的。就同频共振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对现代人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哪怕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也不一定时常能够同频共振、
2: 那这肯定、
0: 对吧，是同频共振，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观点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或者是碰到某一件事情你需要有人共鸣，或者是对社会事件你也不能实时，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好，我们有一个节目的出口，对吧？
2: 对，
0: 我们常常还能有经常有、
2: 发表自己的观点，
0: 对，然后还会讨论，
2: 发表
0: 还会在一个群里面就不断的聊、
1: 嗯、
0: 但我相信大部分人他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场域
2: 的、
0: 所以在你看大家都很有诉说的欲望，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背景、然后你在当中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他是一个思想好像很丰富的
2: 啊，
0: 就是这个人不同的人在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点。这个就是就像有些时候你大家都说信息茧房，信息茧房，我一直觉得信息茧房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嘛、对吧？因为你为什么你在信息茧房里面就很舒服啊，你不舒服吗？你很舒服啊，你看到都是你想看的东西 啊，你没有那些就
1: 刺破你的，然后你不停地重复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观念、他会一直告诉你你想的是对的，很好，就是这样，没错，
0: 没有人刺破你的那些，对吧？那些
2: 你一方面
0: 观点啊，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真的出了信息茧房呢，你能同时惊诧于两件事
0: 啊，
2: 一件就是有些人认知之低，另外就是有些人认知之高，
0: 对对对，
2: 这两件事都让你很恐惧。认知之高呢，就会显得自己特别渺小；认知之低呢，就会觉得
1: 这世界怎么那么蠢。
0: 但是在小红书的那个评论区当中，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共处
1: 啊，
0: 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哪怕有人很傻，
2: 我跟你讲，这主要是因为你微博里面大家饭圈是不是看多了，对不对？就那是一个无法共处的世界，
0: 无法共处。
1: 小红书它的评论区会自动折叠，有些不太友好。
0: 是的，是的。
1: 就有的评论就是我比如说发了一个东西，它大火了，然后很多人说，有的人说好，但是也会有人说不好。但是我发现我点进去之后，有些评论就没有了，我就看不到了
0: 啊、
1: 甚至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跟人家。
0: battle
1: 下就是他发了一个还算中等偏负面的、我想跟他 battle， 然后我的评论被折叠了，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评论。
0: 他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就是他跟微博不一样、微博是什么呢？微博是就是说我评论完以后、你再评论我哪怕我不是这个发微博的 UP 主、我也是可以把你删了的、就是你只要评论我就可以把你删了、但小红书里面是不存在的、就是你我在这个 UP 主的评论区你我是平等的、只有 UP 主可以把我们俩删了、你知道吗、所以微博当中常常出现什么情况，你是很难跟一个路人互相探讨问题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说他不好，他可以把你拉黑、然后他可以伤你号，他把你拉黑了、把你投诉了、把你删除了、其实都会伤你号的，你以后就是等于说你发的东西别人是有可能是会屏蔽掉或者看不到你的嘛、那微博他就有这样的保护他的评论区、但是小红书是不是的，就是你我之间、我跟胖苏之间，我们在家园的这个评论区当中你我都是平等的、我也不能删你，你也不能删我、除非家园把你我给删了。
1: 就我觉得因为小红书它的这个土壤的基因是好的，然后所以他现在关键的就是要破圈、或者是要把让更多的人能够进来。
2: 对，
1: 之前就是因为胖苏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进来，
0: 嗯，
1: 所以他必须要动这一笔世界杯的、
2: 我同意，我同意。就是小红书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男性用户来说，小红书一直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这是一个女生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app， 里面你天然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这女生用的比较多，可能我们男性关心的这个话题或者说是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之前什么汽车呀、3C 数码运动品牌的高客单广告投的很少，
2: 对、
1: 不愿投。小红书他们去招商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你们不愿意投我们，为什么？他说你男性用户就这点。
2: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在2022年世界杯还是18年世界，好像是22年，小红书曾经请过穆里尼奥，让穆里尼奥在小红书当中发各种比赛的一个解析评论，然后当时最后小红书的 管理层得出结论就是效果不好，
0: 嗯，
2: 没有带来太多的用户，男性的他期待的男性用户，为什么呢？他们研究了一遍，因为发现哦，男生其实有自己发表足球，

0: 看完观后感的一个平台，
1: 虎扑
0: 啊、等球帝啊、直播吧啊，
2: 他没有必要进来，你就是这
3: 上面他可以搬，他可以搬运呀、啊。他也可以搬运出去
0: 啊，对啊，就是有些人看完了之后嘛，又比如说搬到外面去，在虎扑啊、直播吧里，就说穆里尼奥在小红书上说了什么什么内容。
3: 对啊，你这说明就是你没有抢占心智嘛。就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我说为什么小红书蚕食了微博和 B 站的一部分的用户，对吧？他为什么？他你已经抢占了心智完以后，就是你已经把它变成你的小红书用户以后，他可以不去看 B 站。就像我也看 B 站看的少啊。我比如说我想看的长视频，我在小红书也能看到啊。
1: 是。
3: 所以我慢慢，就像你下载小红书以后，你觉得它有用，你就把抖音给删了，对吧？
0: 对这个事情，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删掉抖音留下小红书呢，就是抖音我已经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用的随着我用的时间越久，我愈发发现抖音是一个，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不太喜欢吃自助餐
3: 啊、
0: 自助餐就是一个没有进行过编辑的吃饭
3: 的没有菜的流程，
0: 没有菜的流程，
2: 这不就是浪姐吗？现在都是直播，我最讨厌看直播了，
0: 就是
3: 我也是。
0: 比如说你进去吃自助餐，你上来就可以吃牛排，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吃饭的顺序，你上来应该吃一些小小的开胃的东西，循序渐进的这个胃开了之后你再去吃，
3: 你说明你不自律
0: 什么
3: 你完全可以，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吃，到最后甜点结束然后吃一点水果啊，然后愉快的结束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自助餐就是打个嘴比如吃了、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喜欢编辑过的东西，而抖音是一个不进行编辑的东西、它只是不停的就是可能上一条是一个让人极其悲伤的东西，下一条是一个搞笑的东西，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我在用了小红书看足球比赛之后呢，正好我最近家里要买一个家具，这个家具呢是一个叫日式收纳架，而这个日式收纳架我在淘宝里面找这个收纳架有很多很多很多收纳架，然后呢我看不同的品牌当中都有消费者会提到一个问题，大家它那个结构呢就是几层几个隔板，然后是有一个金属框架把这个隔板给它固定住，在这个金属框架的背后呢有一个 X 型的
2: 支撑的
0: X 型的支撑，而这个 X 型的支撑是起什么作用呢，防止这个框架、在左右横向的进行移动，它可以
2: 此处不是广告
0: 此处不是广告
2: 啊，
0: 这个横向的框架不会移动，但是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横向上它不移动了，但是纵向上它是会晃得很厉害，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淘宝当中所提出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啊、
0: 然后呢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小红书上问了一下，就是日式收纳框架，然后马上就找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讲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横向就怎么说两侧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根斜过来的这样的一根杆，然后把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保证这个框架、这个日式收纳架不会在纵向的这个方向，就是面向我们的这个方向有这种摇摆了，就 OK 了。我说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有生活化的场景，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在网上做了一个分享，它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
3: 所以
1: 马上都感觉到小红书的好处了。
3: 所以啊，就是小红书，我就说嘛，它成为了很多人现代百度，就是以往你有很多事情你可能用百度搜索嘛，搜索引擎，然后现在很多人去问 AI， 但是小红书它是真实的提供你场景，
0: 对
3: 吧？你比如说
1: 从好几年开始之前就有问题就是问小红书，现在我家里种花的什么东西，种花需要什么，然后这个植物怎么养，然后发生什么问题，我都是问小红书。我现在觉得就除了刚才生活化的那些东西，现在小红书更进化到什么，我现在所有的投资研究和行业研究、我全都在小红书里面看
3: 的、对，财经类的是
1: 他们会有人就做这种行业的研究和深度的笔记，甚至是拆解半导体的某个行业，或者说比如说 MLCC 是什么东西啊、玻璃基板是什么东西，真的会有人说的。我关注有些博主，因为我这个看了多了之后，现在推送给我的这个东西很多很多，我就而且我愿意看，我每天看了之后我觉得都是有用的，就是它已经进化到一个新的一个更加深度和垂直，就是你自己需要
0: 去研究的内容。所以对于小红书来说，它内容其实很好，但是它需要一个获客的途径，
3: 是的，
0: 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在22年它在做找了穆里尼奥但是取得效果一般的情况下，到了26年它要去更源头的这个资源，对吧，就是22年的时候它还不是源头资源，26年它其实已经是源头的垄断性质的，一定程度上垄断性质的这个资源了，它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进入到它这里来，
3: 对，
0: 来发现其实这里面的内容相当不错，对我的日常生活是有用的嘛，对吧，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停留下来成为它的 DAU。
3: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小红书发展到现在，它其实已经完全超乎了可能他们因为一开始的想象，以及他现在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存在，就是他的样态你看也没有人可以复制，那他现在是站住了，就是说他没有其他人或者是有以同样的形式去跟他较量竞争，而且他有一个很高的转化，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就是因为小红书他我刚刚说的他是一个种草，种草带来的是决策，带来的是转化，但是他的种草的这个周期啊特别的长，就是他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不是那种冲动型消费，它的电商就不可能像就是它没有第二曲线，它没有第二曲线的增长，它不像抖音那样它是全娱乐全年龄，然后泛化的做直播也好做广告也好，它的体量这么大，对吧，它7亿多的这个DAU 然后它就是可以做到我的第二曲线

0: 急速的增长，然后和我的这个4000亿的这个广告盘子，对吧？去怎么是互帮互助
1: 啊？
0: 但小红书它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第二曲线，它的第二曲线暂时来说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从硬广和它的软广达人种草的这个对比来分，比例来分，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那么所谓硬广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种草决策型的社区，那你的硬广多了以后，一定是会稀释你的种草的活人感。种草的活人感，
1: 哎，
0: 以及你种草的带来给大家的那个体验感的，
2: 就是以后你再搜的时候，
0: 就是，
2: 你很有可能搜出来
0: 全
2: 是
0: 广告，
2: 是广告，
1: 啊，
2: 对吧？对吧？
0: 就是所以为什么小红书现在他自己对外说他在对于广告植入这方面是很克制的？我们刚刚说他有那个聚光平台，还有一个蒲公英平台，他很克制。他比如说你搜索栏当中出现的第三位、第什么第六位、第几位，就是整个一大列当中，他只有三五个广告位，他不会把前面不像百度。以前做到最后他做成什么，就是你花钱我就给你露出在前，我就前面前三页可能全是广告，对吧？小红书他现在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取决于我所有的用户提供的真实的内容，我需要这一部分把其他人留住，我不能用广告。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的增长就会遇到一个瓶颈，遇到一个对冲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我广告要不断进来，我总归要有这个释放的地方啊，我去释放在哪儿呢？我释放在我的这个双列的这个信息流当中，那我的体感就不好，对吧？用户体感就不好。但是我不释放呢，我又没有办法做
2: 增长。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小红书必须要把自己就是的用户量做上去，人群大了以后，你的转化率稍微下降一些，对吧？但是你只要量足够大嘛，你的体量还是会往上发展的，不然的话你就会遭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也就是说你的广告量上去，哎，你确实你这个社区很好，可是我们都要来投你广告，可是我广告放在哪儿呢？每个人能承接的量是有限的，就是你投给我一页上面，如果我打开一看下面写小字广告的前十个全是这种，那你说我还要看吗？
2: 我们上次
0: 看了呀，
2: 聊虎扑的时候不是说过吗？一个社区一开始都会给你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2: 是大家的互动，是专业的内容会做得很友善，但慢慢它会进入到一种
1: 对
2: 它
1: 自己也会你说进化也好，
2: 还是
1: 腐蚀了、凋敝了，
2: 腐蚀。
0: 还有就是小红书，我觉得它的客单价是比较高的，它在一个比较高客单价的一个领域当中，它是做得很好的。可是你卖东西，你也不能光只有高客单价的。
1: 那你讲的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小红书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做啊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偏向于国内的一线的城市，
0: 嗯，
1: 啊一线城市，这个就其实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很多的国内的 app 都有这种状况，就是觉得中国的消费会越来越的旺盛啊，然后呢一线城市会啊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当时不少的这种商业化的这个 APP 或者社交媒体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一线城市，就是怎么做好一线城市啊，就是服务一线城市的这些什么用 iPhone 的这些网民啊，怎么怎么怎么。但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叫拼多多的企业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之后，成功的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巨头。
0: 所以现在小红书有很多那种叫他们叫千帆卡，
1: 嗯，
0: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那个笔记，就是小红书上发的，人家发完以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是一种是自己的生活体验，然后呢它下面会带一个链接，那种就是千帆卡，就这种就是小博主你都是可以挂那个东西，就这种都是低客价单的，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尝试吧，就是小东西，
1: 就说白了我觉得
0: 十几来块的什么我买的那种发卡呀，什么头绳啊，什么或者一个梳子啊，一支化妆的刷子啊，就是人家一篇笔记下面，哎，你看着好像挺好用的，就是这种就是决策短呀，就是它就是种草然后直接转化，因为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像你这样去搜一个什么日式的手表，然后想了半天，
1: 我也不是，我最后也没买
0: 呀，最后你还是去淘宝，对，你最后还是去淘宝买呀，
1: 我是寻找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就是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去小红书比较，然后看很多笔记，然后最后我还是去淘宝买，
2: 这几年都是这样的，
0: 对吧？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对的，从目前发展的这个形态来说，它是对的，它必须得克制。
1: 你要保证你的这个社区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你在广告方面就是要有所得有所失，
0: 冷静一些，不能太，对吧？不能太放肆了，就是你撒开了，你是可以把你的体量做上去的，可是你做上去以后，有很多用户可能会离开你的。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
1: 拜，
0: 拜
1: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

0: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参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4: 各位好，这里是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15: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

0: 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十，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0: 对。
1: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有 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0: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 我觉得包袱比较轻，
0: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2: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 对
2: 啊，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跟他们说一说？
2: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就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 对。
2: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 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里？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栈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栈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矩阵，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边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0: 对，
1: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就是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都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你觉得哪更重要点？
2: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2: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2: 团队，
1: 团队。
2: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2: 量化。哎，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的。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全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 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

0: 史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
1: 嗯。
0: 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2: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0: 每个都是
2: 独当一面的，
0: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面，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嗯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人民 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面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就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3: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2: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3: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2: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3: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2: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3: 注册的，
2: 对。
3: 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在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

0: 于我们的目的的，
1: 对，
0: 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1: 走进
0: 千家
1: 户各种生活里边，
0: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对，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你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的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1: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观察。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
1: 对
2: 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0: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0: 对，
1: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 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边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也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1: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0: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而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0: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2: 是，
0: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对，
1: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1: 对，
2: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1: 刚刚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
2: 是。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写商业计划书。
1: 也在自己不断写，对，
2: 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到方向的发起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可能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两三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有 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成立，

0: 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两个一个一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利。欢迎收听。
9: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的，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
10: 对。
9: 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10: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9: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10: 在校学生、研究生
9: 还没创业的，对吧？
10: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9: 有这个想法的。
10: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9: 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 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8: 是，
9: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啊？
8: 这样
9: 记忆当中有吗？
8: 这样
9: 或者
8: 说
9: 老师，
8: 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他会，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投完以后呢？
9: 蜜月期过后，
8: 蜜月期过后呢？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9: 对，
8: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啊，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啊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 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9: 角色发生变化，
8: 角色发生变化，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啊，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10: 对，
8: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9: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8: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10: 因为创业这个是太难了，
8: 太难
10: 了。

0: 挑战太多啊。对
1: 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像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十倍还是赚一百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嗯。
1: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0: 对，
1: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
0: 嗯，
1: 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0: 嗯，这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2: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0: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触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1: 是，
0: 对。
2: 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0: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对，
2: 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
0: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2: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0: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1: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0: 对，
1: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0: 对，
1: 是吧？
2: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在那里。
0: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1: 是
0: 对，
1: 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2: 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1: 是，
2: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0: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2: 嗯，
0: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1: 3-2，
0: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2: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是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1: 是，
2: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0: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2: 嗯，
0: 在这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2: 排个序呢？责任，
0: 第一是责任感，
2: 还是
0: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 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2: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2: 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
2: 强
1: 力鲜明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2: 因为一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1: 对，
0: 是的。
2: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1: 对，
2: 大部分是这样。哎，
1: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2: 能镇住他们，
1: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2: 就是他能发现出来，
1: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0: 对，
1: 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2: 是
1: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2: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1: 对，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他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2: 怎么讲这个匹配？
1: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
2: 嗯，
1: 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嗯，
1: 啊，这个方式当中，
2: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1: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
2: 嗯，
1: 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
2: 嗯，
1: 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2: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1: 是。
2: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1: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2: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3年或5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我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0: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他要抓取的东西，他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 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

0: 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
1: 什
0: 持
1: 么
0: 之
1: 模
0: 下，
1: 型？
0: 世界模
2: 世界模型。
0: 型，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大模型的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就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捣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是讲在这个机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边，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0: 也是
1: 然后
0: 机
1: 帮你
0: 器人。
1: 调整睡姿，
0: 是，
1: 就是说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
1: 可以
0: 的，
1: 这样理解。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能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3: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3: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3: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3: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3: 我们的 IR，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但是技术迭代慢，这个不对，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烈，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快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规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我们必须要迫使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

0: 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啊，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可能我们不着急啊，
1: 嗯，
0: 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可能
0: 战略性的长期的，
1: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0: 对，
1: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对吧？
0: 是，
1: 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制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嗯，
0: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
1: 嗯，
0: 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需要非常强，
1: 嗯
0: 啊，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啊，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它就抵触于它在它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
0: 威
1: 胁到它
2: 的
1: 时候，
0: 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
1: 嗯，更开放的态度。
0: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了很多精力，
0: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0: 对，真正的
1: 可能很残酷。
0: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
1: 嗯，
0: 这个技术专家，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
1: 嗯
0: 啊，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径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啊，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啊，这确实有，啊，我们必须说明一下，
1: 比例会这么大，
0: 确实是被淘汰的，
1: 比例会这么大，
0: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啊，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1: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
3: 与您
4: 不见
3: 不散。
5: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6: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5: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6: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5: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2: 午后。

0: 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头一次玩遇到错，花露丝牛过人头了一百天。
6: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5: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7: 啊，今朝个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了了1994年啊，当辰光个汇通证券，伊创设了一个新的金融品种，叫国债组合凭证啊。那么现在国债组合凭证阿拉看不到了，现在市场高头没搿只产品，但是了了收藏市场当中，那么还有国债组合凭证来进行交易。啊，搿是比较早的一个金融品新的产品，啊，蛮有意思的，老股民侪相当熟悉。那么新股民根本就是听也没听到过，但是搿只品种延伸到现在，实际高头，阿拉现在的回购啊，国债回购啊，204板块，实际高头多少跟搿个有一点关系。那么辣辣80年代的辰光啊，最早的金融产品是啥么子？国库券。那么国库券啥辰光开始发行啊？是1981年啊，1981年当辰光财政部就开始向居民发行国库券。那么当辰光不叫国债，当辰光就叫国库券，面值有2块、5块、10块、50块算大票面了。因为搿辰光81年的辰光嘛，大家一个号头个工资啊，就是200-300块，对吧？那么当辰光，阿拉辣单位工作个辰光呢，辣辣单位里向基本高头就是，按比例摊派啊，就是讲每个人，发一件国债，买个2块，买个50块。当辰光买个国库券，就一张张纸头，啊，搿一张张纸头就当辰光就可以派隔四个用场，就是看四个辰光那。当司机，对吧？那么搿大家，市民朋友就是讲，当辰光经历过啊，实际高头侪记忆犹新的。那么国库券发行呢，当辰光就是81年、82年、83年、84年，财政部每年侪有券发行的。那么发到后头呢，面值越发越大，对吧？但是一张张券发了以后呢，也老不便当。那么阿拉晓得，就最早的股票投资者。侬只要辣辣80年代就开始买过股票的，85年、86年侬开始买股票的，我可以讲10个有8个9个侪买过国库券。那么搿辰光国库券呢，无论是交易市场还是就是讲私下头的市场，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那么阿拉晓得杨伯伯比较有名啊，伊就到外地到安徽江西，就拿各地的国库券呢，伊收得来，收得来了以后就卖拨。阿拉个市民或者是买到柜台高头去，那么搿辰光个差价是老大个。为啥道理呢？因为侬想想看，当辰光银行利率8%到12%，那么国库券要比银行利率高2个百分点，票面利率12%。那么由于当辰光没流通性，啊，基本高头侬就买个国库券一年个收益有得4%，啊，最结棍个辰光是30%，啊。那么品种越来越多了，品种越来越五花八门，对吧？那么当时光交易所成立 啊，就连。

0: 定义十二月份教育署成立，教育署的最早的就是讲章程里向写了一句，就是讲以国债交易为主，股票交易为辅啊。就是讲，因为啥呢？因为股票的发展前景大家侪不是老清爽，而国债的交易需要搿能介个市场，所以当辰光每天的交易量，交易所刚刚成立，每天的交易量，国债的交易占个比例比较大。但是阿拉晓得国库券太五花八门了，因为侬想想看，每一年要发好几期的国库券，而且最早的辰光侪是一张张纸头的，那面值有2块、5块、10块、2块、50块，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阿拉搿些证券公司，包括申银证券，包括海通证券啊、万国证券，那么当辰光，辣交易股票只有8只股票，而国债是五花八门的，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起来就老勿方便。那么海通证券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办法，啥办法呢？就是讲，伊自家手里向收了交关，譬如讲收了2个亿个国债，收了2个亿个国债是，品种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哪能办呢？伊拿搿个国债作为抵仓，那么伊卖拨哪呢？就是讲用一只假产品来卖拨哪。搿个实际的假产品就叫国债质押凭证，伊代表了海通伊自家持有的五花八门的国债啊，所以实际就设计成搿能介个产品，方便投资公众。那么投资公众呢，侬只要买一只质押凭证就可以了。搿质押凭证有可以是1000块、5000块、10000块，对吧？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代表海通具有的底仓就是五花八门的国债，葛末小投资者呢，伊保管起来也比较便当啊。当辰光搿产品一推推出来呢，有一个最大的投资者，伊一次性就买了62万国债质押凭证啊，62万。伊如果讲用打印的话，伊只要一张纸头就可以了。葛末搿能介呢，伊就是保管起来也方便啊，保管起来也方便。所以讲呢，到了94年的1月份，啊，中国证券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叫《证券市场呼唤投资新品种》。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国债质押凭证啊铺路。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就活跃了国债市场啊。所以93年10月份开始，到94年呢，通过勿同的渠道来买入各种企业的国债，就越买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搿辰光呢，国债交易比较冷清的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啊，所以讲呢，海通证券伊当辰光设计了搿只产品，啊，就是讲伊有搿能介个底气，有搿能介个市场的容量，啊，所以94年辣公司辣财政部组织的国债承销报销，认购报销当中，伊一次性就报销了4亿，因为阿拉晓得海通证券当辰光的背后是交通银行，那么可能噶来了以后啊，就是海通证券落了国债市场当中，就名气就出来了啊。那么质押凭证啊，现在收藏品市场当中，看得到，但是东西应该讲是老少了，对吧？那么到辰光也可以兑付啊。那么伊叫啥个搿个品种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呢，伊作为一只假产品，那么搿个假产品呢，持续了一段辰光，那么方便了投资公众的交易。那么搿一个品种辣市场高头，其他证券公司开始好了，那么伊就从2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就是讲阿拉晓得又产生了一个叫交关券商啊，就是买股的叫国债担保管队啊，因为有假产品嘛，所以伊也开始赢了，有些证券公司也赢了，赢了伊担保管队，担保管队伊就讲我公司承销的股票债券是1亿，结果伊担保管队卖出去多少，可以卖出去2亿、3亿，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造成了有些证券公司开始挪用国债啊，那么出现了搿一种情况。那么搿是跟当辰光 就是杀鸡国家处罚平等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讲阿拉晓得现代市场当中叫回购啊，回购阿拉现在是老普遍的方式，就是讲每天交易结束了以后，我账高头有50万、100万的话，我可以做到3.5，我回购卖出去，卖出去就是出价资金，出价资金，那么伊能够进侬账的是啥么子？也是一只处罚凭证，实际高头，搿处罚凭证是金融机构抵押了中央证券公司的啊处罚凭证，所以当辰光的处罚凭证就为回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搿是阿拉当辰光经历过了啊，就是讲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的异样，那么供投资者呢参考。
1: 头一次玩，入到处，花落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验，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呢，继续谈下去。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辰光，主要跟大家讲了。阿拉中国股市30几年以来的新股申购的各种方法啊，就是讲开始辰光嘛，认购券，后来嘛认购证，后来嘛跟银行持续存款借起来的方法，后来嘛统一划到交易所去啊，交易所方法就是讲申购的方法啊，一步一步就是变化了老多啊，开始辰光已经申购，开始辰光。一只账号只好申购1000股，那么后来再改是按1/1000的比例来数量来进行申购。那么后来讲新股变成功不劳而获啊，就是不断有大量的资金登了里向，就是讲上来抛脱啊，那么就马上进行改成功有事实啊，改成功事实的辰光呢，又采取了啥个，就是既要用。股票市场又要用资金来进行申购啊，反正一路改过来改到现在啊，基本相对稳定啊。那么今朝呢，阿拉接了个话题呢，再来讲讲，就是讲阿拉5000多只股票上市以来的各种审批制度的啊变革。那么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以后。那么实际高头，阿拉从理论高头来讲，侬网高头去查啊，有3种方法啊。第一个是审批制，第二个是核准制，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注册制。那么搿是一个最规范的一种讲法，学术高头就最后确定搿3种制度是演变过来的。那么实际高头呢，就是讲每一种制度里向也有交关细节高头个变化啊，譬如讲90年之前啊，就是讲最早发股票的辰光是阿拉原来老故事里向谈到过啊，就是深圳啊发深发展发万科，对吧？阿拉上海发申华发怡中发消费了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人家最早的辰光啊，也没讲啥个制度啊。啊，搿最早辰光，就是搿辰光证券监管部门也没个啊，就是讲股份制试点侪是由人民银行管的啊。那么从上海的老早最早发的7只股票啊，就是大飞乐、小飞乐、地震控、生华啊、S 等等嘛，搿7只股票。那么当辰光呢，阿拉手里向有老股票。啊，因为我有一套老股票，老股票高头写清爽，是经过是阿里的机关审批，那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啊金融管理室经过伊审批的啊，随后达到一只编号啊，股份制改革呢，当辰光是人民银行来进行审批的，那么开审光呢也没讲啥额度啊，反正就是。人民银行审批了以后啊，进行试点，而且当辰光试点呢是老谨慎的，就是讲专门寻一种小公司啊，像上海呢就寻，譬如讲茶饭工厂就寻申华啊，就是讲大集体、小集 小吉天个工厂寻小飞佬，寻易中，寻艾斯啊等等。那么好不容易有一家国有企业来经营了啊，股份制改革了，搿就是真空电子。那么就是讲做叫啥个电子管啊，真空电子。那么当辰光呢，就是小心谨慎的来推出搿些股份制。那么后来称以为叫审批制啊，审批制。那么搿审批制呢，就是讲由地方政府搞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就是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室啊，再来就是讲来进行审批。那么后来再成立了啥呢？叫体改办，体制改革办公室啊，政府的体制改革办公室，葛末跟人民银行加起来，来进行啊，共同来进行审批。那么企业的查询由体改办来进行查询。那么最后审批啊，就是讲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室来进行审批。那么搿一个阶段强调啥物事？强调政府办事啊。那么伊搿一个审批制当中，就是讲伊还分两个阶段，一个叫额度管理啊，有讲额度个，今年额度用光了，用明年额度啊。譬如讲了九两年认购证就是采取个额度管理啊。那么额度管理伊是辣辣1993年到1995年个搿辰光啊。那么还有个就是讲指标管理，后来就证监会成立了以后，就是把各个地方有指标啊，譬如讲当辰光叫伊利啊，就是讲内蒙古个伊利股份上市个辰光做牛奶个啊，搿当辰光中原证券公司上市之前。带了一帮人去考察，那么我当辰光也去个两家企业，一个是伊利股份，一个是鄂尔多斯啊。那么当辰光就晓得，哦，内蒙古有搿能介两家企业，有指标个，就两只指标啊。那么搿两只指标办事啥人办事？是政府来办事。葛末搿辰光呢，集中了啥辰光？是1996年到2000年，那么实行了。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那么到了2001年的辰光呢，搿辰光阿拉晓得证券法已经出台了，1999年证券法出台了。那么出台了以后呢，2001年3月17号正式实施。那么伊强调信息披露，强调中介机构的责任。那么当辰光证监会呢就成立了一个发审会。那么发审会呢来对各地来保护公司经营实质性的审查啊。那么审查啥么子呢？审查侬的财务指标，审查侬的持续盈利的能力。搿个辰光的制度是叫核证制，核证制成立了发审会，证监会发审会，阿拉晓得权力老大啊，一个发审会有得六十几个发审会员。啊，是刚刚讲的，有律师，有会计师，有政府官员，有证监会工作人员啊，等等。那么搿核证制呢，伊是一个硬性指标。哪能硬性指标呢？就是讲侬每一家报上来个公司3年的净利润累计要大于3000万，讲侬赚钞票能力个，侬勿赚钞票关脱，侬根本就勿要来，勿要报。并且呢，侬放假来进行核实，放假执行率是多少？放市盈率小于2-3倍，不要超过2-3倍啊！所以搿辰光蛮有劲的，看搿只股票啊，就是讲大概啥价钿，侬只要招股书一只出来，大家马上就好算得出个，因为按2-3倍来算，葛末就好算出伊个放价是多少。那么核证制到2023年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啥呢？阿拉晓得推行了注册制。注册制啥辰光开始的？是2019年开始试点。那么当辰光呢，科创板开始设立了啊。后来呢，又扩展到创业板，是2020年啊。那么2019年到2020年搿段辰光当中，那么开始试行注册制，也就是讲发审会，证监会的发审会。功能到此结束，一共发生为有多少家？有18家 啊十八家，那么十八家里向呢，当然啊有人出了交关事体啊。

利用发生某事例啊，那么当辰光就有各种各样案例出来。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应用到现在，那么搿个就是叫创业板跟科创板带来的注册制的改革。那么搿个注册制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讲形成了一个模式，由交易所来进行审核，审核好之以后。啊，那监管放到地下室，放到交易所，那么由证监会来进行注册。那么具体哪能进行操作，讲阿拉下礼拜辣辣老故事里向再来跟大家介绍。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德字碗肉到处俄罗斯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刻苦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0: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再谈下去。谈谈辣辣1993年到1996年，那么当辰光新股是哪能发发的？出现了一种新的新股发行方式，就是讲与银行持续存款挂钩的一种方式。因为原来之前呢，采用的是啥么子？就认购证啊，认购证，伊不是股票，根据认购证再来摇号。那么全国各地的认购证呢，便宜个2块一张、3块一张、5块一张。那么上海92年是采用的是30块一份的股票认购证。那么后来呢，到了93年的辰光，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一种新股发行的一种创新。因为当辰光大家阿拉晓得各地的财政资金侪比较紧张，需要吸收存款。那么辣辣一些外地，因为搿方法上海没实行过，就是讲辣辣外地的一些省会城市。就是讲为了发行新股，以用存款集合起来的方式，就是讲侬只要银行里有存款，就是买一个存单，或者是按照伊指定的银行存入一定的金额定期存款，那么伊就可以根据侬的资金 或者根据侬银行就是讲凭证，来进行摇号，那么来获得新股。那么当辰光呢，方法只要有两种，一种就是讲侬存钞票啊，就是讲譬如讲以七百数三十万啊，就是讲侬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侬可以了一只账号侬钞票存进去，存进去。当辰光划账不像现在噶方便啊！侬想想看，九三年银行的柜金，当辰光信用卡还不是老普遍的啊，就是讲还是一种用磁卡，就是讲来作为信用卡来进行支付的方式，当辰光还没推广。那么当辰光办资金哪能办法的？要么侬办现钞，办现钞老吃力的啊！侬办三十万、五十万还好办点，办两百万、五百万就老难办的。那么就用支票或者本票，那么本票也可以啥呢？叫机票接付啊。但是本票侬一旦落脱了以后，就等于钞票落脱了，对吧？那么还有个就是开支票，支票对方银行就是讲收到票了以后，随后向对方银行来要求划款，那么搿有存时间差的。那么当辰光办钞票就有搿种方式啊。那么我记得。九四年的辰光啊，有一只股票房叫中川国际啊，搿只股票大家新股民根本就没概念的，老股民有点印象，但是搿只股票是2025年就退市了啊。当辰光，中川国际就是中国四川国际啥个汽车做个啥个开发公司，那么伊专门承包对外的搿种建造项目咯啥。那么中川国际当辰光放的辰光啊，我看到过上海有一个大户，伊打了700万的一张支票过去来认购中川国际。那么当辰光的方案呢，就是讲伊搿种方式也蛮吸引人的，因为伊仅仅是通过银行来一只平台来吸收资金，那么搿资金的利率是跟国家规定的利率是一样的。啊，譬如讲辰光是3个号头、半年、一年，利率就是国家规定的利率。那么搿属于就是讲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讲还是符合国家规定的。那么以具体的方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讲全额存入，就是告诉侬，一只账号侬指定的银行，侬过去侬。打30万支票、50万支票、300万支票、500万支票侪可以，侬存进去，存进去了以后呢，葛末伊只晓得侬账高头有多少钞票啊，有多少钞票。那么随后，伊就是讲，规定的日期开始根据侬存入的资金按比例配存。那么搿有点像啥物事？有点像阿拉现在报交所啊，搿个叫现金申购一样的。啊，因为不交所申购，侬就现在区别不用不得拿钞票把搬到银行去，侬只不过是辣辣侬自家的账号当中，像股票一样的申购，用300万、500万，侬才可以申购，随后伊配一定的比例，啊，配一定的比例，有一套方案的规则，搿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存单，啊，我看到过有一个地方就是讲一个存单是5000块一张存单，葛末5000块一张存单，侬五百万个闲话，葛末侬就5万块十张啊，50万一百张啊，500万就1000张，就是讲侬就是每一张存单高头有只编号，然后根据编号来摇号来中签啊。那么就搿能介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呢，前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就存了一只账号高头按比例配，到辰光钞票扣脱，剩下来钞票侬可以拿了跑。对吧？那么搿是一种，还有个发存单的方式是转账存单的方式呢，搿就比较啰嗦。就是讲，交关人认购了以后，伊另外要交钞票啊，搿张存单中签了，就是根据搿张存单，就是讲去交钞票，随后大账敲脱，对吧？搿张存单要摆到，譬如讲是一年期的存单，要摆到一年以后来进行兑付。那么搿方式呢，就是比较啰嗦，因为对搿批。专门做一级市场的搿批大户来讲，啊，就是讲，伊钞票把侬冻结了搿搭个闲话啦，对伊讲起来是老勿合算。葛末哪能办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啥个新的情况呢？ 譬如讲，我买了一千张床单，啊，500万买了一千张床单。搿一千张床单呢，譬如讲有十五张是中了，中了新股认购号，啊，就新股存到我自家账号高头。咁么搿五千张床单哪能办？床单的利息要照算啊。咁么就出现了啥物事？出现了一种叫跳单，啊，跳单就实际高头就是背水转账了。啊，因为当辰光还蛮有意思的，有交关地方一看，搿是一个生意，有些信用诺伊就开始接搿种生意了。譬如讲，侬个承担，侬要拿现金，哪能办？伊就用跳单的方式，就背水转账，就是讲打九五折、九七折、九八折。葛末伊搿里向呢，又变成一种交易，譬如搿种信用诺或者金融机构九五折收进来。伊九六折又好卖拨另外个人，咁么伊好赚搿个差价。咁么买承担个人讲起来呢，伊想搿个承担一年期个，搿个承担已经过了一个号头，咁么只有11个号头。11个号头，我是当96折买得来个，买得来了以后哪能办？咁么我就是即使捂到底，就捂到底个闲话，我比银行存款还要划算。那么当辰光呢？各种方式就引起了一种另外一种交易啊，就是讲承担方式的另外一种交易，跳单的各种交易，所以搿市场就弄得了越来越闹忙了啦。就是讲有人专门做降头的，有人专门做跳单的，那么后头呢，管理人看不下去了啊，到96年辰光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措施，各种方式统统退出市场。啊，通通退出市场，那么搿辰光交易所呢就比较成功了，就拿所有的新股方法，通通告拨交易所，由交易所的就是讲电子化系统啊，交易所的网络来认购新股。那么搿是阿拉下礼拜开始要讲的新的故事啊，但是用持续承担的方式，就是讲也不。市场带来了一种启示，就是讲股票的房可以用资金来认购的。所以中国股市的 IPO， 伊当辰光不叫 IPO， 当辰光没 IPO 的概念，但是伊发展的演变的历史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过来的。
8: 欢迎光临。投资我，入到处，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阔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呢，谈谈深圳的第二股票叫深发展000001。那么上个礼拜阿拉谈了，就是讲000002万科，对吧？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深圳排名老大，因为万科当辰光老五股里向，伊称为叫老二，排名老大啊，就是深发展000001。那么39年前头呢，搿个是就是讲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阿拉现在银行股是个板块，实际高头银行股的最早上市的公司，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叫深圳发展银行，那么市场高头那伊称为叫深发展啊。那么深发展是哪能介公司呢？就是当辰光深圳特区设立了以后，最大的问题就需要资金啊。那么搿开始辰光呢，就是讲当辰光就是批了一些就是讲叫农村信用社啊。那么特区里向呢有6家。农村信用社，还有个保安员，有10家信用社，加起来21家。那么21家农村信用社呢，是各自为政的，像各个游击队一样的啊，人不人，就是讲一个人

那么当辰光深圳特区需要资金，以客观高头需要一家就是讲地方的商业银行。那么当辰光呢就进行改革了，就是讲那个一些信用路原来是挂靠了农行的，那么那一这些农村信用路呢那一汇总起来成立一家银行啊。就等于阿拉现在当辰光的像阿拉现在的上海银行啊，上海的啥个城市商业银行啊，实际高头当走个路子侪是一样的，原来侪是信用路啊，信用路那一汇币了以后，随后组建成一家银行。那么深发展呢，当辰光抓牢了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机会啊，当辰光深发展就是。股份制改造了以后呢，马上就进行了发股票啊，发股票。当辰光，搿些信用路，成立的辰光，伊勿叫深圳发展银行，伊个名称叫深圳利亚信用银行。那么，伊还没拿到人民银行的出生证，就是讲伊还没搿牌照。那么当辰光呢，有一句闲话叫“先上车后补票”啊，那么。这些银行的手机组呢就报北京的人民银行啊，结果人民银行行长陈默华就讲到利亚信用银行这个名字不是老好，特区要发展，那么那就叫深圳发展银行吧，所以讲深圳发展银行名称就是这样来的。那么87年12月18日那么正式成立啊，正式成立，成立了以后呢就开始发股票，当辰光股票呢是多少，一张股票2块，发多少股呢，一股2块，发39.65万股啊，募集资金多少，793万余。那么搿1000万勿到，想想阿拉现在就是讲有一些个人大户账高头个资金也勿止搿点，但是当辰光八七年个辰光793万元作为股本金了，已经是一个隔壁老大的钞票了。所以讲呢，当辰光，深发展股票呢，发出去了，也是跟万科一样啊，摆摊头啊，随后各个单位同意买啊。当辰光我记得有一句口号，就是大家要像啥呢？像就是讲买国库券来支援国家建设一样的，来买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来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啊，那么当辰光也是人家，就是讲摆摊头卖不脱啊，卖不脱。那么随后动员啊，动员了以后，层层动员了以后呢，那搿点股票就发出去了，2块1张啊。现在2块搿张纸头啊，可以搿能介讲，辣辣收藏市场里向还看得到啊，收藏品市场里看得到。那么2块，有人搿能介来进行测算，2块的股票摆到现在多少？摆到现在。那大家可以豆包啊、文星啊，就是讲可以问问看啊。深发展股票2块1张股票放到现在，复权是啥价钿？结果复权是多少？超过100万啊！到2024年的复权是2432块啊，但是当辰光卖不脱啊。那么深发展呢，00001啊，那么深交所成立了以后呢？伊就辣辣深交所上市了，哎，当辰光蛮有劲的，编号，但是最先辣辣深交所挂牌的，是深安达，是00005，蛮有意思的。上交所是老八股一道开盘的，深圳是一只一只上啊，一只一只上，所以讲深发展因为涉及到人比较多嘛，准备工作来不及做，当辰光呢就。把了后头上市，但是编号仅仅是00001啊。那么深发展上市了以后呢，开始光还是蛮好啊，但是后头呢，就是讲，就是讲辣辣经营高头就发生一点困难了啊。困难了以后呢，深发展呢就走国际化道路，引进了一个大股东，搿大股东呢是美国的新桥投资啊，辣辣2004年5月31日。那么经就是讲国资委批复，那么完成了股权转让啊，那么就是讲美国的新桥投资成了控股股东，
那么在这段辰光当中，孙福川还引进了行长是美国人啊，阿拉称为叫杨行长。那么搿杨行长呢，管了几年了以后，后来就退出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就是讲美国的搿家新桥投资，伊背后是啥物事？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是讲差价啊，伊持有了五年了以后，要考虑退出机制啊，退出机制。当辰光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机构叫 TPG 啊。各家私募基金，那么五年以后呢，伊就考虑退出。当退出当然是盈利的，赚钞票退出了。那么退出了以后呢，孙福川就是自家经营了啊，自家经营了。那么经营到啥辰光呢？了零五年到2010年的五年当中，那么孙福川呢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啊，伊个业务呢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就后期退休就拐到后头了。在各种情况下头，那么中国平安也需要一家商业银行，所以伊就采取了用收购基并的方式，就是讲中国平安，也收购了孙福川的股权，那么从而呢就改名改为叫中国平安银行啊，所以孙福川00001。啊，平安银行一个前身，用的名字实际高头是孙福川。那么平安银行呢，伊不仅仅收购了孙福川，伊还收购了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所以讲，伊00001搿只股票的代码，伊不完全是孙福川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银行。所以搿个来龙去脉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搿就是。市场发展的历史啊，那么深圳的老五股啊，基本高头就是侪调了主人。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

0: 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好，接下来
12: 我们就有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创智学院教授陈涛先生为我们带来开幕演讲，掌声有请。
1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一些关于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这种这个技术还有相关的产品。那我本人也是有两重身份啊，一方面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复旦大学孵化了这一家年轻的公司。虽然我们公司孵化时间不够长，但是在过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也是一家估值30亿人民币的一家这个具身智能公司。那么今天我的汇报题目的话叫做具身智能的4.0，端侧原生的机器人世界运动模型。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什么是具身智能4.0，对吧？其实我们过去这一年以来，具身智能这个词啊非常火，那么跟它相反的叫做离身智能，对吧？就是具身，那么就是具有身体的智能，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这个汽车、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还有我们火箭，对吧？卫星啊、雷达等等，这都是有身体的智能。那什么是离身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过去啊20年，我们互联网的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这种智能呢，它一直是没有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包括我们各种这个互联网的产品。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有身体智能的一个新章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团队重点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在有身体的智能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 AI 彻底进入我们的物理世界，赋能我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呢来为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家庭、工业、健康啊，就是医疗等各种实际的这种这个环节呢来赋能。 OK，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团队总结的，就是说是在过去的啊就是6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具身智能所经历过几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期的具身智能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用我们这个传统运动学或控制学的方法，然后提前编好，对吧？我们按照运动学定律呢来去操控我们机器人来去干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对吧？我们有了这个 VLA， 叫做微型language action model， 叫做视觉语言行为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相当于是我收集大量的这种这个训练数据，对吧？收集大量人操作的这种数据，让我的机器人跟着来模仿去学习。 那么到了第三代呢，也就是去年年底。

开始呢，有很多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世界模型加 VLE 的范式。那么世界模型大家可能也都听了很多，今年对吧，尤其是从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视频模型以来啊，大家发现很多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么我们的各种每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这个视频的素材，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界视频模型来生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世界视频模型来去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视频去和机器人结合起来，来去引导机器人按照视频生成的这种轨迹的方式来运动。那么第四代呢，就是我们团队啊，就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提出来，我们叫做世界动作模型。那么在2026年5月份，我们也发布了这种全球第一个时空一体的世界动作模型。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啊，在机器人他的视角所感知的世界和环境里面啊，我们用世界模型的这种知识和机理注入到他的这种大脑里面，让他带着对于世界的认知来去干活，来去抓东西，来去这个操控。这就是世界动作模型的一种啊定义和概念。那么围绕着这个世界动作模型啊，叫做 World Motion Model 呢，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有四个啊非常这个代表性的这种这个成果。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在今天的具身智能里面，我们全国各地纷纷都在上演这个数据训练场来去采集数据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实际上，当你购买一款机器人的本体，你不得不去为它收集数以千倍、数以万计，甚至是亿计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是高度的重复建设，甚至是有很多是被浪费掉的。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从业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让我的机器人去学得更好，去干得更好的。所以我们在里面提了一种叫做基于视频的这种互联网数据来去让机器人跟着学习的这种降成本的范式，我们提了叫做 Efficient Learning 的这种 General Motion 的这种超高效率的学习框架，让机器人啊只用我们普通的这种1/12成本的数据就能够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叫做有逻辑啊，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大脑和模型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是在照猫画虎，对吧？它跟着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它真的理解它里面的内涵逻辑吗？它不懂。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在隐空间的世界里面，要在隐空间的语义层面，让机器人的模型真的是有逻辑的去感知到物理世界的运行法则啊。第三个叫做60倍的计算加速，那也是考虑现在的机器人他们的大脑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大都部署在云上。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机器人在现场表演得非常好，可是他的大脑离他还有很远的距离，他是通过实时的上网来调用来完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要进入我们这种端侧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可行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让它把它压缩到非常小，能够部署在这种它的各种各样的终端本体里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跨本体的数据分轮，我们的大脑不能够成为我们本体的奴隶，相反它应该成为能够驾驭各种各样不同本体的主人，这才是大脑机器人大脑的一个终极使命。那么围绕这四个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是我们如何来去降低数据成本的一种范式。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互联网的数据，占了我们的60%-70%，来去学习这种人类世界里面去做事情的逻辑和先验。然后呢，我们用少量的10%的真机数据来去把这种他在人类世界里面学习的动作画面呢映射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叫 EGM 的框架，我们呢用了1/12的成本的数据呢来去实现了全球最好的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通用跟随策略，也受到了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其中在机器人的全身剧烈运动、跑步、急停、跨栏、投掷等方面，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我们团队最早去做全球第一个人形动作来生成和控制的具身大模型 MotionGPT， 它是第一次把人的语言和机器人人形的动作在隐空间

间里面进行了第一次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文字和视频动作的双向生成，那么也获得了在去年呢英伟达他们很多发布的开源产品的正面的引用和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正面的评价啊。那么基于它以后呢，我们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的生成呢能够做得更长程更加连贯，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作为内核的多轮长程的问答啊。它第一步的回答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人呀可以继续引导它来完成的更好。那么我们也实现了双人动作的合成啊，按照上面我们这种语言的指令提示呢，我们实现两个人进行跳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一些动作的这个施展。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层的动作规划大模型以后，我们就开始考试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大模型呢来控制和部署到我人形机器人的各种关节上，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从规划层到底层机器人关节的一种下沉。我们实现了全球第一个基于全身控制的机器人关节动作的控制大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呢让这个机器人跟着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的博士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实现这种动作的跟随左右的摇摆，然后去实现人机的协同搬运。这里面机器人的手臂上啊是有六维力传感器的，它完全跟着人来的动作来去有节奏有节拍的来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和很多国家队啊，上海人形机创新中心呢，在他们的这个青龙和玲珑本体上来实现基于人语言的这种动作的机器人的这种这个泛化啊，打拳、格斗等等，可以驱动啊高达100公斤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呢，除了实现文字的这种这个控制呀，我们也可以给他一张照片，对吧？然后让他跟着照片里的人，再加上文字的提示。来实现这种全身动作的这种幻想的生成和轨迹的泛化啊，实现真的从多模态提示到动作的合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实现了第一个叫做 Monomimic 的机器人全身运动跟随框架，我们的同学只需要对着一个不到10块钱的便宜摄像头彻底摆脱高达数千数万的这种机器人动捕设备的依赖，他只要对着摄像头呢来去挥手来去这个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动作呀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本体上。那么这是完全实时的在端侧来进行运行的一个动作跟随框架。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把这样一套框架来去映射到多个机器人本体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司令员在前面来动作，那后面是有数十台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本体来跟着你一块干活干任务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叫有逻辑。什么是逻辑呢？我们的逻辑啊从好几个层面来拆解。第一个叫做三维的空间逻辑，我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进入环境里面，他要知道我左边是沙发，右边是桌子茶几，前边是壁画，那么在这个里面什么地方是走廊是空间，我要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空间方位的逻辑来去理解。此外呢我还要知道如何从我的上帝视角的这种这个去指导我机器人第一视角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第一和第三视角行为逻辑协同推理的大模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种人的操作呀可以被这个第三视角所指导和矫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第一视角的这种交互区域的预测，那么当机器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它第一关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面画几何箭头的各种啊这个手柄啊各种这个区域和方位。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这种基于操作视频的这种叫流式的视频记忆的逻辑框架，这里面就是在模拟我们人脑是怎么来思考的。当你跟着这个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复杂的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出右边哪一些关键帧是我这里面机器人最需要去理解和记忆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拿手机、推门、转角，这是我机器人最应该记住的一些关键帧。那么我们用了人类的大脑的这种内脑的记忆管理来去提取出这样的关键语义转折，让我的机器人大脑大模型能够持续的理解常识的流式任务。那么第三，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和
低成本的端侧去部署呢，我们从

0: 诞生之初就考虑怎么样去和国产的算力进行适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模型啊，高度依赖于英伟达的这种算力显卡，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自主可控的。我们怎么考虑去和华为的升腾，去和我们的地平线的酷蛙，对吧，去和我们的燧原科技这样一批国产的一手算力公司去做适配呢？我们历时了4-5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全球很多国际著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最佳论文、最佳赛事的冠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模型的参数量、计算量下降75%以上，我还能保证我机器人推理精度的不掉点。我们可以让一个模型在我们的这种常识的操作任务里面来实现没有任何性能衰减的这种机器人操作加速，对吧？右边呢就是它要不停的，传统是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思考，我们是思考一次然后来连续做很多次。那么我们今年也提出了全球第一个自进化的这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机器人靠内在的奖励和思考，不需要外部奖励、外部标注，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自举的一种策略的改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右上角实际上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快的来完成这样一个抓取的任务，而右下角呢就是美国的 Physical Pi 0.7 的模型，它在多次尝试以后依然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 demo， 像这种右边这种用阿罗化双臂去做调酒、柔性的抓取、柔性的拧瓶盖，以及左边我们快速的这种思考和推理逻辑。那么我们也公司呢也已经和美的的这个洗衣机，也和光明集团呢分别做了用这种机器人双手来去实现对于螺丝的精准定位和对于后盖这种只有3毫米精度的这个精准的插拔和拧螺丝。那右边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双臂的这种灵巧手呢，然后拿到我的酒杯以后再选取自动化的去识别3种饮料，并且呢来去实现这种饮料的调酒和这个摇匀。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让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拥有可以实现自主进化的具身智能大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这个工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和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达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而且在部分场景上，像物业接待、像一些这个制造业上下料，已经实现了这个批量化的落地。那么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1亿元的一个订单收入。啊，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时间关系呢，陈涛教授呢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呢他的谋生智能所开启的世界运动模型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在数据的使用量，包括算力的使用量，包括他所训练出来的高效的成果之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非常好的表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一位，那就是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女士来给我们发表演讲，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小佳主席、田园主席、杨主任、陈副区长啊，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约。今天我们相聚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共同探讨15+5蓝图与企业的机遇。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的啊企业家的新老朋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今天啊态度很明确，站位也很清晰，是来为科创企业站台的。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渣打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政策报告《越过拐点》当中指出，全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国际秩序从规则导向正加速向实力导向，传统多边效力全面失效，各国以多项结盟、小多边主义、创造自己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应对碎片化的世界。渣打认为5大趋势将重塑未来10年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资源争夺加剧、社会撕裂深化、全球治理退守为功能性的联盟。 作为企业，我们必须。

需认识到，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拐点。贸易的重心将向全国南方、全球南方来倾斜，能源安全优先于气候合作，技术主权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而韧性将是穿越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唯一的保障。李小加主席在年初的论坛围绕全球 2.0、全球化 2.0 做了很多的观察和分享，我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阶段，更意味着企业创新和金融服务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今年也是中国15规划谋篇布局的第一年，上海的任务呢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战略优势相互赋能，也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在上海召开创新年会，可谓正当其时。今天的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卷完以后啊，卷出肌肉，卷出规模，有了经验再向啊走向世界，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生而全球，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全球技术、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对标的也都是全球最优秀的一级的技术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到新能源、高端制造，中国正在依托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世界工厂正式迈向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引擎。而创新也正在重新定义金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怎么优化，我们从哪里能够入手赶上这科创企业的步伐。传统的金融看企业更习惯于回看过去，看重的是企业的经营记录、财务报表和资产规模，而今天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呢，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金融只看过往，就很难服务于企业的未来，来支持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也必须不断的创新，我们要理解产业、理解技术、理解企业的成长规律，不仅要服务企业，更要为企业链接全球市场、产业生态和创新这个资源。科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提供资金的仅仅是提供资金的银行，更是一个能够陪伴企业成长、来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共同穿越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伙伴，更需要的是一个金融的生态圈。以下不是广告哈，但是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渣打集团为例，为科创企业的发展做一点点的金融注脚。为顺应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渣打全球设立了种子基金，并建立了新经济和国际创新企业团队，推出科技企业的陪跑计划，携手 PE、VC、种子以及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从早期成长到全球落地的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连接市场，更好地理解当地监管、法律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汇率、利率的风险，对接本地产业政策与投融资的资源，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对很多科技企业而言，金融支持早已超越了融资，更是覆盖合规风险、资金管理、跨境流动以及对冲等系统性的能力，成为超级连接器。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我们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AI、 区块链、加密货币、数字资产都在改变传统金融。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探索更底层的创新和链接，在中国我们投身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数币桥、数币达等相关数字化支付以及结算场景的实践探索，来布局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上海离岸金融以及要素市场的全球定价，以此打开金融新世界，也来助力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梅雨终有尽时，盛夏就在眼前，变局之中没有现成的航道，唯有投身其中，不断校准方向，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金融不再做壁上观，更愿意做企业的灵魂伴侣，山海为盟，共赴繁花。最后呢，祝愿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美丽的青浦以及虹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0: 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6: 报时新经济，
17: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6: 点击新未来，
17: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9: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5: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先生，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今天非常开心啊，站在亚布力啊，咱们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我是亚布力的成长计划的5期的学员啊，今天就以这个学员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汇报内容主要分2部分，一部分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 第二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宇树科技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主要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春晚啊，包括这个2025年的YoungBot 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扭秧歌，和今年的这个 WooBot 机器人打拳啊。但实际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我们是2016年啊这个学生毕业啊，属于大学生创业，工作了几个月就创办了宇树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学生阶段，我们学生阶段在干什么？其实研究生期间其实我们就在做四足机器狗了啊，从一开始的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开发经费啊，这个是学校给的，当时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个电驱动的这个方案来替代当时主流的腿足式机器人液压的方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2013年那会儿，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主要还是液压驱动的啊，但是成本比较昂贵啊，也不太适合大批量应用，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电驱动的方案。所以在这个 PPT 上的右图这个是 XDog， 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整个研发经费大概2万左右吧啊，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提心见肘的啊，当然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啊。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单电机控制给做出来啊，2014年做了这个单腿，这个是单腿的一个位置控制，然后2015年就把整机做出来了，所以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啊。我们是2016年毕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上海，我们是上海大学毕业的，然后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比赛，然后拿了8万块钱。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还能拿到第一桶金，所以当时就埋下了这个创业的种子。当然整个发展还是比较的这个快的，我们在公司创办之后发布了第一款机器狗叫 Leica Go 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范围内对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迅速啊，比如说像 MIT 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Mini Cheetah 的这个电驱动四足机器了。所以在2013到2018年这个期间，其实整个腿足机器人的这个这个技术方向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革啊，从液压的到电驱动，从这个高成本到低成本，从这个运动性能啊这个逐步的增强。当然我们也发布了其他几款机器人，像2019年发布了这个 Alingo。 所以宇树科技其实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苦练硬功啊，一直在做底层的核心零部件技术的自研自产，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些成果啊。2015年拍了个视频，然后发到这个当时应该还是优酷啊，放到优酷上，以及海外的话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也是有小小的出圈啊。因为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投资人找到我们，有客户找到我们说要投资我们，说要买我们机器狗，所以当时2016年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创业了啊。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惊奇点啊，但是还是就是积极的创业。所以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啊，非常的简陋，很多产品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 3D 打印和手搓的，这个当时的整个动力系统架构啊，当然在当时的话还是比较前沿的，我们创新性的把这个电机驱动器啊，然后包括电机啊主控板啊，包括这个一些轴承啊都放在一起，以及3层的一个控制架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创新性的去做了全球最早全自由度低成本无刷外转子电机的高性能运动性能的一个四足机器人，这个比波森动力发布还会早一年。所以在右图当中啊，旋转的这个关节电机和电机驱动器都是我们当时完全自研的啊，就是靠手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初创阶段啊，初创阶段的话就在2016年底到2020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初创阶段，当时也积极的去在国内外交流吧啊。然后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右下角这张图啊，这个在最左边这个年轻人他叫本杰明啊，他就是 MIT Mini Cheetah 的这个主要作者啊，是一个 MIT 的硕士生，他硕士毕业之后就把这个成果就开源了啊，这也是在2018-2019年啊推动了第一部腿足式机器人快速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啊。当然他现在本人是在波森动力 啊，大家看到的这个波森动力电驱动版本的 Atlas 啊，它的这个研发的核心人员就是这位本杰明，非常年轻啊，2000年的这个小伙子啊，我最近也会跟他再见面再交流一下。当然这个是宇树的成果啊，这个是在我们大概20方的这个办公室做的第一款腿独式机器人，商业化机器人莱卡狗的一个测试啊，这非常粗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现在展厅还有这一台原型机啊对外展出。第三个就厚积薄发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把这个产品序列进一步打开，因为核心零部件自产自研之后，其实很多这个底层的架构打通之后，其实不管是四足人形啊，包括机械臂啊，包括健身泵，还有灵巧手，我们可以全系列的可以完全自研和自产，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产品细分和应用场景落地。那目前语速的情况就是四足机器人目前出货量大概占70%，那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领先，业务覆盖的话我们覆盖到5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2013年啊开始做核心零部件自研啊，包括自研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啊，包括各类传感器。所以大家经常会问，宇树的这个关节电机是哪个供应商那边采购的，其实并不是啊，就是我们其实上游供应商就是铜线和磁铁，就原材料供应商。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核心零部件自研，所以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可靠性、稳定性和产品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开发各类的这个机器人算法，包括控制、感知、导航以及 AI， 也申请了一些专利。第四个就是我们企业的快速简介，我们公司是2016年底成立的，现在总部的话大概900个人，然后工厂有大概700个人，加起来大概160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开创的这个做的低成本高运动性能的四足机器人先河，这个还是确实是当时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2013年的时候就在做了。还有就是最早公开零售四足机器人公司，这个2016年啊，全球销量领先，以及我们很早就去做四足机器人应用落地了。我们当时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把本体打造好，然后再去寻找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并没有很强大的这个行业背景啊，因为本身是大学生创业，我们非常笃定，就是说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只要你把产品做得足够可靠、稳定、性价比高，接口好，然后把整个生态做起来，这个行业应用落地商业化这一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践行啊，宇树这家公司是做一家平台的公司，跟各个合作伙伴一起深度的参与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过程。最后就是个人思考吧，因为这个赛道热度很高，宇树其实是一家非典型性的这个具身智能公司，因为我们一个是成立比较早，我们成立已经10年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技术核心全站自研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相关公司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们自研度非常高。所以我自己对于具身智能的思考就是，目前这个机器人其实没有大面积应用啊，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这一块没有成熟。现阶段呢有点像这个 GPT 发布前的1到3年，也就是说2020年或者2021年那会儿啊，就是因为 GPT 差不多是22年年底发布，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像啊，大家都在积极的做探索。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就是2到5年智能机器人技术中心，第一个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的机器人大模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更低成本更高寿命的硬件以及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因为我觉得这个本体这一块在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之后的它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大家试想一下，汽车那么多的零部件，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汽车可能也就是10万甚至10万以内的这个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这个性价比可以做到最好啊。第三个就是低成本大规模的算力啊，这个可能是分布式的，因为端侧的这个大这个算力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续航啊、散热和成本的问题，然后云端的话有延时的问题。分布式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咱们在开会的这个酒店，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算力 AI 的这个基站，来给这个酒店内的所有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和智能 AI 的这个设备来提供算力。所以刚才提到具身智能迈过 GPT 时刻的三个大的核心挑战，第一个就是提高模型对任务的表达能力，突破泛化性；第二个是提高模型对多元数据利用率，增加知识的迁移；第三个是提高强化学习规模效应，实现多任务进最优解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三大的核心挑战。当然除了宇树，还有国内和海外的这个学界和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公司都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做。 当然具身智能大模型它演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学科和赛道，比较早的时候就2024年1月份，所以也就是2年多时间啊。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发布的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像英伟达、像 Gemini， 包括北大，包括Stanford 啊，都发布了各种包括 Pi 啊，都发布了各种自己的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语数也我们也积极跟进啊，在做具身智能大脑的一些布局。我们在分别在这个2025年9月份、2026年2月份。以及最近啊，都有发布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当然也做了一些数据采集。我们希望就是机器人最终可以干活啊，可以这个深度的参与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这个方案啊，去不断的去采集，在真实场景当中去采集数据，让机器人学会它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怎么去作业，怎么去干活，并且是不需要人为再去干预的。啊，我们相信就是到一定程度，3到5年啊，它在垂类的一些 2B 的场景是完全可以达到完全自主的解决80%的这个任务。当然，这个在 2C 场景啊，这个可能时间需要更久啊，因为它对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啊，预计可能是8到10年甚至更久。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一个机器人，哎，我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啊。在这个80%的陌生场景当中，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告诉他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机器人能顺利完成10%，这里是有2个80%啊，就是你让他去整理一下桌面啊，他就自己可以把这个桌面整理好。那我觉得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应该就达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 ChatGPT 时刻啊。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在构建整个语数科技的具身智能的整个这个生态啊。我们除了上面的这个跳舞啊，这个互联网上也经常说语数机器人好像只能是在跳舞啊。当然我们也在这个下面几个视频我们也做了很多作业的这个训练。确实现在目前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机器人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它的 ROI 算不过来啊，算不过来导致这个目前商业化这一块确实会存在一些瓶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会很快，所以我们积极的拥抱全球，我们这个是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基于语数的本体做的开发啊，包括像 Skill AI， 包括英伟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等等等等啊，各种高校学界和产业界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我感觉这个整个全世界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这个科技推动的，科技带来消费推动，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智能硬件啊，它这个整个发展路径就是，大家设想一下，在1990年啊，个人电脑快速发展带来了这个互联网革命，在2000年啊，智能手机带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当然，2010年之后，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机和电动汽车等代表的这个智能硬件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我们非常坚信啊，这个2030年啊，就是4年之后，具身智能机器人应该会引领一个新的消费浪潮，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大幅度的进步。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16: 好，谢谢陈立先生。陈立先生梳理了语数科技一路走来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语数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了自己的相关的思考。其中有一点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觉得语数科技都在自研自己的机器人的各种零部件，但是我看到最近的股票市场随着语数科技的上市的步伐加剧，机器人的周边的产业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也是让我用一句诗来形容语数机器人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所带来的发展，那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下一位重量级的发言的嘉宾啊。那么在新的一轮产业变革的过程当中啊，动力技术会怎样定义未来的设备的能力的边界，同时又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啊带来哪些新的机会， 我们有请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先生，掌声有请。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叫张玉峰，是无界动力的创始人 CEO。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也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分享的主话题呢，主题是物理 AI 具身操作智能的发展与思考。物理 AI 区别于或者说对比数字 AI， 是说我们怎么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怎么能跟物理世界产生交互。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是本质上是 AI 让四个轮子的汽车或者更多轮子汽车与路面与这个周边的行人、交通参与者去如何去交互。具身智能机器人，那能够跑步跳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本体，怎么与各种路面产生它的交互啊，状态的这个变化的预测和这个动作的执行。那面向这个操作来讲，那就是更加多样性、复杂的、细腻的、亲密接触式的手眼脑的协同，手与各种物体之间的这个接触操作，以及避障本身，也是目前从具身智能的发展角度来讲最有价值也最有挑战的一部分。无界动力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公司，2025年成立于北京，我们在上海也有一家子公司，在上交的人工智能学院的对面，大概有50多人。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个顶级的财务和产业投资机构的支持，从红杉、高瓴到线性到深创投、京东啊、C 资本等等。我们在全球的这个合作伙伴和这个业务拓展上也建立了诸多的这个战略级的合作以及合作方对我们的认可。我本人虽然公司创立比较短，但在智能化和 AI 的这领域上也奋斗了十几年。在地平线近10年的时间，作为智能驾驶的这个一号位，也负责了面向这个 L2 加 L2 等等智能驾驶方案的研发和交付，也有超千万套的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与交付。目前那面向具身的操作智能呢，我们将去解决超过移动且避障之外的更多的与物体间的操作的任务的挑战，以及面临更多的新意的场景的适配。也有幸，个人也有幸经历了几个这个终端从功能到智能机的变革。以前的通讯终端从这功能机到智能机，刚刚也经历了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变革。那今天现在我们有幸经历的是机器人，这样依然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的赛道行业，如何向通用具身智能、向泛化的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阶、去变革、去发展。而且我想与以前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以前的每一代的终端的变革都是不完全或者不是我们中国产业来去引领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去由中国产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来去引领定义的一个完整的超级智能终端并且它的商业价值不仅仅在说运动商业而更多的是在怎么用手眼脑的协同来去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的提升。所以第一个分享的点是说，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的机会，是由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有机会可以引领的一个超级智能终端的定义。智能离不开大脑，刚才有几位企业家也都分享了，其实大脑路线估计无论是在是从业者还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大家都听到了很多的Fuzzy Word 从这个 VRA 到世界模型到视频生成影空间等等等等那也反映了是说大脑技术目前还在一个快速的迭代，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收敛的状态这里这一页呢，我也稍微去列了一下，不一定完全正确列了一下目前我们能够在市面上听到看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技术的组合，面向这个大脑的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技术本身。那 VRA 以视觉语言动作一体化为核心的路线，其实凭借语义联动能力也推动了行业的早期迭代，

0: 但当它推到真实场景时，这种传统以语言为中介的具身模型架构呢，试图将连续的物理世界塞入到离散的这个语义空间，其泛化的天花板还是比较显现的。当模型跨入高动态、多元化的开放场景时，往往会失去对于物理边界与规律的认知，从而失去了在多变场景中自主预测和长效进化的能力。那行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其实也尝试了所谓的泛化的这种叫做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那这一探索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个是传统的视频生成式世界模型还是执着预测下一帧图像长什么样。由于要面对光影的变化，微观杂质等海量无效的视觉表征要进行无意义的生成，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计算冗余与像素噪音。相比之下，其实影空间世界模型能够彻底过滤掉和决策无关的像素细节，把注意力能牢牢地聚焦在世界模型的本质物，sorry，叫物理世界的本质规律上，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理解动作与物理世界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去构筑物理世界认知与未来状态预测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也不少影空间的世界模型，它也受限于单步瞬时浅动作推理的这种时序局限，让机器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猜一步啊，这种缺乏物理常识约束的框架下，微小的单步预测偏差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放大，而在长期的这种连续作业时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所以，因此要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实现广义的泛化与高效交互，那必须在影空间内真正建立起对物理因果规律的深度推演能力，同时让模型具备长时序的连续规划能力。当然，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包括我们那个陈涛教授也在讲，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它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整个完整预训练的影空间建模复杂度比较高，初期的实现难度大训练过程比较难收敛容易出现塌陷的这种状况。但是这是第二点想给各位企业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还是要拥抱难而正确且更接近于终极的路径。所以具身智能、具身无论是操作智能还是 in general 的智能，具身大脑的终极目标是让机器人拥有类人的世界认知建模能力，而非构建这个客观世界的完整复刻模型。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世界的这个像素层面或微观层面去一比一的去还原世界的所有的冗余而像人类大脑一样，在高度抽象的影空间中去找到那种最核心的因果关系和高维度的常识的本质。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

0: 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

0: 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的一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洛，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就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 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 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理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 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 光刻机、涂胶显影两侧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

0: 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拿给缺，我们不拿。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钱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4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0到1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那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 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

0: 欢快，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先生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4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0: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

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的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1/3。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是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12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现在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橙科。

0: 啊，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

0: 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那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通航？ 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3: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0: 吕潇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立。欢迎收听。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吕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立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0到1，然后从1到10，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2: 对，
1: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2: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 包袱比较轻。
2: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 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

0: 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2: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 这个开个玩笑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 对，
2: 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呢？跟他们说一说。
2: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就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 对。
2: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栈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栈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边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0: 对，
1: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就是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2: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2: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2: 团队。
1: 团队。
2: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
1: 所
2: 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2: 量化，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他是一个好的团队，他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2: 每个都是
1: 独当一面的，
2: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边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人民 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边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说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0: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1: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0: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 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

0: 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1: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
0: 我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1: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0: 注册的，对。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但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1: 走进家户各种生活里边，
0: 对，他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对。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你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的。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巨深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1: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 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0: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的。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0: 对，
1: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边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1: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0: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而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0: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2: 是，
0: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 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

0: 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
1: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呢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啊，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啊。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1: 也刚刚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人。
2: 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地写商业计划书。
1: 也在自己不断写，
2: 对，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啊，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啊，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啊，到方向的发起啊，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啊，可能持续1年半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2、3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啊，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啊，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 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离

0: 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照亮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利。欢迎收听。
6: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的，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7: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6: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7: 在校学生、研究生
6: 还没创业的，对吧？
7: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6: 有这个想法的。
7: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就

0: 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1: 嗯，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2: 是，
1: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啊？
2: 这样
1: 记忆当中有吗？
2: 这样
1: 或者换个
2: 说法，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
0: 嗯，
2: 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
1: 嗯，
2: 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他会，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
1: 嗯，
2: 投完以后呢？
1: 蜜月期过后，
2: 蜜月期过后呢？啊，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
1: 嗯。
2: 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
1: 嗯，
2: 啊，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
0: 对，
2: 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1: 对，
2: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啊，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啊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1: 嗯，角色发生变化。
2: 角色发生变化，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啊，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0: 对，
2: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1: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儿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0: 因为创业这个是太难了，
2: 太难了，
0: 充满挑战太多。
2: 对
1: 对,
2: 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像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10倍还是赚100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0: 对，
2: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1: 嗯，
2: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
1: 嗯，
2: 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0: 对，
2: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
0: 我
2: 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
0: 对。
2: 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走，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
1: 嗯，
2: 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0: 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1: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0: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触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2: 是，
1: 对。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0: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对。
1: 嗯。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
0: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1: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0: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2: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0: 对，
2: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0: 对，
2: 是吧？
1: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在那里。
0: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2: 是，
0: 对，
2: 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1: 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 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2: 是，
1: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0: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1: 嗯，
0: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2: 3-2，
0: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1: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
0: 是
1: 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2: 是，
1: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0: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些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1: 排个序呢？
0: 第一是责任感，
1: 还是
0: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1: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1: 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强烈鲜明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1: 因为一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2: 对，
0: 是的。
1: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2: 对，
1: 大部分是这样。
2: 哎，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1: 能镇住他们。
2: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1: 就是他能发现出来，
2: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0: 对，
2: 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1: 是
2: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1: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2: 对，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它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1: 怎么讲这个匹配？
2: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 通过公司流程，
1: 嗯，
2: 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2: 啊，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2: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
1: 嗯，
2: 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
1: 嗯，
2: 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
1: 嗯，
2: 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2: 是，
1: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2: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嘛，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三年或五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0: 我觉得
1: 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0: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0: 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它要抓取的东西，它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 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 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持之下，
1: 世界模型
0: 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去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叫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捣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 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泛是讲在这个

0: 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边，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2: 也是
1: 帮你调整睡姿。
0: 对，
1: 就是说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可以这样理解。嗯。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的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2: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
1: 嗯。
2: 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2: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2: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2: 我们的 IR， 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但是技术迭代慢，这个不对，啊，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啊，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高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规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啊，我们必须要迫使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但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啊，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不着急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可能
2: 战略性的长期的，
1: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2: 对，
1: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对吧？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这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
2: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就要非常强，啊，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啊，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啊，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他就抵触于他在他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他的时候，
2: 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1: 更开放的态度。
2: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了很多精力。
2: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2: 对，真正的
1: 可能很残酷。
2: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这个技术专家，
1: 啊，
2: 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径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

0: 把它包打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啊，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啊，这确实有，我们必须说明一下，
1: 比例会这么大，
0: 确实是被淘汰，
1: 比例会这么大，
0: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啊，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1: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头子弯，路道粗，花露水浓，个人头脑一百天。
13: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2: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相当熟悉，那么新国民根本就是听也没听到过。但是搿只品种延伸到现在，实际高头，阿拉现在的回购啊，国家回购啊，204板块实际高头多少跟搿个有一点关系。那么辣辣80年代的辰光啊，最早的金融产品是啥物事？国库券。那么国库券啥辰光开始放啊？是1981年，当辰光财政部就开始向居民放国库券。那么当辰光不叫国债，当辰光就叫国库券，面值有2块、5块、10块、50块算大票面了。因为搿辰光81年的辰光嘛，大家一个号头个工资啊就是200-300块，对吧？那么当辰光阿拉辣单位工作的辰光呢，辣单位里向基本高头就是按比例摊派啊，就是讲每个人发一件国债，买个2块，买个50块。当辰光买个国库券就一张张纸头啊，搿一张张纸头就当辰光就可以派各四个用场，就是看四个辰光拿伊当司机，对吧？那么搿大家市民朋友就是讲当辰光经历过啊，实际高头侪记忆犹新啊。那么国库券方案呢，当辰光就是81年、82年、83年、84年，财政部每年侪有券方案啊。那么发到后头呢，面值越发越重，对吧？但是一张张券发了以后呢，也老不便当。那么阿拉晓得，就是最早的股票投资者，侬只要辣80年代就开始买过股票的，85年、86年侬开始买股票的，我可以讲10个有8个9个侪买过国库券。那么搿辰光国库券呢，无论是交易市场还是就是讲私下头的市场，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那么阿拉晓得杨伯伯比较有名的，伊就到外地，到安徽江西，就拿各地的国库券呢，伊收得来，收得来了以后就卖拨阿拉个市民，或者是卖到柜台高头去。那么搿辰光个差价是老大的。为啥道理呢？因为侬想想看，当辰光银行利率8%到12%，那么国库券要比银行利率高2个百分点，票面利率12%。那么由于当辰光没流通性，啊，基本高头侬就买个国库券一年个收益有得4%，啊，最结棍个辰光是30%，啊，那么品种越来越多了，品种越来越五花八门，对吧？那么当辰光交易所成立。啊，90年12月份交易所成立，交易所的最早的就是讲章程里向写了一句，就是讲以国债交易为主，股票交易为辅。啊，就是讲因为啥呢？因为股票的发展前景大家侪不是老清爽，而国债的交易需要搿能介个市场，所以当辰光每天的交易量，交易所刚刚成立，每天的交易量，国债的交易占个比例比较大。但是阿拉晓得国库券太五花八门了，因为侬想想看，每一年要发好几期的国库券，而且最早的辰光侪是一张张纸头的，那面值有2块、5块、10块、2块、50块，也是五花八门的。那么阿拉搿些证券公司，包括申银证券，包括海通证券啊、万国证券，那么当辰光辣交易股票只有80股票，而国债是五花八门的，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起来就老不方便。那么海通证券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办法，啥办法呢？就是讲，伊自家手里向收了交关，譬如讲收了2个亿个国债，收了2个亿个国债是，品种是五花八门的。葛末哪能办呢？伊拿搿个国债作为抵仓，葛末伊卖拨哪呢？就是讲用一只假产品来卖拨哪？搿个实际的假产品就叫国债质押凭证，伊代表了海通伊自家持有的五花八门的国债啊，所以实际就实际成搿能介个产品，方便投资公众。那么投资公众呢，侬只要买一只质押凭证就可以了。搿质押凭证有可以是1000块、5000块、10000块，对吧？葛末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代表海通具有的底仓就是五花八门的国债，葛末小投资者呢，伊保管起来比较便当啊。当辰光搿产品一推出来呢，有一。

0: 那最大的投资者，一次性就买了六十二万国债作为凭证啊，六十二万，伊如果讲用打印的话，伊只要一张纸头就可以了。那么搿能介呢，伊就是保管起来也方便啊，保管起来也方便。所以讲呢，到了1994年的1月份啊，中国证券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叫《证券市场呼唤投资新品种》。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为国债作为凭证啊铺路。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就活跃了国债市场啊。所以1993年10月份开始，到1994年呢，通过各种渠道来买着各种企业的国债，就买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搿辰光呢，国债交易比较冷清的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啊。所以讲呢，海通证券伊当时光设计了搿只产品啊，就是讲。伊有搿能介个底气，有搿能介个市场的容量啊，所以1994年辣辣公司辣辣财政部组织的国债承销报销，承购报销当中，伊一次性就报销了4亿，因为阿拉晓得海通证券当辰光个背后是交通银行，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啊，就是海通证券辣辣国债市场当中就名气就出来了啊。那么作为凭证啊，也在收藏品市场当中看得到，但是东西应该讲是老少了，对吧？那么到辰光也可以代付啊。那么伊叫啥个各个品种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呢，伊作为一只假产品。那么搿假产品呢持续了一段辰光，那么方便了投资公众的交易。那么搿一个品种辣辣市场高头，其他证券公司开始好了，那么伊就从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就是讲，阿拉晓得又产生了一个叫交关券商啊，就是买股的叫国债担保管道啊，因为有假产品嘛，随后伊也开始赢了，有些证券公司也赢了伊担保管道。担保管道，伊就讲我公司承销的股票债券是1亿，结果伊担保管道卖出去多少？可以卖出去2亿、3亿。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造成了有些证券公司开始挪用国债啊，那么出现了搿一种情况。那么搿是跟当辰光就是设计国债作为凭证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讲，阿拉晓得现在市场当中叫回购，啊，回购阿拉现在是老普遍的方式，就是讲每天交易结束了以后，我账高头有50万、100万的话，我可以做到3.5，我回购卖出去，卖出去就是差价资金，差价资金，那么伊能够金融账的是啥么子？也是一只作为凭证，实际高头。搿作为凭证是金融机构抵押了中央登记公司的作为凭证，所以当辰光的作为凭证就为回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搿是阿拉当辰光经历过了啊，就是讲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的现象，那么供投资者呢参考。
1: 投资玩遇到错，花落是娘，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阔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呢，继续谈下去。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辰光，主要跟大家讲了。阿拉中国股市30几年以来的新股申购的各种方法啊，就是讲开辰光嘛，认购券，后来嘛认购证，后来嘛跟银行持续存款借起来的方法，后来嘛统一划到交易所去啊，交易所方法就是讲申购的方法啊，一步一步就是变化了老多啊，开辰光已经申购，开辰光。一只账号只好申购1000股，那么后来再改是按1/1000比例来数量来进行申购。那么后来讲新股变成功不劳而获啊，就是 不断有大量的资金登了里向，就是讲上来抛脱，上来抛脱啊，葛末就往上进行改成共有四十啊，改成共四十的辰光呢，又采取了啥个，就是既要用股票市场，又要用资金来进行申购啊，反正一路改过来改到现在啊，基本相对稳定啊。那么今朝呢，阿拉接了个话题呢，再来讲讲，就是讲阿拉5000多只股票上市以来的各种审批制度的啊变革。那么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以后，那么实际高头，阿拉从理论高头来讲，侬网高头去查啊，有三种方法啊。第一个是审批制，第二个是核准制，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注册制。那么搿是一个最规范的一种讲法，学术高头就最后确定搿三种制度是演变过来的。那么实际高头呢，就是讲每一种制度里向也有交关细节高头的变化啊，譬如讲90年之前就是讲最早发股票的辰光是，阿拉原来老故事里向也谈到过啊，就是深圳啊发深发展发万科，对吧？阿拉上海发申华发怡中发消费了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人家最早的辰光啊，还没讲啥个制度啊。啊，搿最早的辰光，就是搿辰光证券监管部门也没个啊，就是讲股份制试点侪是由人民银行管啊。那么从上海的老早最早发的7只股票啊，就是大飞老、小飞老、地震控、生华啊、S 等等嘛，搿7只股票。那么当辰光呢，阿拉手里向有老股票。啊，因为我有一套老股票，老股票高头写清爽，是经过是阿里的机关审批，那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啊，金融管理司经过伊审批，啊，随后达到一只编号，啊，股份制改革呢，当辰光是人民银行来进行审批的，那么开审光呢也没讲啥额度，啊，反正就是。人民银行审批了以后啊，进行试点，而且当时光试点呢是老谨慎的，就是讲专门寻一种小公司啊，像上海呢就寻，譬如讲茶饭工厂就寻申华啊，就是讲大集体小集体一个工厂寻消费了，寻怡中，寻 S 啊等等。那么好不容易有一家国有企业来经营了啊，股份制改革了，搿就是真空地质。那么就是讲做叫啥个地质股啊，真空地质。那么当辰光呢就是小心谨慎的来推出搿些股份制。那么后来称为叫审批制啊，审批制。那么搿审批制呢，就是讲由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就是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啊，再来就是讲来进行审批。那么后来再成立了啥呢，叫体改办，体制改革办公室啊，政府的体制改革办公室，那么跟人民银行加起来来进行啊，共同来进行审批。那么企业的查询由体改办来进行查询，那么最后审批啊，就是讲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来进行审批。那么搿一个阶段强调啥么子，强调政府办事啊。那么以搿一个审批制当中，就是讲也分两个阶段，一个叫额度管理啊，有讲额度的，今年额度用光了，用明年额度啊。譬如讲了1992年认购证就是采取个额度管理啊。那么额度管理伊是辣辣1993年到1995年的搿辰光啊。那么还有个就是讲指标管理，后来就。证监会成立了以后，就是把各个地方有指标啊，譬如讲当辰光，叫伊利啊，就是讲内蒙古的伊利股份上市的辰光做牛奶的啊，搿当辰光中原证券公司，上市之前，带了一帮人去考察，那么我当辰光也去个两家企业，一个是伊利股份，一个是鄂尔多斯啊。 那么当时光就晓得哦，内蒙古有搿能介两个企业，有指标的、啊，就两只指标啊。那么搿两只指标背时啥人背时？政府来背时。葛末搿辰光呢，集中了啥辰光？是1996年到2000年，那么实行了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那么到了2001年的辰光呢，搿辰光阿拉晓得证券法已经出台了。1999年证券法出台了，那么出台了以后呢，2001年3月17日正式实施。那么，伊强调信息披露，强调中介机构的责任。那么，当辰光证监会呢就成立了一个发审会。那么，发审会呢来对各地来保护公司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啊。那么，审查啥么子呢？审查侬的财务指标。审查侬的持续盈利的能力，搿个辰光的制度是叫核证制。核证制成立了发审会，证监会发审会，阿拉晓得权力老大啊！啊，一个发审会有得六十几个发审会员啊，是各行各业的，有律师，有会计师，有政府官员，有证监会工作人员啊等等。那么搿核证制呢，伊是一个硬性指标，哪能硬性指标呢？就是讲，侬每一家报上来个公司3年个净利润累计要大于3000万，讲侬赚钞票能力个，侬不赚钞票关脱，侬根本就不要来，不要报。并且呢，侬放假来进行核实，放假盈利是多少？放假盈利小于2-3万，勿超过2-3万啊。所以搿辰光蛮有劲个，看搿只股票啊，就是讲大概啥价钿，侬照照公司一只出来。大家马上就好算得出个，因为按2-3万来算，葛末就好算出伊个房价是多少。那么核证制到2023年啊，那么接下来就啥呢？阿拉晓得推行了注册制，注册制啥辰光开始个？是2019年开始试点。那么当辰光呢，科创板开始设立了啊。后来呢，又扩展到创业板，是2020年啊。那么2019年到2020年搿段辰光当中，那么开始试行注册制，也、啊、就是讲，发审会、证监会的发审会功能到此结束。一共发审会有多少家？有18家啊，18家。那么18家里向呢，当然啊有。啊，有人出了交关事体啊，譬如讲利用法审谋私利啊，那么当辰光就有各种各样案例出来。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应用到现在，那么搿个就是叫创业板跟科创板带来的注册制的改革。那么搿个注册制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讲形成了一个模式，由交易所来进行审核。审核好之以后啊，那监管放到第一线，放到交易所，那么由证监会来进行注册。那么具体哪能进行操作，讲阿拉下礼拜辣辣老故事里向再来跟大家介绍。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

0: 战士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头一次玩，遇到错，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4: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3: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5: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话题再谈下去。谈谈，辣辣1993年到1996年，那么当辰光。新股是哪能发发的？出现了一种新的新股发行方式，就是讲与银行持续存款挂钩的一种方式。因为原来之前呢，采用的是啥么子？就认购证啊，认购证，伊不是股票，根据认购证再来摇号的。那么全国各地的认购证呢，便宜的2块一张、3块一张、5块一张。那么上海92年是采用的是。30块一份的股票认购证。那么后来呢，到了93年的辰光，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一种新股发行的一种创新。因为当辰光大家阿拉晓得各地的财政资金侪比较紧张，需要吸收存款。那么辣辣一些外地，因为搿方法上海没实行过，就是讲辣辣外地的一些省会城市。就是讲为了发行新股，以用存款借起来的方式，就是讲侬只要银行里有存款，就是买一个存单，或者是按照伊指定的银行存入一定的金额定期存款，那么伊就可以根据侬的资金，或者根据侬银行就是讲凭证，来进行摇号，那么来获得新股。那么当辰光呢，方法只要有两种，一种就是讲，侬存钞票啊，就是讲，譬如讲，以千倍数30万啊，就是讲侬30万、50万、100万、200万，侬可以辣辣一只账号，侬钞票存进去，存进去，当辰光划账不像现在介方便啊。侬想想看，93年银行的柜金，当辰光信用卡还不是老普遍的啊，就是讲还是一种。用磁卡，就是讲来作为信用卡来进行支付的方式，当辰光还没推广。那么当辰光办资金哪能办法的？要么侬办现钞，办现钞老吃力的啊！侬办30万、50万还好办点，办200万、500万就老难办。那么就用支票或者本票。那么本票伊可以啥呢？叫计票结付啊！但是本票侬一旦落脱了以后，就等于钞票落脱了，对吧？那么还有个就是开支票，支票对方银行就是讲收到票了以后，随后向对方银行来要求划款，咁么搿有成时间差的。那么当辰光办钞票就有搿种方式啊。那么我记得1994年的辰光啊，有一只股票房叫中川国际啊。搿只股票大家新股民根本就没概念的，老股民有点印象，但是搿只股票是2025年就退市了啊。当辰光中川国际就中国四川国际啥个汽车做个啥个开发公司，那么伊专门承包对外的搿种建造项目咯啥。那么中川国际当辰光发行辰光啊，我看到过上海有一个大户伊带了700万的一张支票。过去来认购中川国际。那么当时光的方案呢，就是讲以各种方式蛮吸引人的。因为以 仅仅是通过银行来一只平台来吸收资金，那么搿资金的利率是跟国家规定的利率是一样的啊，譬如讲辰光是3个号头、半年、一年，利率就是国家规定的利率。那么搿属于就是讲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讲还是符合国家规定的。那么以具体的方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讲，全额存入，就是告诉侬，一只账号侬指定的银行，侬过去侬带30万支票、50万支票、300万支票、500万支票侪可以，侬存进去。存进去了以后呢，葛末伊只晓得侬账高头有多少钞票啊，有多少钞票。那么随后伊就是讲，规定的日期开始根据侬存入的资金按比例配存。那么搿有点像啥物事？有点像阿拉现在报交所啊，搿个叫已经申购一样的啊。因为报交所申购，侬就现在区别勿用勿着拿钞票搬到银行去，侬只不过是辣辣侬自家个账号当中，像股票一样的申购，用300万、500万，侬才可以申购。随后伊配一定的比例啊，配一定的比例，有一套防控的规则。搿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存单。啊，我看到过有一个地方，就是讲一个存单是5000块一张存单。那么5000块一张存单，侬500万的话，那么侬就5万块10张啊，50万100张啊，500万就1000张，就是讲侬就是每一张存单高头有只编号，随后根据编号来摇号来中签啊。那么就搿能介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呢，其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就存了一只账号高头按比例配，到辰光钞票扣脱，剩下来钞票侬可以拿了跑，对吧？那么搿是一种，还有个发存单的方式是转账存单的方式呢，搿就比较啰嗦，就是讲交关人认购了以后，伊另外要交钞票，啊，搿张存单中签了，就是根据搿张存单，就是讲去交钞票，随后大账扣脱，搿么搿张存单要摆到。譬如讲是一年期的存单，要摆到一年以后来进行兑付。那么搿方式呢，就是比较啰嗦，因为对搿批专门做一级市场的搿批大户来讲，啊，就是讲伊钞票把侬冻结了搿大概闲话啦，对伊讲起来是老勿合算。搿么哪能办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啥个新的情况呢？譬如讲我买了1000张存单，啊，500万买了1000张存单，搿1000张存单呢？譬如讲有15张是中了新股认购号，啊，就新股存到我自家账号高头。咁么搿5000张存单哪能办？存单的利息要照算啊。咁么就出现了啥物事？出现了一种叫跳单啊，跳单就实际高头就是背水转账了啊。因为当辰光也蛮有意思的，有交关地方一看搿是个生意，有些信用社伊就开始接搿种生意了。譬如讲，侬个存单，侬要拿现金，哪能办？伊就用跳单的方式，就背水转账，就是讲打95折、97折、98折。咁么，伊搿里向呢，又变成一种交易。譬如讲，搿种信用社或者金融机构95折收进来，伊96折又好卖拨另外个人，咁么伊好赚搿个差价。咁么买存单个人讲起来呢，伊想搿存单。一年期的搿存单已经过了1个号头，葛末只有11个号头。11个号头，我是打96折买得来的，买得来了以后哪能办？葛末我就是即使捂到底，就捂到底的闲话，我比银行存款还要合算。那么当辰光呢，搿种方式就引起了另外一种交易啊，就是讲存单方式的另外一种交易，跳单的各种交易。所以搿市场就弄得了越来越闹忙了啦，就是讲有人专门做降头的，有人专门做跳单的。那么后头呢，管理人看勿下去了啊，到96年辰光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措施，各种方式统统退出市场，啊，统统退出市场。那么搿辰光交易所呢就比较成功了，就拿所有的新股方法，统统告拨交易所，由交易所啊。就是讲电子化系统啊，交易所的网络来认购新股。那么，搿是阿拉下礼拜开始要讲的新的故事。 啊。

0: 但是用持续承担的方式，就是讲也拨市场带来了一种启示，就是讲股票的房可以用资金来认购的。所以中国股市的 IPO， 伊当辰光勿叫 IPO， 当辰光没 IPO 的概念啊。但是伊发展的演变的历史，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过来的。
1: 投资玩，遇到错，花露丝娘，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呢，谈谈深圳的第二股票叫深发展，00001。那么上个礼拜阿拉谈了，就是讲00002万科，对吧？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深圳排名老大，因为万科当辰光老五股里向，伊称为叫老二，排名老大啊，就是深发展00001。那么39年前头呢，搿个是就是讲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阿拉现在银行股市个板块，实际高头银行股的最早上市的公司，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叫深圳发展银行，那么市场高头那伊称为叫深发展啊。那么深发展是哪能家公司呢？就是当辰光深圳特区设立了以后，最大的问题就需要资金啊。那么搿开始辰光呢，就是讲当辰光就是批了一些就是讲，叫农村信用社啊。那么特区里向呢有6家，农村信用社，还有个宝安县有10家信用社，加起来21家。那么21家农村信用社呢是各自为政的，像各个游击队一样的啊，人不人就是讲一个人。那么当辰光深圳特区需要资金，以客观高头需要一家。就是讲地方的商业银行，那么当辰光呢就进行改革了，就是讲那个一些信用社原来是挂靠了农行的，那么那伊搿些农村信用社呢，那伊汇总起来成立一家银行啊，就等于阿拉现在当辰光的像阿拉现在的上海银行啊，上海的啥个城市商业银行啊，实际高头。这个路子才是一样的，原来才是信用社啊，信用社那一回避了以后，随后组建成一家银行。那么深发展呢，当辰光抓牢了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机会啊，当辰光深发展就是股份制改造了以后呢，马上就进行了发股票啊，发股票。当辰光搿些信用社。成立的辰光，伊不叫深圳发展银行，伊个名称叫深圳利亚信用银行。那么，伊还没拿到人民银行的出生证，就是讲伊还没搿牌照。那么当辰光呢，有一句闲话叫“先上车后补票”啊。那么搿些银行的手机组呢，就报北京的人民银行啊。结果人民银行行长陈茂华就讲到。利亚信用银行搿个名字勿是老好，特区要发展，那么那就叫深圳发展银行伐？所以讲深圳发展银行名称就是搿能介来的。那么87年12月8日，那么正式成立啊，正式成立，成立了以后呢，就开始发股票。当辰光股票呢是多少？一张股票2块，发多少股呢？一股2块。发39.65万股啊，募集资金多少？793万亿啊，793万元。那么搿1000万勿到，想想阿拉现在就是讲有一些个人大户，涨高头个资金也勿止搿点。但是当辰光87年个辰光，793万亿作为股本金啦，已经是一个搿笔老大个钞票了。所以讲呢，当辰光深发展股票呢。发出去了，也是跟万科一样的摆摊头啊，随后各个单位同意买啊。当辰光我记得有一句口号，就是大家要像啥呢？ 像就是讲买国库券来支援国家建设一样的，来买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来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啊。那么当辰光也是搿能介，就是讲摆摊头卖勿脱啊，卖勿脱。那么随后动员啊，动员了以后，层层动员了以后呢，那搿点股票就发出去了，廿块一张啊。现在廿块搿张纸头啊，可以搿能介讲，辣辣收藏市场里向还看得到啊，收藏品市场里看得到。那么廿块有人搿能介来进行测算，廿块的股票摆到现在多少？摆到现在，那大家可以投保啊、问信啊，就是讲可以问问看啊。深发展股票廿块一张股票放到现在，复权是啥价钿？结果复权是多少？超过100倍啊！到2024年的复权是2432块啊，但是当辰光卖不脱啊。那么深发展呢，00001啊，那么深交所成立了以后呢，伊就辣深交所上市了。哎，当辰光蛮有劲的，编号第二，但是最先辣深交所挂牌的，是深安达，是00005，没有意思的。上交所是老八股一道开盘的，深圳是一只一只上啊，一只一只上。所以讲深发展，因为涉及到人比较多嘛，准备工作来不及做，当辰光呢就摆了后头上市。但是编号仅仅是00001啊。那么深发展上市了以后呢，开始辰光还是蛮好，但是后头呢就是讲就是讲辣经营高头就发生一点困难了啊。困难了以后呢，深发展呢就走国际化道路，引进了一个大股东。搿大股东呢是美国的新桥投资啊，辣2004年5月31号，那么经就是讲国资委批复，那么完成了股权转让啊，那么就是讲美国的新桥投资成了控股股东。那么辣搿段辰光当中，深发展还引进了行长，是美国人啊，阿拉称为叫洋行长。那么搿洋行长呢，管了几年了以后，后来就退出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就是讲美国的搿家新桥投资，伊背后是啥物事？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是讲差价的啊。伊持有了5年了以后，要考虑退出机制啊，退出机制。当辰光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机构叫 TPG 啊。各家私募基金，那么5年以后呢，伊就考虑退出。当退出当然是盈利的，赚钞票退出了。那么退出了以后呢，深发展就是自家经营了啊，自家经营了。那么经营到啥辰光呢？辣05年到2010年的5年当中，那么深发展呢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啊，伊个业务呢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就后期退休就拐到后头了。辣搿种情况下头，那么中国平安伊需要一家商业银行，所以伊就采取了用收购基并的方式，就是讲中国平安，伊收购了深发展的股权，那么从而呢就改名改为叫中国平安银行啊，所以深发展00001。啊，平安银行一个前身，用的名字实际高头是深发展。那么平安银行呢，伊不仅仅收购了深发展，伊还收购了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所以讲，伊00001搿只股票的代码，伊不完全是深发展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银行。所以搿个来龙去脉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搿就是。市场发展的历史啊，那么深圳的老五股啊，基本高头就是侪调了主人。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6: 我是小亚。
15: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它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啊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16: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15: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16: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

0: 心呢就是在中国。
1: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0: 嗯，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戴比尔斯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不灵不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对，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0: 确实来源于这两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0: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又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0: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 啊。
0: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嗯，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边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使得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

0: 如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那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
1: 嗯，对。
0: 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十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的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
1: 嗯，
0: 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
1: 要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他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了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

0: 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80%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又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那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方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
1: 嗯，
0: 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 De Beers 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布灵布灵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 De Beers 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 De Beers 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什么定级啊，你的进度怎么样啊，

0: 什么 E 啊、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但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贴弓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
1: 嗯、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概念、
1: 嗯。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
1: 嗯、
0: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
1: 嗯、
0: 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
0: 嗯，
1: 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吧？
0: 嗯，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石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
1: 嗯，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这个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
1: 就是、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嗯、
0: 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的非常清楚，也不可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
0: 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1: 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苏联。
1: 哦，
0: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
1: 嗯，
0: 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1: 啊，
0: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1: 嗯，
0: 但这个合作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碳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嗯，这么久吗？
0: 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比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
1: 嗯，
0: 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美国政府就希望戴比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
1: 嗯，
0: 戴比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戴比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这个地盘这边，你戴比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会违反了垄断的法律，
1: 嗯，
0: 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
1: 嗯，
0: 当然戴比尔斯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还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买。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买，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戴比尔斯。
0: 对，因为戴比尔斯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戴比尔斯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啊。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戴比尔斯和通用电气，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戴比尔斯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气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
1: 嗯，
0: 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戴比尔斯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戴比尔斯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2.95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场地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戴比尔斯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那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戴比尔斯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戴比尔斯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因为也是股票的证券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钻石。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
0: 鸭
1: 子，鸭
0: 子，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就都是氯化钠，
1: 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这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 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就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陪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是还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挺贵的。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10，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面也跌了大约 90%。 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 50% 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

0: 或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6: 这个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5: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6: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啊，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5: 啊，军工
6: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用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5: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6: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5: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6: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柘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一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四 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5: 都不要求嘛。
6: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5: 切工也不太讲究，
6: 也不需要一个四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5: 啊。
6: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进度啊、体积啊等等那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进度啊，
5: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6: 对，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5: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4C 的标准去靠拢了。
6: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进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逐步就开始做大了。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一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十几美元的人工。
5: 好便宜。
6: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柘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上面呢会显示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柘城的工厂里面。
5: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标准，这个东西还是 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6: 是是，
5: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6: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对吧？
5: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6: 嗯，
5: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6: 嗯，
5: 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6: 是的，
5: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6: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对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80%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70%的价格来卖，60%、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5: 所以怎么应对呢？
6: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5: 打不过就加入了。
6: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他。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 De Beers 推出自己的培育钻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培育钻这个行业。
5: 嗯，
6: 当时他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培育钻要更便宜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培育钻给打掉，就跟过去他对锌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
5: 嗯，
6: 其次呢，他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就是两回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他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他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培育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5: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一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6: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5: 对啊，
6: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
5: 嗯，
6: 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这个城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5: 我们做也可以啊。
6: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了，
5: 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6: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8年就关闭了。
5: 不过我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答应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是吧？
6: 是的。
5: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
6: 嗯，
5: 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
6: 的
5: 转变。
6: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 De Beers 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60-70年代、70-80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5: 就是哪里是婚恋高峰它就往哪里转是吧？
6: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它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
5: 嗯，
6: 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 De Beers 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说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岳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
5: 嗯，
6: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布灵布灵的非常好看的，
5: 跟古代的那个对于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6: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就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 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他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5: 那所以说现在的

0: Base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1: 我们看到他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 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0: 不就是炒冷饭吗？
1: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他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时，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0: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1: 对，后来就是 De Beers 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 De Beers 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0: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重视的。
1: 对是的，
0: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1: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0: 嗯，
1: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0: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时间到了五月中旬，初夏将至啊。这个在消费社会里面经营久了，感受季节变化的方式，其实除了天气和草木以外呢，还有商品的变化。
2: 比如说优衣库开始卖夏装了，是吗？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便利店里边觉察到一个细节，就是放小瓶装的那种养生饮料的暖柜撤掉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冰柜里面塞满了冰杯。
2: 从这个句话就可以知道肖老师前段时间都在消费什么啊。每年的夏季饮料行业都会有一番大战，比如说前几年的一个主流的热潮是代糖气泡水，那这两年一个热潮就是冰杯。冰杯已经逐渐成为便利店的冰柜以及线上超市的一个必备单品。根据饿了么和尼尔森的一个报告显示，2024年夏天国内冰杯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350%。
1: 那所谓冰杯呢，就是在一个塑料杯子里面放满冰块，然后把它盖好。那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全家里边呢，一个农夫山泉的食用冰冰杯，它的价格是 3.5 元，然后在奥乐奇或者盒马这样的线上的超市里边，它的价格是1.9块一两块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是加上一些口味的冰杯，比如说咖啡冰杯或者是什么茶饮的冰杯，那么价格会更贵一些，和一些瓶装的饮料就齐平了，甚至更高。
2: 所以说对于冰杯最常见两个吐槽或者说好奇，就是第一，这也能卖钱第二，为什么这个东西也能火。这期商业想要呢，我们就是探究一下这两个问题。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消费社会嘛，一切都是可以被封装为商品的，毕竟瑞士山区的空气也能当商品来卖。
2: 那个是不是类似于旅游纪念品啊？
1: 而且价格超贵。话说回来，就虽然冰杯听上去任何人在家里的冰箱都可以接近零成本的来制作，但这个零成本其实是没有把时间成本算进去，
2: 有没有把你家冰箱的电费算进去。
1: 实际上呢，冰杯它满足的需求往往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吃到冰块，这个当然这个需求就是可以卖钱的。只不过因为它的原材料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大家的疑问其实是冰杯为什么还挺贵的。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没有查到明确的一个冰杯的生产成本，包括它的毛利到底是多少。不过可以提供一个侧面的视角，就是你也别瞧不起冰块，它大规模生产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容易。现在一个成熟的食用冰的工厂，它都已经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产线了，你像什么反渗透膜之类的这种保证水清洁的这种装置，那是都是标配了，还会有很多针对食用冰块大规模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工序。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冰块生产出来之后呢，得先烘干。
2: 冰块怎么烘干？
1: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感觉就冰块就化了，像雪人玻璃。它这个指的不是加热的那个烘干机，而是指用零下28度的超冷的冷风机，在它这个冰块的运输的通道上面啊吹，把冰块表面的水分吹干。
2: 南北极的感觉。
1: 是，它的目的就是避免冰块来融化。
2: 冰块沾了水其实更容易融化，这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
1: 如果小学有物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能教了。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就是你买的冰杯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吃那种就是外面的这种冰块，它都没有锋利的棱角，它的边缘是比较圆润的。
2: 难道不是因为它冻的时候就是冻成这个形状吗？
1: 这个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专门要做的一个工序才能使它变成这样的。
2: 啊？
1: 它会有个专门的一个滚动或者是滚轮的一个斜坡吧，我不太知道它到底学名怎么叫，但它目的就是把一个很锋利的一个这个立方体的冰块变成它的这个边角都是相对比较圆润的。
2: 所以这个考虑主要就是你吃冰的时候不要把嘴划伤，是吗？
1: 讲不定也有这个考虑啊，这个或者有这个好处。
2: 嗯，
1: 就是这个工序的本身的目的还是因为锋利的这个边角啊，那你这个冰块在互相碰撞的时候它就容易破碎，表面破碎的冰块，但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它会，
2: 然后又更容易融化。
1: 对，更容易融化，所以目的还是不让冰块融化。
2: 所以说整个冰杯生产运输中的核心要点就是要保证这个东西送到商店的冰柜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冰块还要是完整的，不要融化。
1: 是的，
2: 看得出来就是整个运输冷链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对吧？
1: 对，让大家也知道冷链其实是
2: 不会很便宜。
1: 从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包括像那个运输的这个条件，也可以看得出来冰杯它不是一个生产门槛特别低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2: 我这里插问一句，肖老师，冰杯生产小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
1: 是这样，就是我是先搜到了，就是中国有几家比较大的食用冰的生产商，然后呢里面有一家公司呢叫广州的，它叫冰利达。然后我搜了一下这个冰利达，就发现它的这个产线的供应商，就是它的这个生产装置的供应商叫做广州冰泉。 然后呢，这广州冰泉它在油管上面是有一个详细的视频来介绍冰杯的产线是如何运转的。那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广州冰泉它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官方制冰供应商。
2: 这个厂在广州听起来就很妙啊，感觉是一个基于市场需求选址，毕竟这种炎热的地方更需要冰。
1: 对的，我在那个视频的下面就发现有好几个账号反复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线能不能引进印度。
2: 印度可能先需要一些洁净的水
1: 啊。对对对，他们有可能对那个反渗透膜更感兴趣啊。
2: 那基本上把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冰杯为什么会火起来呢？
1: 这里边的一个关键词是韩国，那里可以说是冰杯的发源地，真正的发源地啊。这里我们主要引用一下我们的姐妹团队吧，就是未来预想图2023年的一篇报道，名字就叫冰杯怎么就成了韩国便利店的土特产。它作者呢是林寻。那这个报道的由头呢，其实就是韩国的那种冰杯配各种饮料的这个消费的视频，在当时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上面的一个热点，让全球的人民吧都意识到了冰杯的魅力，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关注它了。
2: 你讲各种饮料，我感觉韩国人只喜欢一种饮料，就是冰美式。
1: 这已经到了众所周知的这个地步了，
2: 就是所谓的什么冻死冰，对吧？就是那个冻死也要喝冰美式那个说法。
1: 是的，其实我们后来查一下，就是这个韩国人特别喜欢冰美式，也是一个21世纪以后，就是最近十几年吧，才形成的一个饮料的习惯。
2: 竟然是个新的习惯啊！
1: 对，那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在2018年的时候，韩国的成年人每年消费的咖啡的杯数就达到了353杯，
2: 基本上每天喝一杯。
1: 就是比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可能高个3-4倍吧。而且就是像星巴克这样的品牌，它还曾经在当地搞过活动，就是如果在0度以下的天气你还去它那边买冰美式的话，它就给你免费升大杯。
2: 讲道理就是冰美式升杯感觉
1: 不需要什么成本，对，本来就应该免费，对吧？是啊。那在这种热爱的情况下呢，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的饮料商家就开始推出冰杯加袋装美式，就是像那种替换装那种袋装的咖啡的这种组合的产品。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呢，其实比一杯你去那个咖啡店买的冰美式要便宜不少。我们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你在韩国买一杯拿铁可能是就是25元以上，买一杯这个美式有可能是10几到20元，但你一个冰杯呢人民币只要5块钱左右，然后那个袋装的美式呢也是几块钱，加在一起还是比买一个冰美式一杯冰美式要
2: 便宜一点啊。
1: 这个价格上的优势就足以让冰杯这个产品迅速的走红了，而且因为它相对比较方便嘛，你随时可以自己想喝的时候就能喝。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延伸出了像冰杯加各种饮料的那种组合，甚至加一些酒精饮料，或者是这个冰杯啊，这个冰块本身它就是带一些口味的，这些百搭的花样呢就很适合在社交平台上面传播了。
2: 所以说这两年国内开始丰富起来的冰杯产品很有可能就是韩国经验的一个移植。
1: 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现在加口味的这种饮料的产品，其实在韩国那边都已经很丰富了。当然啊，就是在韩国的话，就是冰杯加上这个饮料的这个搭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但是在国内的话有可能现在还是也就是直接卖那个冰杯相对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会我们看到有些酒精饮料配冰杯这样的组合起来来卖，这些都会有啊。那在韩国这样一个消费习惯的源流背后呢，我觉得如果细细拆分的话，最最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低价，因为冰杯本质上就是对冰咖啡或者冰饮料的一个平价替代，
2: 或者是把它拆出来的做了一个组合的思路。
1: 对，那它的流行一定是和价格敏感的这个消费趋势挂钩的。像我们后面讲到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的那些传播呢，其实还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结果。
2: 而且低价正好也是这两年中国像即饮咖啡和即饮比如说奶茶这种品类里面最大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除了像农夫山泉这样的瓶装饮料公司在推冰杯以外呢，像蜜雪冰城这样的饮料店它也会推自己的冰杯，而且它的价格可能是更低，甚至是可以做1块钱一杯。
1: 对，不过蜜雪冰城这个1块钱冰杯刚推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还遇到不少的问题啊，你像这个供不应求也好，或者这个冰块融化等等问题，反过来就说明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冰杯的生产供给其实并不容易的。其实像冰块融化的如果很快的话，其实本身也说明店里面那个制冰机的它的品质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大家可能知道，就像过去酒吧里边常用的那种老冰，就需要用那种比较好的制冰机，
2: 要冻很长的时间，
1: 甚至是比如说你要制造一些特别的做圆冰啊等等的，其实是一些非常特种的难度很高的一些工艺和一些设备。但它的特点呢就是融化的速度更慢，所以这个东西当中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的。
2: 那最后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冰杯现在开始在中国流行了？
1: 我觉得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现在这个问题上面。比如说你像韩国啊，包括日本啊，其实冰杯早就在流行了嘛，十几年前就开始流行了，为什么中国在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和中国人的饮料习惯是有关系的。
2: 中国人饮料习惯难道不是爱喝热水吗？
1: 多喝热水，我觉得就是这个习惯。因为过去中国不流行冰杯，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冰块在国内这个消费的土壤其实上是比较欠缺的。就你且不论欧美啊，就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东亚的社会当中，人们在家庭和外出就餐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喝冰水的习惯的。如果你去那边旅游的话，发现他们基本上在餐厅里面地上的那个都是冰水，所以冰块在那些地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材的一个配料吧。但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2: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制冰机的公司，其实他们比较主要的客户都是一些酒吧或者高档餐饮场所，就那里是有稳定的就是制冰的需求的。那包括像设备供应商的一大产品就是酒吧专用的制冰机。那面向大众的食用冰产品呢，其实主要是一种冰袋的形式，它可能就不是喝的用的。那冰杯这种容器其实是到最近几年才成为主流的。
1: 那对冰块的接受和认同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些年咖啡和饮料的这些品牌它逐步的推动来形成的。根据奥维咨询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冰品冰饮的市场在即时零售平台上面的这个增速，它预计在就是2024年到2026年这三年会达到 38% 的年均的这个增长率，是远超其他的这些就是食品的这个品类的。所以说人们对于喝冰的饮料的这个习惯实际上在这几年有个快速的增长。那冰杯呢，作为其中一个细分的品类，其实也是乘上了这股东风。
2: 反传统的消费习惯往往需要一些更坚定的驱动力来培育起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

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慢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这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 Cloud。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的一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

0: 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退给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 330%。 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五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 300% 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一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给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 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

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的一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14%，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2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舜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叫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3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
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

0: 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4: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二维和三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键合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4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

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 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但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

大概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1/3。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是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威，现在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

0: 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给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及时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给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县城，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给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给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给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其中呢，我要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2: 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 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4: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5: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

0: 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11: Hello 大家好。
10: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11: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10: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11: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10: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11: 嗯，
10: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11: 是，
10: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11: 没错，
10: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11: 没错。
10: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11: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10: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11: 啊、没有没有，
10: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11: 对对对
10: 啊，天生的。
11: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 对，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0: 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1: 嗯，
0: 就是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1: 嗯，
0: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1: 一个人背着包从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
0: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1: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1: 嗯，
0: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嗯，
1: 哦，
0: 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嗯，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0: 嗯，
1: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1: 嗯，
0: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1: 嗯，
0: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哎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什么七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
0: 哦，
1: 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
0: 嗯，
1: 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1: 啊，
0: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1: 嗯，
0: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 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

0: 琴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还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0: 这个、算的，这个还挺好的。这按一分钟300块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该开始
1: 干活了。
0: 对
1: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 闷热的环境，哎。

0: 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0: 哎、
1: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呀、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唐老鸭，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0: 电影
1: ，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励志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励志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励志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励志片。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励志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励志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励志片啊，但是看励志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励志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 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身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嗯，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长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 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嗯、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
1: 嗯，
0: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哦、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译制片、
0: 啊、
1: 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做
0: 的
1: 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的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嗯，
0: 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6: 是的，
15: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6: 那肯定知道。
15: 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7: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15: 哇，
7: 对，就是这种融，
15: 然后你都能分辨，
7: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15: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7: 道阻且长，
15: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
7: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15: 是，
7: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是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15: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7: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15: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7: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值得产生。
15: 明白。
7: 对，
15: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7: 是的，是的。
15: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7: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15: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7: 其实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15: 上浮还是下沉？
7: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15: 买断你的生意。
7: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了。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15: 还做不到，
7: 还做不到，
15: 七七还没法模仿。
7: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15: 哦，
7: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七七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15: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7: 是的，
15: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7: 是的，是的。
15: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7: 是，
15: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7: 是的，
15: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7: 没错，
15: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当然维权肯定要维，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7: 没错，没错。
15: 嗯，
7: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5: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7: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15: 哦，
7: 对，
15: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7: 对对对，
15: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7: 对，
15: 哦，
7: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5: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7: 是的，
15: 可能声音暂时
7: 还没那么迫切。
15: 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7: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5: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素材。
7: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做
15: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7: 然后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5: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7: 啊，我什么时候
15: 现在能够再
7: 没有还原一下吗？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15: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7: 对，
15: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7: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5: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7: 是的，
15: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7: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以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了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 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
15: 嗯，
7: 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这传票。
15: 嗯，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
7: 嗯，
15: 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7: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是，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5: 为生的
7: 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东西
15: 有的没得接一单，
7: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5: 偶尔发一个
7: 这些东西、
15: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
7: 是的，
15: 可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7: 对，
15: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7: 是
15: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7: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权啊，或者是文稿权、音乐权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5: 重
7: 灾区。对、
15: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权，
7: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
15: 嗯，
7: 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
15: 嗯，
7: 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5: 是的，
7: 对 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
15: 嗯，
7: 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
15: 嗯，
7: 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5: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7: 是的，
15: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7: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15: 嗯，
7: 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15: 嗯，
7: 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5: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是个复杂
7: 的。是
15: 的
7: 是的
15: 个体。
7: 是的，
15: 嗯，
7: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5: 经验，
7: 嗯，
15: 它是替代不了的。
7: 是的，
15: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7: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5: 啊，
7: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15: 啊、哈哈
7: 咱们就看这。

0: 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身临其境》这方面
1: 哦，
0: 的去表演。
1: 当时你也参与
0: 啊，
1: 过，
0: 对对
1: 但
0: 对，
1: 这
0: 我
1: 当
0: 做，
1: 时
0: 对。
1: 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
0: 好
1: 综艺
0: 早，
1: 节
0: 好
1: 目。
0: 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
1: 是，
0: 就是
1: 当时
0: 表演。
1: 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
1: 要靠
0: 其实是角色本身，
1: 对
0: 那
1: 你
0: 个
1: 的
0: 角
1: 限
0: 色
1: 制
0: 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就
1: 哇，
0: 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赚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行业
1: 那
0: 真
1: 我
0: 的这
1: 哪
0: 么
1: 有
0: 热
1: 这样
0: 爱
1: 的
0: 的话，
1: 舞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
0: 啊，
1: 过，
0: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0: 是
1: 前
0: 的，
1: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0: 多
1: 持。
0: 积累，自己练，真的，多
1: 对。
0: 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1: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这
1: 但
0: 是
1: 你
0: 练。
1: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其
0: 这
1: 实你
0: 件
1: 在
0: 事情
1: 说的
0: 很
1: 过
0: 重
1: 程
0: 要。
1: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
0: 当
1: 乐。
0: 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啊。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 说
1: 满满
0: 错，
1: 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

0: 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1: 是。
0: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
0: 嗯。
1: 可能对内容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
0: 嗯，
1: 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呐、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得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
0: 还有。
1: 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非得
0: 如
1: 用
0: 果
1: 真
0: 我
1: 人
0: 睡觉的
1: 吗？
0: 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哦，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它
1: 你
0: 一
1: 就
0: 会儿
1: 要具有
0: 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
0: 我会。
1: 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儿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
0: 嗯。
1: 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
0: 没
1: 是
0: 错，
1: 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
0: 对，
1: 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剩下睡眠8小时，1/3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
0: 经
1: 觉得
0: 济
1: 倒
0: 还是
1: 是，
0: 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
0: 比
1: 对，
0: 如说
1: 就像
0: 音
1: 你
0: 乐
1: 做
0: 啊、
1: 的
0: 钢
1: 白
0: 琴
1: 噪
0: 曲，
1: 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
0: 对，
1: 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
1: 播
0: 这
1: 客
0: 个
1: 上
0: 人
1: 面也
0: 非
1: 很
0: 常
1: 多。
0: 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
1: 你
0: 和
1: 就
0: 表
1: 站
0: 达
1: 起
0: 问
1: 来
0: 题，我
1: 了，
0: 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
0: 还有三个，
1: 都来了，带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盘古论今，讲老。

0: 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前不久的6月30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小行星日，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11: 施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但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为什么国际小行星日会选在6月30号？水兄你知道吗？
11: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10: 对。
11: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就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背景。
10: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11: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

0: 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1: 嗯，
0: 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2: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0: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2: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0: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一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2: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0: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贪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功能。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 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维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有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3: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0: 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1: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RCU，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
0: 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1: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些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
0: 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1: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就能生成一个病人的信息、主诉、腺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 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2: 没有 MedGo
3: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2: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4: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 和影像领域当中，影像飞跃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 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它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
0: 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5: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
2: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4: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Go，如果他在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3: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4: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4: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5: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4: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3: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是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5: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
3: 嗯，
5: 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它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
3: 嗯，
5: 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4: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的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
3: 嗯，
4: 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0: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四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核爆点蓄势待发。
3: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魔速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4: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5: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3: 是，
5: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3: 嗯，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魔速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 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治推治。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

0: 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6: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7: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6: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城三角的时空格局？
8: 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
6: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7: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6: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9: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

0: 洪女士，欢迎二位。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张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1: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交付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0: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1: 出行方面的体验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差，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
2: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流，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0: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他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1: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的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越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国铁

0: 四月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1: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打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2: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3: 其实东方枢纽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枢纽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这种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它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2: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城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0: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城市慢行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3: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疏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边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2: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3: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 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2: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3: 是的。
2: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3: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面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1: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2: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啊，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3: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在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为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接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这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2: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0: 围绕的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质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10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及G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 构建了

0: 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1: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是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2: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啊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油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出入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七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新资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提质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2: 是
1: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2: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2: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集疏运和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1: 我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0: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城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与结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

0: 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七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层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1: 我觉得他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他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连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五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5: 好，接下来
16: 我们就有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创智学院教授陈涛先生为我们带来开幕演讲，掌声有请。
17: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一些关于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这种这个技术还有相关的产品。那我本人也是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复旦大学孵化了这一家年轻的公司。虽然我们公司孵化时间不够长，但是在过去仅仅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也是一家估值30亿人民币的一家这个具身智能公司。那么今天我的汇报题目的话叫做具身智能的4.0，端侧原生的机器人世界运动模型。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什么是具身智能4.0，对吧？其实我们 过去这一年以来，具身智能这个词啊非常火，那么跟它相反的叫做离身智能，对吧？就是具身，那么就是具有身体的智能，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这个汽车，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还有我们火箭，对吧？卫星啊，雷达等等，这都是有身体的智能。那什么是离身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过去啊20年，我们互联网的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这种智能呢，它一直是没有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包括我们各种这个互联网的产品。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有身体智能的一个新章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团队重点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在有身体的智能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 AI 彻底进入我们的物理世界，赋能我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呢来为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家庭、工业、健康啊，就是医疗等各种实际的这个环节呢来赋能。 OK，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团队总结的，就是说是在过去的啊就是6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具身智能所经历过几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期的具身智能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用我们这个传统运动学或控制学的方法，然后提前编好，对吧？我们按照运动学定律呢来去操控我们机器人来去干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对吧？我们有了这个VLA， 叫做微型language action model， 叫做视觉语言行为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相当于是我收集大量的这种这个训练数据，对吧？收集大量人操作的这种数据，让我的机器人跟着来模仿去学习。那么到了第三代呢，也就是去年年底开始呢，有很多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世界模型加 VLA 的范式。那么世界模型大家可能也都听了很多，今年对吧，尤其是从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视频模型以来啊，大家发现很多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么我们的各种每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这个视频的素材，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界视频模型来生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世界视频模型来去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视频去和机器人结合起来，来去引导机器人按照视频

这就是世界动作模型的一种啊定义和概念。那么围绕着这个世界动作模型啊，叫做 World Motion Model 呢，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有四个啊非常这个代表性的这种这个成果。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在今天的具身智能里面，我们全国各地纷纷都在上演这个数据训练场来去采集数据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实际上，当你购买一款机器人的本体，你不得不去为它收集数以千倍、数以万计，甚至是亿计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是高度的重复建设，甚至是有很多是被浪费掉的。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从业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让我的机器人去学得更好、去干得更好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了一种叫做基于视频的这种互联网数据来去让机器人跟着学习的这种降成本的范式，我们提了叫做 efficient learning 的这种 general motion 的这种超高效率的学习框架，让机器人啊只用我们普通的这种12/1成本的数据就能够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叫做有逻辑啊，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大脑和模型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是在照猫画虎，对吧？它跟着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它真的理解它里面的内涵逻辑吗？它不懂。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在隐空间的世界里面，要在隐空间的语义层面，让机器人的模型真的是有逻辑的去感知到物理世界的运行法则啊。第三个叫做60倍的计算加速，那也是考虑现在的机器人，他们的大脑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大都部署在云上。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机器人在现场表演得非常好，可是它的大脑离它还有很远的距离，它是通过实时的上网来调用来完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要进入我们这种端侧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可行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让它把它压缩到非常小，能够部署在这种它的各种各样的终端本体里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跨本体的数据分轮，我们的大脑不能够成为我们本体的奴隶，相反，它应该成为能够驾驭各种各样不同本体的主人，这才是大脑，机器人大脑的一个终极使命。那么围绕这四个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是我们如何来去降低数据成本的一种范式。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互联网的数据，占了我们的60%-70%，来去学习这种人类世界里面去做事情的逻辑和先验。然后呢，我们用少量的10%的真机数据来去把这种它在人类世界里面学习的动作画面呢映射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叫 EGM 的框架，我们呢用了12/1的成本的数据呢来去实现了全球最好的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通用跟随策略，也受到了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其中在机器人的全身剧烈运动、跑步急停、跨栏、投掷等方面，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我们团队最早去做全球第一个人形动作来生成和控制的具身大模型 MotionGPT， 它是第一次把人的语言和机器人人形的动作在隐空间里面进行了第一次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文字和视频动作的双向生成。那么也获得了在去年呢英伟达他们很多发布的开源产品的正面的引用和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正面的评价啊。那么基于它以后呢，我们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的生成呢能够做得更长程、更加连贯。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作为内核的多轮长程的问答啊。它第一步的回答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人啊可以继续引导它来完成的更好。那么我们也实现了双人动作的合成啊，按照上面我们这种语言的指令提示呢，我们实现两个人进行跳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一些动作的这个施展。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层的动作规划大模型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试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大模型呢来控制和部署到我人形机器人的各种关节上。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从规划层到底层机器人关节的一种下沉。我们实现了全球第一个基于全身控制的机器人关节动作的控制大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呢，让这个机器人

跟着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的博士，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实现这种动作的跟随，左右的摇摆，然后去实现人机的协同搬运。这里面机器人的手臂上啊是有六维力传感器的，它完全跟着人来的动作来去有节奏有节拍的来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和很多国家队啊，上海人行机创新中心呢，在他们的这个青龙和玲珑本体上来实现基于人语言的这种动作的机器人的这种这个泛化啊，打拳格斗等等，可以驱动啊高达100公斤的这种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呢除了实现文字的这种这个控制呀，我们也可以给他一张照片，对吧，然后让他跟着照片里的人再加上文字的提示，来实现这种全身动作的这种幻想的生成和轨迹的泛化啊，实现真的从多模态提示到动作的合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实现了第一个叫做 Monomimic 的机器人全身运动跟随框架。我们的同学只需要对着一个不到10块钱的便宜摄像头，彻底摆脱高达数千数万的这种机器人动捕设备的依赖。他只要对着摄像头呢来去挥手，来去这个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动作呀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本体上。那么这是完全实时的在端侧来进行运行的一个动作跟随框架。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把这样一套框架来去映射到多个机器人本体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司令员在前面来动作，那后面是有数十台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本体来跟着你一块干活干任务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叫有逻辑。什么是逻辑呢？我们的逻辑啊从好几个层面来拆解。第一个叫做三维的空间逻辑。我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进入环境里面，他要知道我左边是沙发，右边是桌，是桌子茶几，前边是壁画。那么在这个里面什么地方是走廊是空间，我要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空间方位的逻辑来去理解。此外呢我还要知道如何从我的上帝视角的这种去指导我机器人第一视角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第一和第三视角行为逻辑协同推理的大模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种人的操作呀可以被这个第三视角所指导和矫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第一视角的这种交互区域的预测。那么当机器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它第一关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面画几何箭头的各种啊这个手柄啊各种这个区域和方位。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这种基于操作视频的这种叫流式的视频记忆的逻辑框架。这里面就是在模拟我们人脑是怎么来思考的。当你跟着这个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复杂的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出右边哪一些关键帧是我这里面机器人最需要去理解和记忆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拿手机、推门、转角，这是我机器人最应该记住的一些关键帧。那么我们用了人类的大脑的这种类脑的记忆管理来去提取出这样的关键语义转折，让我的机器人大脑大模型能够持续的理解常识的流逝任务。那么第三，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和低成本的端侧去部署呢？我们从诞生之初就考虑怎么样去和国产的算力进行适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模型啊高度依赖于英伟达的这种算力显卡，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自主可控的。我们怎么考虑去和华为的升腾，去和我们的地平线的酷蛙，对吧，去和我们的穗源科技这样一批国产的一手算力公司去做适配呢？我们历时的4-5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全球很多国际著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最佳论文、最佳赛事的冠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模型的参数量、计算量下降75%以上，我还能保证我机器人推理精度的不掉点。我们可以让一个模型在我们的这种这个常识这操作任务里面来实现没有任何性能衰减的这种机器人操作加速，对吧。右边呢就是它要不停的，传统是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思考，我们是思考一次然后来连续做很多次。那么我们今年也提出了全球第一个自进化的这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机器人靠内在的奖励和思考，不需要外部奖励外部标注，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自举的一种策略的改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右上

0: 角实际上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快的来完成这样一个抓取的任务。哎，右下角呢就是美国的 Physical Pi 0.7 的模型，它在多次尝试以后依然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 demo， 像这种右边这种用阿罗化双臂去做调酒、柔性的抓取、柔性的拧瓶盖，以及左边我们快速的这种思考和推理逻辑。那么我们也公司呢也已经和美的的这种这个洗衣机，也和光明集团呢分别做了用这种机器人双手来去实现对于螺丝的精准定位和对于后盖这种只有3毫米精度的这种这个精准的插拔和拧螺丝。那右边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双臂的这种灵巧手呢，然后拿到我的酒杯以后再选取自动化的去识别3种饮料，并且呢来去实现这种饮料的调酒和这个摇匀。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让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拥有可以实现自主进化的具身智能大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这个工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和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达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而且在部分场景上像物业接待、像一些这个制造业上下料已经实现了这种这个批量化的落地。那么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1亿元的一个订单收入。啊，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时间关系呢，陈涛教授呢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呢他的谋生智能所开启的世界运动模型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在数据的使用量，包括算力的使用量，包括他所训练出来的高效的成果之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非常好的表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一位，那就是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女士来给我们发表演讲，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小家主席、田园主席、杨主任、陈副区长啊，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约。今天我们相聚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共同探讨15五蓝图与企业的机遇。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的啊企业家的新老朋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今天啊态度很明确，站位也很清晰，是来为科创企业站台的。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渣打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政策报告《越过拐点》当中指出，全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国际秩序从规则导向正加速向实力导向，传统多边效力全面失效，各国以多项结盟、小多边主义、创造自己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应对碎片化的世界。渣打认为5大趋势将重塑未来10年，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资源争夺加剧，社会撕裂深化，全球治理退守为功能性的联盟。作为企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拐点。贸易的重心将向全国南方、全球南方来倾斜，能源安全优先于气候合作，技术主权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而韧性将是穿越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唯一的保障。李小加主席在年初的论坛围绕全球2.0、全球化2.0做了很多的观察和分享，我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阶段，更意味着企业创新和金融服务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今年也是中国15规划谋篇布局的第一年，上海的任务呢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战略优势相互赋能，也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在上海召开创新年会，可谓正当其时。今天的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卷完以后啊，卷出肌肉、卷出规模，有了经验再向走向世界，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生而全球，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全球技术， 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对标的也都是全球最优秀的一级的技术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到新能源高端制造，中国正在依托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世界工厂正式迈向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引擎。而创新也正在重新定义金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怎么优化，我们从哪里能够入手赶上这科创企业的步伐。传统的金融看企业更习惯于回看过去，看重的是企业的经营记录、财务报表和资产规模，而今天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呢，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金融只看过往，就很难服务于企业的未来，来支持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也必须不断的创新，我们要理解产业、理解技术、理解企业的成长规律，不仅要服务企业，更要为企业链接全球市场、产业生态和创新这个资源。科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提供资金的仅仅是提供资金的银行，更是一个能够陪伴企业成长、来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共同穿越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伙伴，更需要的是一个金融的生态圈。以下不是广告哈，但是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渣打集团为例，为科创企业的发展做一点点的金融注脚。为顺应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渣打全球设立了种子基金，并建立了新经济和国际创新企业团队，推出科技企业的陪跑计划，携手 PE、VC、种子以及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从早期成长到全球落地的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连接市场，更好地理解当地监管、法律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汇率、利率的风险，对接本地产业政策与投融资的资源，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对很多科技企业而言，金融支持早已超越了融资，更是覆盖合规风险、资金管理、跨境流动以及对冲等系统性的能力，成为超级连接器。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我们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AI、 区块链、加密货币、数字资产都在改变传统金融。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探索更底层的创新和链接，在中国我们投身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数币桥、数币达等相关数字化支付以及结算场景的实践探索，来布局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上海离岸金融以及要素市场的全球定价，以此打开金融新世界，也来助力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梅雨终有尽时，盛夏就在眼前。变局之中没有现成的航道，唯有投身其中，不断校准方向，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金融不再做壁上观，更愿意做企业的灵魂伴侣，山海为盟，共赴缓繁花。最后呢，祝愿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美丽的青浦以及虹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

0: 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8: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先生，掌声有请。
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今天非常开心啊，站在亚布力啊，咱们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我是亚布力的成长计划的5期的学员啊，今天就以这个学员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汇报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啊，第二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宇树科技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主要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春晚啊，包括这个25年的YoungBot。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扭秧歌，和今年的这个 Wubot 机器人打拳啊，但实际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我们是2016年啊，这个学生毕业啊，属于大学生创业，工作了几个月就创办了宇树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学生阶段，我们学生阶段在干什么？其实研究生期间，其实我们就在做四足机器狗了啊。从一开始的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开发经费啊，这个是学校给的，当时。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个电驱动的这个方案来替代当时主流的腿足式机器人液压的方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2013年那会儿，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主要还是液压驱动的啊，但是成本比较昂贵，那也不太适合大批量应用，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电驱动的方案。所以在这个 PPT 上的右图，这个是 XDog， 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啊，整个研发经费大概2万左右吧，啊，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提心见肘的啊。当然，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啊。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单电机控制给做出来啊。2014年做了这个单腿，这个是单腿的一个位置控制，然后2015年就把整机做出来了。所以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啊。我们是2016年毕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上海，我们是上海大学毕业的，然后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比赛，拿了8万块钱。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还能拿到第一桶金，所以当时就埋下了这个创业的种子。当然整个发展还是比较的这个快的，我们在公司创办之后发布了第一款机器狗叫 Leica Go 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范围内对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迅速啊，比如说像 MIT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Cheetah 的这个电驱动四足机器了。所以在2013到2018年这个期间，其实整个腿足机器人的这个这个技术方向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革啊，从液压的到电驱动，从这个低高成本到低成本，从这个运动性能啊，这个逐步的增强。当然我们也发布了其他几款机器人，像 2019年发布了这个 A-Lingo。 所以宇初科技其实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苦练硬功啊，一直在做

底层的核心零部件技术的自研自产。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些成果啊，2015年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发到这个当时应该还是优酷啊，发到优酷上，以及海外的话放到 YouTube 上面，啊，也是有小小的出圈啊。因为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投资人找到我们，有客户找到我们说要投资我们，说要买我们机器狗，所以当时2016年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创业了啊。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惊奇点啊，但是还是就是积极的创业。所以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啊，非常的简陋，很多产品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 3D 打印和手搓的，这个当时的整个动力系统架构啊，当然在当时的话还是比较前沿的，我们创新性的把这个电机驱动器啊，然后包括电机啊，主控板啊，包括这个一些轴承啊，都放在一起，以及三层的一个控制架构啊。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创新性的去做了全球最早全自由度低成本无刷外转子电机的高性能运动性能的一个四速机器人，这个比波森动力发布还会早一年。所以在右图当中啊，旋转的这个关节电机和电机驱动器都是我们当时完全自研的啊，就是靠手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初创阶段啊，初创阶段的话就在2016年底到2020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初创阶段，当时也积极的去在国内外交流吧啊，然后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右下角这张图啊，这个在最左边这个年轻人他叫本杰明啊，他就是 MIT Mini 7它的这个主要作者啊，是一个 MIT 的硕士生，他硕士毕业之后就把这个成果就开源了啊，这也是在2018-2019年啊推动了第一部腿足式机器人快速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啊。当然他现在本人是在波森动力啊，大家看到的这个波森动力电驱动版本的 Atlas 啊，他的这个研发的核心人员就是这位本杰明，非常年轻啊，2000年的这个小伙子啊，我最近也会跟他再见面再交流一下。当然这个是语速的成果啊，这是在我们大概20方的这个办公室做的第一款腿足式机器人商业化机器人莱卡狗的一个测试啊，非常粗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现在展厅还有这一台原型机啊对外展出。第三个就厚积薄发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把这个产品序列进一步打开，因为核心零部件自产自研之后，其实很多这个底层的架构打通之后，其实不管是四足人形啊，包括机械臂啊，包括健身泵，还有灵巧手，我们可以全系列的可以完全自研和自产，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产品细分和应用场景落地。那目前语速的情况就是四足机器人目前出货量大概占70%，然后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领先，业务覆盖的话我们覆盖到5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2013年啊开始做核心零部件自研啊，包括自研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啊，包括各类传感器。所以大家经常会哎，语速的这个关节电机是哪个供应商那边采购的，其实并不是啊，就是我们其实上游供应商就是铜线和磁铁，就原材料供应商。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核心零部件自研，所以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可靠性、稳定性和产品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开发各类的这个机器人算法，包括控制、感知、导航以及 AI， 也申请了一些专利。第四个就是我们企业的快速简介，我们公司是2016年底成立的，现在总部的话大概900个人，然后工厂有大概700个人，加起来大概160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开创的这个做的低成本高质运动性能的四足机器人先河，这个还是确实是当时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2013年的时候就在做了。还有就是最早公开零售四足机器人公司，这个2016年啊全球销量领先，以及我们很早就去做四足机器人应用落地了。我们当时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把本体打造好，然后再去寻找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并没有很强大的这个行业背景啊，因为本身是大学生创业，我们非常笃定，就是说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只要你把产品做得足够可靠、稳定、性价比高，接口好，然后把整个生态做起来，这个行业应用落地商业化这一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践行啊，语速这家公司是做一家平台的公司，跟各个合作伙伴一起深度的参与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过程。最后。

0: 就是个人思考吧，因为这个赛道热度很高。宇树其实是一家非典型性的这个具身智能公司，因为我们一个是成立比较早，我们成立已经10年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技术核心全在自研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相关公司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们自研度非常高，所以我自己对于具身智能的思考就是，目前这个机器人其实没有大面积应用啊，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这一块没有成熟。现阶段呢，有点像这个 GPT 发布前的1到3年，也就是说，2020年或者2021年那会儿啊，就是因为 GPT 差不多是22年年底发布，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像啊，大家都在积极的做探索，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就是2到5年，智能机器人技术中心，第一个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的机器人大模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更低成本、更高寿命的硬件，以及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因为我觉得这个本体这一块，在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之后呢，它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大家试想一下，汽车那么多的零部件，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汽车可能也就10万，甚至10万以内的这个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人形机器呢，未来这个性价比可以做到最好。啊，第三个就是低成本大规模的算力啊，这个可能是分布式的，因为端侧的这个这个算力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续航。啊，散热和成本的问题，然后云端的话有延时的问题。分布式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咱们在开会的这个酒店，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算力 AI 精神，AI 的这个基站，来给这个酒店内的所有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和智能 AI 的这个设备来提供算力。所以刚才提到具身智能迈过 GPT 时刻的三个大的核心挑战，第一个就是提高模型对任务的表达能力，突破泛化性；第二个是提高模型对多元数据利用率，增加知识的迁移。第三个是提高强化学习规模效应，实现多任务进最优解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三大的核心挑战。当然，除了宇树，还有国内和海外的这个学界和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公司都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具身智能大模型它演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学科和赛道。比较早的时候就2024年1月份，所以也就是2年多时间啊。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发布的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像英伟达、像 Gemini，包括北大，包括Stanford 啊，都发布了各种包括 Pi 啊，都发布了各种自己的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宇树也我们也积极跟进啊，在做具身智能大脑的一些布局。我们在分别在这个2025年9月份、2026年的2月份。以及最近啊，都有发布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当然也做了一些数据采集。我们希望就是机器人最终可以干活啊，可以这个深度的参与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这个方案啊，去不断的去采集，在真实场景当中去采集数据，让机器人学会它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怎么去作业，怎么去干活，并且是不需要人为再去干预的。啊，我们相信就是到一定程度，3到5年啊，它在垂类的一些 2B 的场景是完全可以达到完全自主的解决80%的这个任务。当然，这个在 2C 场景啊，这个可能时间需要更久啊，因为它对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啊，预计可能是8到10年甚至更久。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一个机器人，我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啊。在这个80%的陌生场景当中，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告诉他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机器人能顺利完成10%。这里是有2个80%啊，就是你让他去整理一下桌面啊，他就自己可以把这个桌面整理好。那我觉得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应该就达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 ChatGPT 时刻啊。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在构建整个宇树科技的具身智能的整个这个生态啊。我们除了上面的这个跳舞啊，这个互联网上也经常说宇树基金好像只能是在跳舞啊。当然我们也在这个下面几个视频，我们也做了很多作业的这个训练。确实现在目前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机器人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它的 ROI 算不过来啊，算不过来导致这个目前商业化这一块确实会存在一些瓶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会很快，所以我们积极的拥抱全球。我们这个是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基于宇树的本体做的开发啊，包括像 Skill AI，包括英伟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等等等等各种高校学界和产业界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 我感觉这个整个全世界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这个科技推动的，科技带来消费推动，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智能硬件啊，它这个整个发展路径就是大家设想一下，在1990年啊，个人电脑快速发展带来了这个互联网革命，在2000年啊，智能手机带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当然2010年之后，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机和电动汽车等代表的这个智能硬件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我们非常坚信啊，这个2030年啊，就是4年之后啊，具身智能机器呢应该会引领一个新的消费浪潮，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大幅度的进步。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立先生。陈立先生梳理了宇树科技一路走来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宇树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了自己的相关的思考。其中有一点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觉得宇树科技都在自研自己的机器人的各种零部件，但是我看到最近的股票市场随着宇树科技的上市的步伐加剧，机器人的周边的产业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也是让我用一句诗来形容宇树机器人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所带来的发展，那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下一位重量级的发言的嘉宾啊。那么在新的一轮产业变革的过程当中啊，动力技术会怎样定义未来的设备的能力的边界，同时又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啊带来哪些新的机会？我们有请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先生，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叫张玉峰，是无界动力的创始人 CEO。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也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分享的主话题呢，主题是物理 AI 具身操作智能的发展与思考。物理 AI 是区别于或者说对比数字 AI， 是说我们怎么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怎么能跟物理世界产生交互。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是本质上是 AI 让四个轮子的汽车或者更多轮子汽车与路面与这个周边的行人、交通参与者去如何去交互。具身智能机器人，那能够跑步跳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本体，怎么与各种路面产生它的交互啊，状态的这个变化的预测和这个动作的执行。那面向这个操作来讲，那就是更加多样性、复杂的、细腻的、亲密接触式的手眼脑的协同，手与各种物体之间的这个接触操作，以及避障本身，也是目前从具身智能的发展角度来讲最有价值也最有挑战的一部分。无界动力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公司，2025年成立于北京，我们在上海也有一家子公司，在上交的人工智能学院的对面，大概有50多人。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个顶级的财务和产业投资机构的支持，从红杉、高瓴到线性到深创投、京东啊、C 资本等等。我们在全球的这个合作伙伴和这个业务拓展上也建立了诸多的这个战略级的合作以及合作方对我们的认可。我本人虽然公司创立比较短，但在智能化和 AI 的这领域上也奋斗了十几年。在地平线近10年的时间，作为智能驾驶的这个一号位，也负责了面向这个 L2 加 L2 等等智能驾驶方案的研发和交付，也有超千万套的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与交付。目前那面向具身的操作智能呢，我们将去解决超过移动且避障之外的更多的与物体间的操作的任务的挑战，以及面临更多的新意的场景的适配。也有幸，个人也有幸经历了几个这个终端从功能到智能机的变革。 以前的

0: 通讯终端，从这个功能机到智能机，刚刚也经历了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变革。那今天现在我们有幸经历的是机器人这样依然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的赛道行业，如何向通用具身智能、向泛化的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阶、去变革、去发展而且我想与以前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以前的每一代的终端的变革都是不完全或者不是我们中国产业来去引领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去由中国产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来去引领定义的一个完整的超级智能终端并且它的商业价值不仅仅在说运动商业而更多的是在怎么用手眼脑的协同来去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的提升。所以第一个分享的点是说，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的机会，是由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有机会可以引领的一个超级智能终端的定义。智能离不开大脑，刚才有几位企业家也都分享了。其实大脑路线，估计无论是在是从业者还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大家都听到了很多的 fuzzy word 从这个 VRA 到世界模型，到视频生成影空间等等等等。那也反映了是说，大脑技术目前还在一个快速的迭代，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收敛的状态。这里这一页呢，我也稍微去列了一下，不一定完全正确列了一下目前我们能够在市面上听到看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技术的组合，面向这个大脑的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技术本身。那 VRA 以视觉语言动作一体化为核心的路线，其实凭借语义联动能力，推动了行业的早期迭代。但当它推到真实场景时，这种传统以语言为中介的具身模型架构呢，试图将连续的物理世界塞入到离散的这个语义空间，其泛化的天花板还是比较显现的。当模型跨入高动态、多元化的开放场景时，往往会失去对于物理边界与规律的认知，从而失去了在多变场景中自主预测和长效进化的能力。那行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其实也尝试了所谓的泛化的这种叫做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那这一探索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一个是传统的视频生成式世界模型，还是执着预测下一帧图像长什么样。由于要面对光影的变化微观杂质等海量无效的视觉表征，要进行无意义的生成，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计算冗余与像素噪音。相比之下，其实影空间世界模型能够彻底过滤掉和决策无关的像素细节，把注意力能牢牢地聚焦在世界模型的本质物，sorry，叫物理世界的本质规律上，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理解动作与物理世界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去构筑物理世界认知与未来状态预测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也不少影空间的世界模型，它也受限于单步瞬时浅动作推理的这种时序局限，让机器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猜一步这种缺乏物理常识约束的框架下，微小的单步预测偏差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放大，而在长期的这种连续作业时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所以，因此要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实现广义的泛化与高效交互，那必须在影空间内真正建立起对物理因果规律的深度推演能力，同时让模型具备长时序的连续规划能力。当然，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包括我们那个陈涛教授也在讲，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它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整个完整预训练的影空间建模复杂度比较高，初期的实现难度大训练过程比较难收敛容易出现塌陷的这种状况。但是这是第二点想给各位企业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还是要拥抱难而正确且更接近于终极的路径。所以具身智能、具身无论是操作智能还是 in general 的智能，具身大脑的终极目标是让机器人拥有类人的世界认知建模能力，而非构建这个客观世界的完整复刻模型。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世界的这个像素层面或微观层面去一比一的去还原世界 的所有的冗余啊，而是像人类大脑一样，在高度抽象的影空间中去找到那种最核心的因果关系和高维度的常识的本质。我们前段也发布了全球首个长持续的双向物理因果链影空间世界模型MWA Multimodal World Action Model， 通用巨神操作大脑，然后我们采用双向动力学架构，然后在全程统一共享浅空间中推演，实现高能效精准表征的同时，并且创新性的实现了时序创客级逆向动力学建模机制，从底层范式上为机器人多场景泛化和高精度执行提供了全新的解法。同时我们也在一些顶级的权威榜单上哈 RoboCasa 我们也刷新了行业记录，取得了全球第一，也超越了英伟达的最新模型等一众行业主流模型。当然打榜呢也是行业比较常见的一些展现能力秀肌肉的方式，我想在这里我们同样来讲，打榜只是一个途径，一个过程啊，只是并不是目的。真正能够有价值的是让所有在实验室在 demo 视频中看到的这些能力真正能够落地到实际的场景中，这是最关键的。那巨星智能背后其实是人，从全球包括中国来讲，有一个底层矛盾，就是加速的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那我们要用巨星智能去作为可规模化的生产力的补充或者替代。第四点，我们不仅要向内深耕我们要向外生长。刚才有位嘉宾分享到说，现在的创业已经不像以前先国内在海外，而是从 day one 开始就全球化，面向全球。我们要服务在中国的国际企业，在海外的国际企业，我们更要服务中国企业出海这也是无界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坚持的理念和战略。那这是时代的机会，是我们去重写物理世界操作系统的机会。未来的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不只是会思考的系统像我们的 AI 数字 AI 一样，而是能够进入到物理世界，理解物理世界，改变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系统巨神智能。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创中国硬科技的大航海时代。谢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

0: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吗？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一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啊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成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 ASML，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14%，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成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舜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

0: 值，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 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六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 3.5 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二维和三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九十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

0: 宏观环境来讲呢，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

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细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的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现在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

0: 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给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县城，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苦逼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给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给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吧。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是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

0: 哥很多特地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1: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它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 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3: Hello， 大家好。
2: 哇，这是什么角色？

0: 的声音啊。
1: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0: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1: NPC，NPC， 年轻人能画就是 NPC。
0: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1: 嗯，
0: 因为明瑶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1: 是，
0: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1: 没错，
0: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1: 没错
0: 了。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1: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0: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1: 啊，没有没有，
0: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1: 对对对
0: 啊，天生的。
1: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0: 啊、
1: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0: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1: 没错没错，
0: 哇，
1: 就是一种状态，
0: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1: 嗯，
0: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1: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0: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啊、
1: 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0: 嗯，
1: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0: 嗯，
1: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0: 一个人背着包从
1: 对对对
0: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1: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0: 嗯，
1: 了解一下，
0: 嗯，
1: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艺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0: 嗯，
1: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0: 哦，
1: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0: 哇，这么巧，
1: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0: 嗯，
1: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0: 嗯，
1: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0: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1: 的
0: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1: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
0: 啊，
1: 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0: 嗯，
1: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0: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1: 嗯，
0: 特别特别多。
1: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0: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1: 嗯，
0: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1: 对，
0: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1: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 学习。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哦、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嗯、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儿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儿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啊、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嗯、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嗯、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嗯、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
1: 嗯、
0: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嗯、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 的、
0: 嗯、游戏的，
1: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正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
1: 嗯、
0: 录过大概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
1: 嗯、
0: 还有奶粉、嗯、运动品牌、
1: 嗯、
0: 还有游戏机，宜家、
1: 嗯、
0: 肯德基、
1: 嗯、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嗯、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1: 啊、
0: 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吗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 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嗯、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哦嗯、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哦、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哦、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还有
0: 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字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

0: 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1: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0: 到不了
1: 到
0: 吗？
1: 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0: 那大概一条1个小时。
1: 1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0: 哇，
1: 二百块都算是好的。
0: 还是属于像名扬这样的出山才能拿到200块。
1: 我不录，我嫌累。
0: 那个视频旁白呢？
1: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0: 啊，对，
1: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一个这
0: 当
1: 个，
0: 然还有就是平时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是
0: 做
1: 按
0: 的短
1: 分
0: 视
1: 钟
0: 频。
1: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这按1分钟300块，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0: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
1: 没
0: 们
1: 有
0: 对
1: 没有
0: 这
1: 没有，
0: 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1: 是
0: 因
1: 的。
0: 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
1: 就是
0: 了，
1: 该开
0: 很
1: 始干
0: 兴
1: 活，
0: 奋了。
1: 对。
0: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
1: 没
0: 后把
1: 错，
0: 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1: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
0: 好神
1: 有一
0: 秘。
1: 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0: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1: 是，
0: 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
1: 是
0: 觉，
1: 的，是的，
0: 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
1: 对，
0: 得很多的，
1: 前几年的风很大，
0: 现在依然如此了。
1: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
1: 哎，
0: 吧？那么多
1: 对对
0: 的
1: 对，
0: 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1: 哪吒
0: 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然后就
0: 你
1: 是
0: 又
1: 我
0: 在
1: 也
0: 四
1: 是，
0: 川读的
1: 而
0: 书。
1: 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都是我学弟学妹们配的好。
0: 所以呀，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
1: 很
0: 船高。
1: 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
1: 他
0: 已
1: 们
0: 经被人看见了呀。
1: 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0: 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
1: 季冠
0: 后
1: 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是的，
0: 人
1: 是
0: 群
1: 的。
0: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班瑜老师，石班老瑜老师也不在了，对，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只
0: 对，
1: 要
0: 还
1: 听
0: 有
1: 到这个
0: 唐
1: 人的
0: 老
1: 声音，
0: 鸭，
1: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
0: 对，
1: 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这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0: 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
1: 对，
0: 配游戏。
1: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0: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1: 电影
0: 、
1: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0: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1: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0: 哦，
1: 对，
0: 就是现改，
1: 对，
0: 现审，
1: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那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0: 哦，
1: 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0: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1: 对，游戏
0: 译制片还存在吗？
1: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0: 嗯，
1: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0: 嗯，
1: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0: 对对对，
1: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0: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1: 啊、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了。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个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说了啥
0: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1: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0: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1: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0: 嗯嗯嗯，
1: 就是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0: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了，
1: 当然
0: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1: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0: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1: 当然
0: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1: 对，是的。
0: 那出来的原因呢？
1: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0: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1: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
0: 哦、
1: 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
0: 哦、
1: 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
0: 哦、
1: 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0: 买你全是你，
1: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0: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1: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0: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1: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0: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1: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0: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1: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0: 唱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1: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0: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1: 对。
0: 然后我默默的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1: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钱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钱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0: 哎，
1: 这个差点意思。
0: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1: 去上课。
0: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是的，
0: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像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1: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

0: 的广告确实花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
1: 嗯，
0: 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嗯、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0: 嗯，
1: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
1: 哦、
0: 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
1: 哦、
0: 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嗯、大 IP、
1: 哦、
0: 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
1: 嗯，
0: 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出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
1: 嗯、
0: 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
0: 嗯、
1: 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
1: 嗯、
0: 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和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
1: 嗯，
0: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哦、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
0: 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5: 是的，
4: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5: 那肯定知道，
4: 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5: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4: 哦
5: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4: 哇，
5: 对，就是这种融，
4: 然后你都能分辨，
5: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4: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5: 道阻且长，
4: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5: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
4: 啊，
5: 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4: 是。
5: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4: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5: 对，但不太现实， 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4: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5: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4: 明白。
5: 对，
4: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5: 是的，是的。
4: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5: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4: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5: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4: 上浮还下沉。
5: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4: 买断你的声音。
5: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啦。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4: 还做不到，
5: 还做不到，
4: 气息还没法模仿。
5: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4: 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5: 是的，
4: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5: 是的，是的。
4: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5: 是，
4: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5: 是的，
4: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5: 没错，
4: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当然维权肯定要维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5: 没错，没错。
4: 嗯，
5: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4: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5: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4: 哦，
5: 对，
4: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5: 对对对，
4: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5: 对，
4: 哦。
5: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4: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5: 是的，
4: 可能声音暂时
5: 还没那么迫切。
4: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录出很久的时长？
5: 是的，是的。
4: 嗯，
5: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4: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素材。
5: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4: 哦，
5: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
4: 哦，
5: 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4: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5: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4: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5: 啊，我什么时候
4: 配？现在能够再
5: 没有
4: 还原一下吗？
5: 不能，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4: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5: 对，
4: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5: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
4: 嗯，
5: 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4: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5: 是的，
4: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5: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
4: 嗯，
5: 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
4: 但
5: 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了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4: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甚至主业从事这个？
5: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4: 为生的
5: 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
4: 对对对
5: 电视台、这些东西，
4: 有的没得接一单。
5: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4: 偶尔发一个
5: 这些东西，
4: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
5: 是的，
4: 可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5: 对。
4: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5: 是。
4: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5: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4: 重灾
5: 区。对、
4: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5: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的。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4: 是的，
5: 对 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 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
4: 嗯，
5: 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
4: 嗯，
5: 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4: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5: 是的，
4: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
5: 嗯
4: 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5: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4: 嗯，
5: 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4: 嗯，
5: 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
4: 哦、
5: 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4: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5: 是
4: 个复杂
5: 的。是的，
4: 是的。个体
5: 是的，
4: 嗯，
5: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4: 经验，
5: 嗯，
4: 它是替代不了的。
5: 是的，
4: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5: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4: 啊、
5: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4: 啊、
5: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4: 是
5: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4: 哦，
5: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4: 嗯，
5: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4: 嗯，
5: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4: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5: 啊、对对对，
4: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啊、
5: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4: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5: 嗯，没错没错、
4: 哦、
5: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4: 嗯，
5: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4: 对，
5: 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4: 嗯，
5: 对，
4: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5: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它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赚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
4: 嗯、
5: 对。
4: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5: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的、
4: 啊、我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5: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4: 对，我也用过。
5: 啊、对对对、
4: 嗯，
5: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
4: 啊，
5: 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4: 嗯，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5: 是的，
4: 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5: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4: 嗯，
5: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啊，还是很重要的。
4: 嗯，
5: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4: 嗯，
5: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4: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5: 对，
4: 但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5: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4: 嗯，
5: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4: 嗯，
5: 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嗯。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4: 是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啊。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5: 是的
4: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5: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4: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5: 对
4: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5: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4: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5: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4: 啊，
5: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4: 慢慢的求生欲，
5: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一些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那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5: 没错，
4: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5: 没错，
4: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5: 对，
4: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5: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4: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5: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4: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5: 是
4: 的，真的吗？为什么？
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4: 啊，
5: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4: 就
5: 一会儿快，
4: 安全感，
5: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4: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5: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4: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5: 没错，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 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4: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5: 经济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4: 对对对，
5: 就是
4: 音乐啊，像你做的白噪音。
5: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4: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是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
5: 嗯。
4: 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
5: 嗯，
4: 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5: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4: 哎呦，我的天哪！
5: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4: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5: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4: 音
5: 乐
4: 节。
5: 音
4: 乐节不应该是
5: 五六年前之前
4: 的事儿吗？
5: 你说的音乐节是
4: 以前的草莓
5: 音
4: 乐
5: 节？No，
4: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5: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
4: 哦。
5: 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了，我昨天刚去了就看了油菜花，哎呀，好放松。
4: 是的，春暖花开。
5: 我当时觉得对油菜花还是没有抱太多的美感的期待的，但是到了的时候它那个颜色的饱和度还是很让我很放松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抱着个吉他唱首歌，我可能会更开心。
4: 对对对，
5: 或者

0: 再来一杯咖啡，多么完美
1: 对，
0: 的江浙
1: 就
0: 沪
1: 让我
0: 生
1: 们
0: 活，
1: 松下去，而不是像以前看演出，真的是
0: 燥起来。
1: 时刻高度集中精力的
0: 是
1: 那
0: 的，
1: 种
0: 是
1: 状
0: 的，
1: 态。
0: 回归大自然能够让我极致的放松。
1: 蓝海很宽广
0: 没错，没错，
1: 只要是我们能够耐得住寂寞
0: 没错，没
1: 都
0: 错，
1: 能够抓到。
0: 没错。
1: 好的，再次感谢明阳的做客那本期的无限进化就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小宇宙、还有喜马拉雅、微博等各种平台来搜索到我们每周六的早上无限进化，不见不散。好，明阳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想。
9: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前不久的6月30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小行星日。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12: 施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1: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但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为什么国际小行星日会选在6月30号？哎，水兄你知道吗？
12: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 大概率啊，或者说是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

0: 因为空军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啊，我地处俄罗斯啊、这个在西伯利亚嘛啊，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啊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这个比较恐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爆炸，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啊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背景。
1: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0: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啊、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啊，空爆这样子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对，
1: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0: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就是历史悬案啊。
1: 哦，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了
1: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然后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1: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0: 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

0: 个这2004YR4
1: 对。
0: 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啊，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从还有这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林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
0: 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
1: 吗？哈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1米、
1: 好
0: 两
1: 像
0: 米，
1: 是。最多就是10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距
0: 最
1: 离。
0: 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两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那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1米、2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1/10吧，就是1%不到啊，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克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你说，
1: 是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力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0: 对，这是释放的能量，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就是从它的体
1: 也
0: 量
1: 不
0: 上来
1: 算小了，其实。
0: 讲，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去发现1、2米级的这种小行星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去发现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 于是呢。

0: 他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啊。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1: 哦，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0: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他的一个盲区啊，来自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啊，就像我们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啊，那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0: 那当然了啊，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1: 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0: 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
1: 那
0: 其实是
1: 其实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0: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1: 我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0: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
1: 对，
0: 它的
1: 有
0: 精
1: 个悖
0: 度，
1: 论，
0: 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因为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这个精度越高了，是吧？啊，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这对吧？这个倒计时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1: 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0: 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7、8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啊，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也能够去证实，而且 还是不错的。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

0: 分钟的进度啊，目前
1: 那还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怎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自身的这种风险，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1: 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呢？
0: 这个频次啊，
1: 啊
0: 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万5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万591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零时编号，有零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5万7400多颗。
1: 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啊？感觉好像
0: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就比如说 A 代表的是1月份的上半个月， B 代表1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啊，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上次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5万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认为这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说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就这样子下来。最早的一号小行星那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
0: 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万5900多颗。
1: 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0: 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啊？叫做近地小行星，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这个有多少个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0: 42000颗，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 1.3 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那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范围当中啊，就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就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 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

0: 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
1: 啊，
0: 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YR4，哎，它也存在着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着，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存在个别的啊，个别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
0: 对，
1: 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我很
0: 对，
1: 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哎，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就是说，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关系吧。
1: 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
0: 对
1: 智利亚
0: 对
1: 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那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只有一颗啊，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的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哇，
0: 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
0: OK。
1: 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对，
0: 还
1: 就
0: 是在
1: 是，
0: 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这个小
0: 对，
1: 行星。
0: 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 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过一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10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

0: 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是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对，所以就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我们所关近地小行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实际上应该来讲也是在变化当中。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这个数量是吧？这个四万，就是我们讲这个42000颗不到，对吧？这个数字呢是在增加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观测，我们巡天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数字在增加的。我记得我在。今年那个可能是四五月份，我去查这个数字是41700颗，41700，那么现在是41900啊，它其实有些啊，这个有些增加啊，然后呢就是超过这个我们讲就是一公里的啊，其实呢这个数量呢，哎，这个有所调整，就是原来是871颗啊，现在是869颗啊，就稍微哎，减少了2颗是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之所以在变化，甚至还会在减少，那就说明就是这些啊、小行星还是在我们的啊、监测当中的，对不对？
4: 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小时候的这个印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幻片，我印象特别深，是叫《天地大冲撞》嘛，我不知道水兄你有没有印象？就那个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那种体量的那个小行星，然后说是好像突然被这个监测到，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撞地球。那么这种事情其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观测技术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对吧？
0: 从目前来看应该不太会啊，应该不太会，
4: 因为这种天体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是以现有的手段是能发现。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去填补一些这个就是空白，就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去，我只要有条件，对吧？我每个晚上我都会去观测天空，都会去这个扫描地毯式的搜索啊，把天空当中反正我尽可能啊，这个有多大能力我就干多大的事儿吧啊，就是。那么最好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能够这个实时的，我就是对整个全天来进行监控，对不对？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当然是做不到了，对吧？啊，就是小行星会不会有可能跟我们躲猫猫呢？啊，就可能就是说，哎，它刚好，哎，它这个就是哎，躲在太阳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了啊，对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因为它也有它的固定的这个轨道，就是只要我们观测的，频率啊，或者说我们采样率，我们越来越密，那么按理来讲的话，就不会说是哎，这个那么巧合，就每一次观测到，每一次观测它躲在太阳后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4: 哦，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几个拉格朗日点都放点这种巡天的望远镜，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扩大范围，比如说我们离开地球，我们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徐总讲到拉格朗日点，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的更多的是拉格朗日 L1 点 L2 点，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到 L3 点，或者说 L3 点的话它就是可以反过来，你知道吗？
4: 对，
0: 就是背
4: 对吧，
0: 反过来拍地球，或者说是地球的前后。

0: 两侧啊，L 五、L 四啊，这两个点啊，就是等于说是在地球的侧面，我也放上了这个啊摄像头啊，就好比就像大家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啊，智驾是吧？这个摄像头很多，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1: 这个确实是，这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地球，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叫什么存亡，它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比较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
0: 哎，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努力的。当然了，现在对于小行星的监测呢，应该讲也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新的，这个可以讲是有一些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巡天的效率，我们现在是比以往就更高啊。就是
1: 好像
0: 我
1: 其
0: 以
1: 实
0: 前。
1: 最近是有一个天文台挺火的，对吧？是那个维拉鲁冰吗？
0: 维拉鲁冰天文台，对，它呢，在今年就是开始投入运行。说实话，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很这。
1: 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
0: 对，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
1: 吧？
0: 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啊。它，你看啊，它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一千多个小行星啊，
1: 一张照片1000多颗，
0: 对，一张照片1000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今天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行星的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
1: 哇！就
0: 你看
1: 是
0: 这个
1: 因为
0: 就很
1: 前
0: 恐
1: 面
0: 怖。
1: 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0: 不是，就是你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你不
1: 哦，
0: 是，
1: 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50分之一的这个工作量
0: 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
1: 了。
0: 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啊，150，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不，增加了1万啊，
1: 一
0: 增加
1: 万，
0: 了
1: 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0: 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那么这个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就这么个。
1: 哎，说
0: 那
1: 到
0: 估
1: 这个
0: 计
1: 警
0: 是这
1: 报，
0: 么
1: 我看到有说法说，他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 alarm。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 存在一些

0: 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旭东所说的啊，就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啊，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就越。
1: 啊，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两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疑似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他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向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位置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也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啊望远镜嘛啊，就是叫 WISE 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啊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他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他就是开始开展他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他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 WISE， 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 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他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 属于这个偏啊，它是近红外啊，它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它呢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那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
1: 那
0: 以
1: 就
0: 你
1: 可
0: 真
1: 能
0: 正。
1: 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所以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在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西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截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截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它的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啊，未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1: 哦，对，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1: 哇，
0: 要
1: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
0: 对。
1: 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0: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的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 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哎，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

0: 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辩证的思维，对不对？
1: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撞到
1: 这
0: 地
1: 个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0: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1: 嗯。
0: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是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1: 啊。
0: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 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后
0: 后来
1: 面说
0: 说
1: 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哎，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危险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
0: 彻底。
1: 连就是看他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啊。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 YR4 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您刚你，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啊，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现
1: 哎。
0: 在呢不用担心。
1: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那今天的话题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在明天播出的下半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把目光从危机转向机遇，去探寻一下这些天外来客身上可能蕴藏着的无尽宝藏和生命密码。那么下期节目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施伟老师一起去探寻小行星背后的危机和机遇。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3: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4: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5: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3: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6: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7: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8: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

0: 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1: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2: 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万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0: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0: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2: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一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0: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2: 医学的对

0: 就是要有通盘的哲学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实际上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
1: 嗯，
0: 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 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万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扩围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万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2: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3: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R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2: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3: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下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
2: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3: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就能生成一个病人的信息主诉、腺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4: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4: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 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

0: 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飞跃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2: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3: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ex Copilot。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2: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1: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go，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0: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1: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1: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 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的话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0: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4: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的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1: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0: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4: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他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1: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啊，医保啊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的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啊，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啊，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2: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4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核爆点蓄势待发。
0: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1: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卫宁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也包括上海本地的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 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4: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0: 是，
4: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0: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 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5: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4: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城三角的时空格局？
6: 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两分钟以内。
4: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5: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4: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7: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红女士，欢迎二位。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

0: 梁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1: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浇筑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0: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1: 出行方面的体验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3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差，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儿？
2: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邮，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0: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他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1: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的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越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国铁、市越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3: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

0: 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1: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2: 其实东方顺友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顺友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从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他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1: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城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3: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城市慢行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2: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疏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1: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2: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 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1: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2: 是的。
1: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2: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面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0: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1: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啊，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2: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在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为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接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这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1: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3: 围绕的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质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10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那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及G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构建了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1: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持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2: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啊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邮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出入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新资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集资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2: 是
1: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2: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2: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集疏运和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城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3: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城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与节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 构建了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7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

0: 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1: 我觉得他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
0: 嗯。
1: 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他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云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
0: 嗯，
1: 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联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7: 我是小亚。
6: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它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啊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7: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6: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7: 但这些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
6: 嗯，
7: 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6: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7: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6: 嗯，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戴比尔斯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布灵布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对，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

0: 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0: 确实来源于这两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0: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又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0: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 啊。
0: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边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是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
1: 哦、
0: 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 它就成为了

0: 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 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十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要
1: 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个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他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样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 80% 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 80% 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那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上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

0: 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戴比尔斯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布灵布灵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戴比尔斯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戴比尔斯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
1: 啊，
0: 就是这四个单词。这条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是什么定级啊，你的进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 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
1: 嗯，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概念。
1: 嗯，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
1: 嗯，
0: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破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
1: 嗯，
0: 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

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美元，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 1.77 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 40% 多，投票权呢有 80% 多。
2: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 1.77 万亿美元啊。
1: 嗯，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2: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1: 我们先交代一下 Cursor 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2: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 Cursor 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 Cursor 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吧，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1: 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 Cursor， 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 Cursor 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 how。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2: 嗯，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Space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1: 对，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2: 那我觉得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1: 有点地狱啊。 OK，

0: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个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积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63.55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127.27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 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1: 嗯，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就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建算力中心，由此可以完美解决在陆地上算力中心原本的这个冷却和电力问题啊。所以说这成本和效率上未来会很占优势。
0: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马斯克画的饼嘛，就是从逻辑上或者说第一性原理上它肯定是成立的，当然在这当中技术上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他创业当中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具体展开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AI 这个业务的遇到第二个短板或者说是缺陷，其实就是它在用户层面是缺乏存在感的。虽然 Grok 和 X 月活加在一起有 5.5 亿啊，但大家都知道在大模型的领域，其实 Grok 实在是难以算进第一梯队，尤其是在编程这些最能产生现金流的领域，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很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 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本人吧和 Anthropic 达成了算力租借的合同，也就是 SpaceX 把自己多出来的就用不掉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 这个
2: 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潮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 Labubu 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

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

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经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
马道

0: 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 278.8 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伙食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未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雷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7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 368.65 万辆，其中新能源 179.4 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 174.69 万、208.8 万和 262.03 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5年共出口 122.8 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雷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雷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 40% 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 更深远的影响。

0: 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 261.22 万、251.99 万和 225.65 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六个省份突破了百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 150.39 万、115.06 万和 104.28 万辆。冯磊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磊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磊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易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就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 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这是个早期的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对于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就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

0: 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高于，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啊，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呀、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能源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能不及2个月跑外卖的收入。 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她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她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0000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心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 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

0: 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婉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婉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婉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她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婉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婉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婉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婉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婉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她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她不安。她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她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婉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她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婉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她的极限。通常情况下，她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她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婉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婉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婉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婉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婉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00-500元的罚款额度，当做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婉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婉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她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婉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她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她立马就能感觉到。她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2个斜坡。婉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她的嗓子不舒服，她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10几年，婉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从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婉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他要的，他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婉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婉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 野草、耐旱、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往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王婉喜欢的地方，也是他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他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王婉就坐两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王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王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王婉心里都无比踏实。王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他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他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王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王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

0: 值得您。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徐东。上期节目啊，施伟老师是带着我们一起了解了人类如何依靠科技的力量构筑起阻挡小行星撞击的苍穹之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在浩瀚宇宙当中穿梭了亿万年的小天体，难道仅仅是毁灭和危险的代名词吗？其实啊，在天文学家和太空探索者眼中，他们不仅是完好封存着太阳系诞生初期最原始化学信息的时间胶囊，更是未来人类走向深空、建立星际文明不可或缺的天然矿山。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水兄，一起去探索小行星背后的无穷宝藏。
9: 说到这个轨道的预测啊，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请水兄给大家解释这样一个困惑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日全食、月全食这种，对吧？就巴不得这个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某一次日全食，它会发生的具体时刻，然后它的这个全食带会扫过哪些区域，我们都能给出非常精准的，甚至是可以精确到这个分钟到秒级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小行星，然后就我们发现哪怕给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它未来的这个轨道的这个走向，我们依然只能用概率？
10: 主要还是对它不了解呗。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于太阳、对于月球这个天体的它的轨道根数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预测。当然大家去想嘛，就是说没有这种现在那么大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观测，以及没有这种超级计算机的这种情况下，对吧？我们古代我们去观测日月食，我们去做预报的话，也比较精准了，对吧？也很精准了。就是说，所以说那个对于就是虽然月球它绕地球公转的这个轨道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呢，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尺度上面来讲，就是我们讲时间的尺度上面来讲的话，这种影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预测。当然如果说你预测这个几年内的日全食这个就很精准。当然你如果拿着同一套的这个参数你去预测这个上千年的，那也不准，明白吧？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在计算这个不同时间的这个日食的时候我也需要对于一些这个时差呀等等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做修正的包括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历书，对吧？实际上也是会做一些这个调
9: 整。哦，那确实就是千年尺度，如果我们还要做这种精确到秒级的，那确实是有点过了，对吧？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你包括就是说哪怕可能这个地球的这种自转速度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微妙的这种变化，然后天体和天体之间，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公转的过程当中，这个受到其他天体的一些影响，它的这种微乎其微的本来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误差它都会放大。
10: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误差或者说精度你都要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要你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尺度当中去谈论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对于小行星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对于小行星，我们在刚发现一颗小行星的时候，它的这个观测的这个数据很少弧段呢也很少。什么叫做弧段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轨道， 对吧？这一个条椭圆轨道它的

0: 周长有多长嘛。然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可能只能看到它整条轨道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不是？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勾勒出它完整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你没办法把它这个轨道就是这个预测的这个那么的精准，是不是？就这个，所以你要经过长时间的啊这种观测定轨啊，那么 OK 了，我的这个准确就是我们讲这个精度提高了，那你想我这个轨道它是不是就变细了，对吧？大家去想，我去看观测一条轨道，我发现哎，它这个条轨道存在着很大的这个误差。所谓误差大，那就相当于我拿一
1: 哦，
0: 只，
1: 我相当于给一个宽泛的范围，它
0: 对，
1: 其实就更宽了，对吧？
0: 对，它有概率存在于，比如说前后这个几千公里范围内的，或者甚至更大的范围，对吧？就好像拿一只这个大号的这个像拖把一样的毛笔去写，就很粗。那么随着对它的这个精度越来越高，那它的轨道就收敛了啊，就是越来越细啊，这就表示它越来越准。当你这个轨道很细的时候，那你想这个轨道跟地球啊要相撞的这个概率啊，是不是也会就是变得相对的就会变小啊，对不对？因为它变细了嘛啊，然后就是同样的，如果说是对于它预测的是，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位置啊不变啊，它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不变啊，但是呢，它的精度它是收敛了这个1万倍。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这条轨道的宽度，它就怎么样？是不是变细了？那么它和地球相差概率是不是就变小了？就对不
1: 对，就是在它最初，我们对它最不了解的时候，它的这个轨道可能落在的这个范围是最粗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直接就把地球轨道给包进去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啊。但是随着它越来越细，那它就有可能，比如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穿过去，对吧？因为我对它已经足够有自信了，那它就算是穿过去，但那确实是不可能撞到地
0: 没错，
1: 球
0: 就
1: 或
0: 是。
1: 者是月球的。
0: 他穿过去，我也知道他碰不上，除非他就是真的，他这个落点他就是在地球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精准，对的。就好比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像这个当年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啊，他跟木星相撞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次成功预测了就是彗星和行星的相撞哦。那么
1: 这个意
0: 他
1: 义
0: 为
1: 还
0: 什么
1: 挺重大的啊。
0: 能？那他为什么能够成功预测呢？其实因为很简单，因为木星的个头很大。然后呢，它这个彗星的轨道，它在木星附近啊，这个发生变化之后，然后我一算下来，它的这个近木点啊，离木星最近的那个点就在木星表面以下，那没什么好讨论了，知道？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测啊。
1: 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是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观测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近地小行星，那它如果真的会对地球造成威胁，那确实就科学家早就能算出来了，而且能拿得比较准
0: 对，是这样的，
1: 啊。所以那种就真正的我们说这个科幻电影当中、灾难电影当中的那种这个所谓天地大冲撞级别的这个小行星，我们确实也不用这个过于去担心，起码可能我们这代人有生之年啊，甚至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百年尺度当中，我们应该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
0: 对，所以呢，这个反过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小行星啊，就是尤其是有威胁的近地小行星的观测，重点是在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啊，以及时间上，我们能够做到全覆盖，去发现一些未知的近地小行星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已知的啊，有实实在在威胁的，所谓有威胁，就是它的轨道，比如说和地球很接近啊，或者存在着某些这个相交叉的这种概率的这一类的小行星，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全天候的这个监测啊，我不能跟丢它。其实重点就在这2点上啊，那就这个方面去理解。那么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不是我能够有这个啊？比如说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啊，目的是能够看到更暗，啊，然后呢，巡天效率能够更高，啊，那么目的是能够什么呀？能够这个尽可能的，我就是这个就像这个安保巡逻一样的，是不是？啊，我没办法，我每个角落都盯上，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我来来回回我多走几趟啊，我走的速度快啊，那我的这个眼神比较好，看的视野这个比较宽，那么是不是它就能够这个尽可能的就做到无死角，是不是？啊。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还有包括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在太阳背后，所以这个些都是为我刚才讲的这个2点啊来服务的，就具体的做法啊。
1: 但比较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提高我们的观测能力，对吧？就把那些就是潜在的这个越早发现就越好。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各种响应啊，这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啊。哎，从这个观测的这个能力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一个是为什么维拉鲁宾他能够那么厉害，就一下子就是找到那么多，是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口径相比以前更大呢，还是说它有一些就是比较独到的一些技术的升级？
0: 维拉鲁宾啊，其实它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那个

0: 这个市场直径是达到了3.5度吧，三点五度，那么大口径的望远镜还能达到3.5度啊，这个相当恐怖。3.5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月亮是0.5度
1: 对，
0: 啊，对，月亮是零点五
1: 哦，
0: 度，所以
1: 七个月亮，然后排成
0: 七
1: 一个方阵。
0: 啊，对对，当然，可能还不能简单粗暴的算7749啊，
1: 啊，
0: 但就
1: 就差
0: 是
1: 不多，大家可以想象这
0: 差
1: 么
0: 不
1: 大
0: 多
1: 一块，也不
0: 已经
1: 小。
0: 40兆啊，对吧？你可能
1: 啊。
0: 啊。所以这就造成了就是它的这个巡天效率。你看巡天效率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我看得又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32亿像素代表是什么呢？它看得又很精细，对吧？啊，分辨率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望远镜口径又大，口径大我们讲就是深度比较好，就是说它能够看到更暗的目标，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曝光时间它可能不需要很长啊，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就达到相应的这个就是深度啊，能够看到一些很暗的目标，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分辨率也一下子提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说白
0: 对对。
1: 了，就是这个，我们用视频的话，就这个帧数也提高了。
0: 哎，对，就是你我的采样率，我相对来讲的话，也可以提高一些。那就相当于是我能够这观测的效率就提升了嘛，对吧？原来我比如说我要拍到一个很暗的这个17、17.8等、20等的这个小行星，原来我可能要拍个这个2、3分钟啊，我现在可能几十秒就搞定了，那是不是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啊？
1: 对，就它还是可见光巡天，就和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红外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它这个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可见光波段啊，有稍微带一点点，好像稍微带一点点这个近红外吧，
1: 因为我看到好像就是红外找小行星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当于就是小行星它总会吸收一点太阳的这个热量，它总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热辐射，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就有利于用红外去找？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对这个对于近地小行星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能够比较容易去甄别出来它的一些特征啊，就包括我们讲这个，如果说是有光谱的话，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测它，就是去寻找、发现以及去确认啊。所以呢，在红方面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1: 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在聊，就是这个监控啊，找小行星这件事情啊。但我们其实这次的这个大标题是威胁还是机遇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小行星日的这个设立的角度来说。更多的确实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要预防小行星的威胁，是吧？
0: 没错，因为刚才讲的那个叫啥啊，它的日期是来自于
1: 6月
0: 通古
1: 三十
0: 斯。
1: 号啊。
0: 那么设立这个日期呢，也是来自于，就是说对于，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这个威胁的这种考量啊，就是我们讲之前不是有一颗那个这个小行星，实际上是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关注的，对吧？就是阿波菲斯小行星啊。对吧？阿波菲斯当年阿波菲斯实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叫什么？就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因为它的这个相撞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你知道吧？相撞的概率是蛮高的，可能是多少来着？是1/1000的这种量级吧，就是还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警觉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确定下来了这个小行星国际小行星日，并且呢是把2029年是定为了国际小行星防御年，你知道吧？因为当年就是预测它，就是说在2029年4月份，它可能会，就是与地球是有一定的相撞的概率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了，就大家要来关注这个小行星。
1: 现在是没有这种担忧了吗？
0: 这个没有担心，现在应该讲基本上确定它会在距离地面就是可能是3、4万公里的这个
1: 三
0: 高
1: 点
0: 度，
1: 二万
0: 它
1: 公里，我查到的数据是
0: 你查到3.2万公里，这
1: 对
0: 差不
1: 对
0: 多，
1: 对。
0: 它就会飞过去。那3.2万就是我们讲地球同步轨道啊，对吧？
1: 哇，地月十分之一啊，那还是很震撼的。
0: 反正我们说是有可能可以那个肉眼看到什么的，
1: 二
0: 有人说
1: 九年4月13号这个日子，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其实距离现在也不远了，3年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其实我比较想关心就是2029年还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定为这个小行星防御年啊？
1: 这个是因为这个年确实是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是宣布过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方面。那么，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小行星的防御啊，实际上联合国这个国际社会其实都在行动对吧？都在行动。大家可以就是可能平时可能不一定有关注到，但实际上它已经是变成我们一个这个人类共同所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安全方面的一个因素了，对吧？
1: 对，因为我正好在看那个联合国的。

0: 官网啊，对于那个国际小行星日的这个定义啊，这个确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由联合国认可的一个国际性的
1: 对。
0: 一个纪念的日子，对吧？然后它确实就是在强调，就是要减轻近地天体潜在危害方面，然后就是世界各国要合作努力，对吧？然后主要是侧重这个层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从小行星的这个研究来说啊，近些年，尤其是在那个科普层面，好像我们也一直会讲，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去开发利用小行星。
1: 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在说到小行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首要的我们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威胁啊等等。那实际上呢，对于它的一些科学的研究，近些年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行星的就是一些探测器啊，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看小行星呢，确实它比较小，比较远，你能看的东西不多。啊，你哪怕你去看它的光谱，可能也比较有限啊。就是本身因为它比较暗，所以说就是很难说是这个掌握的这个非常确切，对吧？那么还包括这个雷达观测，那可能要等到它离地球很近，那么通过雷达我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大小、形状，对吧？这个是可以。那么你想要去了解小行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还必须要派探测器啊，近距离的去观测。啊，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算下来就是，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行星探测器，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过去发射的一些，从这个就是80、90年代开始，对吧？什么这个就什么舒梅克啊，然后还包括这个后来那个日本隼鸟
0: 菜
1: 啊，对
0: 鸟，
1: 吧？
0: 对。
1: 对，这个美国就是这个。奥西里斯号啊，奥西里斯王号，对吧？等等，其实也确实也不少了。那么最近呢，又有那个灵神星探测器啊，灵神星探测器，它是专门去往一个就是金属小行星啊，灵神星这金属小行星。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去关注啊，我们讲小行星就是科学的这个层面，就是它的这个含量呀还有呢，它包括它的一些物质的组成。那么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讲从科学上来讲，它小行星它就是太阳系的这个活化石啊。因为小行星的形成，它跟我们太阳系啊，跟我们行星它其实是同源的啊，它同源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有着这个四五十亿年的这种历史啊。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好的保留着远古时期的太阳系的一些信息。对吧？因为像地球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球很活跃啊，有大气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在地表上看到的东西，那全都是这个没有很古早的东西，对吧？啊，连第三尺我们都看不到这个很古老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要去那个小行星上面，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啊，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点的这个小行星，那势必它就保留的信息它会不一样啊，就比如说这个。
0: 哦，
1: 对吧？
0: 对，
1: 离地球比较
0: 是，
1: 近的啊，那可能是受到太阳的这个光照影响比较大啊，对吧？它的结构它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然后呢，再有一些那个更就比如说主带小行星啊，可能相对来讲啊，这个保留的这个成分更加古老一些，更加原始一些。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小行星啊，它的轨道呢，它就像类似于有部分的小行星，我们不仅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地球是有存在的这个威胁，比如说。美国去到的那个叫做贝努，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一颗和地球存在着潜在相撞概率的一颗小行星，最大概率大概是3200分之1啊。不仅如此，那么它还是一个碳质小行星啊，所以说它上面呢就是说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所关注的碳啊，它含碳嘛，对吧？含水啊，那么就我们认为就是说它里面应该是有大量的这种矿物啊，并且是不是？这个小行星当中，它本身它也是含水的，就是水被锁在那个小行星的内部的啊。因为我们讲太阳系当中，其实这个水很多
0: 对。
1: 只不过这个水它不是以那种液态水，或者说我们讲简单的这个 H2O 的这种方式存在，对吧？它是被锁在矿物当中的。那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撞击啊或者啥的，它有可能这个在高温之下，它可以把这个水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氢离子啊，还有羟基啊，它就被那个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大气当中去结合，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它
0: 确
1: 可能
0: 实。
1: 就是说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太阳系这个水的分布啊，太阳系的这种矿物啊，以及这个生命的起源对吧？就比如说来自于龙宫的这个小行星啊，就对吧？我们探测发现是什么呢？哎，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有这个氨基酸 啊，对吧？就是这个是太空当中的啊，我们讲是不掺任何杂质的啊，这个氨基酸，那不是我们地球上面看到的啊。那
0: 对，所以
1: 这
0: 就
1: 个，
0: 是氨基酸这个事儿，起码可以证明了它确实不需要地球的环境，它也能产生，而且甚至可能在太阳系早期，在太阳系的空间范围里就已经普遍存在。
1: 它有就有存在，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氨基酸本身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这个条件，它是比较苛刻的。对不对？它受到的这个温度的影响，它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么既然如此，在太空当中啊，这个居然它还能够留存，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哎，确实可能会存在着某一个范围啊，或者说是某一些这个条件。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条件？这个条件是不是对于我们地球的啊演化啊，地球生命的这个演化啊，有些什么样子的这种意义，或者是哎有什么暗示，对吧？所以呢，这些内容它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我们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去研究小行星，这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啊非常大的意义的。
0: 对，哎，我忽然在想，就我们以前好像也讲过，就是像这个地球啊，或者太阳系其他的一些这种大行星的这个形成，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这个星子啊，逐渐聚啊，聚越多，然后去把这个轨道逐渐清空，这个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个大天体的。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太阳系的早期，其实整个空间范围内应该就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但是而且材料它可能都不太一样的这种小行星。
1: 对呀，其实理论上讲就是这样，就
0: 就另一
1: 是
0: 个，
1: 我们
0: 其实
1: 讲，
0: 就是无数的小行星堆出来的结果。
1: 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早期的，因为都是一个个这个小的星子，然后可能会撞在，就是会越聚越大，因为这样就是说那个我们讲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小的星子呢，它们相互之间，是会通过就是我们讲这个电磁力的这个作用会粘合在一起它是会粘合在一起的，这样子会驱动。但是当它的这个质量如果说是这个不那么大的时候，它就会相对来讲更加松散一些，那么它原始的这个物质呢，它其实也会保留的更多一些，那可能是在深处，不是在表面，这就是比较小的那个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星子它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些星子，哎，它能够真是能够这个四五十亿年，它就没有和地球撞到，没有和大行星这个融为一体，那是很值钱了，对不对？就是说很宝贵的。那么它质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聚拢在一起的这个力主导的力量发生了变化那就变成这个以引力为主导的，对吧？那么包括像这个大行星那么它的内核就是进一步，就是实际上是被那个这个压缩，然后包括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这种温度和这个压强，那原始的信息它就没有了，对吧？原始的信息就没有了。这一点来讲的话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讲小行星，可能更多的是讲的这个什么近地小行星或者主带小行星对吧？这个火星、木星轨道之中的。其实还有一类的小行星，就是柯伊伯带的柯伊伯小行星，
0: 那个就更遥，
1: 现在或者叫柯伊伯天体那它实际上也是从个头上面来讲也是小行星，只不过它位于那个海王星的这个就是前后那个轨道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它叫做柯伊伯天体。那它那边的这个量也很大，那大家可以想见，它可能保留的太阳系的这个信息可能更古老、更原始，
0: 对，因为它
1: 因为
0: 受
1: 它
0: 太阳的这个影响还小，对吧？就相当
1: 影
0: 于
1: 响
0: 是个
1: 比较
0: 天
1: 小。
0: 然的大冷库了，
1: 对，当然它可能组成成分或者也会有些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在猜测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到它那边去进行采样啥的，对吧？在猜测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有一些比较重的一些金属重金属可能说更多的是留在内太阳系，外太阳系的这个金属可能会少一些。那么，就是我们讲这个叫什么碳酸盐可能会多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它分成几种嘛，就是说实质小行星就是对吧，硅酸盐那种碳质小行星，那么就是含碳量比较多，我们俗称的就是碳水较多，对吧？
0: 这个是也是想试图，比如说那个，因为我们从这个太阳系的这个大行星的这个分布来说，我们说这个水金地火是实质的，然后再往外就是偏气态的，然后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推测，可能早期的这个太阳系它的这个物质分布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规律在。
1: 那当然，就是因为就是相对比较轻的一些元素，它容易被星风给吹到比较远的地方嘛，对不对？
0: 就是这个星风，就是指的就是类似于就是太阳的那个太阳风。
1: 太阳风嘛，对，太阳风嘛。那你想，就是哪些这个相对比较轻那就我们所熟知的嘛，氢、氦、碳、氧、氯、 对啊，这
0: 嗯，
1: 个可能某些金属也当然也会有啦，这个镁啊、硅啊这些啊也
0: 哦，
1: 可能会。那么更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像这个什么铁啊这等等啊，那它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留在比较近的这个位置上啊。远的地方呢，不能说没有啊，那可能相对少一些，对吧？那么这
0: 哎，
1: 可
0: 那
1: 能也
0: 从
1: 同
0: 这
1: 意。
0: 个未来，如果是小行星这个采矿的这个角度来说，那确实还是就是近地小行星，或者是这个起码是这个地球轨道以内的那些小行星，可能更具备我们说开采价值嘛。
1: 有可能啊，但是你要这样想啊，就是说，开采价值它从几方面来讲，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首先看这个小行星它的一个组成啊，类型含量，对吧？刚才讲的这个什么碳水啊，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想要的啊。还有呢，某些可能存在某些矿物，对吧？那么当然了，它小行星的矿物大体上跟地球相比呢，它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啊，就是
0: 哦，
1: 地
0: 也就
1: 球上
0: 不
1: 的。
0: 会有那种什么纯粹由黄金组成的小行星
1: 那不会的，那大家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那么，
0: 啊，
1: 那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些可能它的这个某些比例不一样啊，某些比例不一样，或者说是我们讲这个同素啊，同位素不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有额外的一些价值，对不对？那么还有为什么我们金属小行星啊？那金属小行星呢？相对来讲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这个含的，就是我们讲矿物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讲去开采一个小行星，你要综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小行星本身它的价值是多少，对吧？它
0: 啊，
1: 本身它的
0: 对。
1: 价值，那这个你要去做一个评估。那你说我怎么去做评估？那我是不是我得通过光谱啊，通过观测，我得知道，我得确切知道啊，这颗小行星很值钱啊，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很有必要去开采，是我们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矿物，对吧？
0: 嗯。
1: 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可达性啊，你要
0: 啊，
1: 考
0: 对
1: 虑它
0: 对
1: 的这个
0: 对，
1: 可达性。
0: 这个是，你就好比，比如说我在这个南极，对吧？这个南极的这个内陆发现了一座这个金矿。其实它的可达性也非常的差，这当然我们这个先不讨论，就是南极可不可以采矿这件事情。但是从这个可达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真的要去采它，你要去综合衡量，我那儿采出来的这个东西够不够支付，这个漫长的这个运输啊，就包括这种人员这种长期出差啊等等这样子的成本。
1: 对，你首先你要考虑这个，我比如说我这个火箭对吧？我这个发射过去，我得
0: 嗯。
1: 时间啊、成本啊，这个是可控的。那么当然你也得考虑，就是说我运回来，它也要对吧？你光过去还不行，我还得运回来啊。那么运回来，那我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它的这个下行速度，这个不是下行的质量啊等等啊，对吧？这个也要考虑的啊。
0: 对，
1: 再有呢，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工程可实现的因素啊。就我们讲这个工程可实现性，就啥意思？就是我们讲，哎，这个小行星很值钱啊，我想去开采。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是金属的小行星啊，它本身这个矿物啊，你看这我在地球上面我开采金属都很不容易，我跑到小行星上去开采，你要有什么样子的装备啊，是吧？我是不是达到了这样子一个这个技术，是吧？这也是要考量，就这几方面的因素，你综合起来看啊，那或许我可以来计算一个这个小行星它可开采的一个怎么说啊指数啊，
0: 啊，对对对，
1: 或者说
0: 就
1: 筛
0: 这，
1: 选下来之后啊，就是我们讲可开采小行星的一个候选者啊，可以
0: 啊，
1: 列一个目录了，是不是？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这个我倒是就是从我之前看过的一些科幻当中啊，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灵感，就可能哪些场景是适用的。当然这个确实是已经比较科幻的部分了，就是未来可能它真的是有，就比如说一个巨大的城市，它就是造在这个太空当中的，它甚至都不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是近地轨道，它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这种空间站型的这种城市。那它可能的那些整个城市的一些生产的这个所谓的建材，它可能就与其你从一些像地球或者是火星这样的大行星上面去挖矿再运上去，还不如直接就是去俘获一个类似材质的这个小行星，然后就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加工来的划算。再包括就是像这样子的城市，它的比如说用水，它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这种以水为主的，就冰为主的这样子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就拖过去去来使用，就这种场景下它可能就更划算。
3: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从科幻的角度来讲，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科学逻辑式的，科学逻辑上其实已经是闭环了，就没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哪怕我们讲地球啊，我们比如说去看灵神星也好，或者其他我们在近地小行星当中发现了一颗哎有价值的小行星，我完全我可以去把它拖回来，拖到我们地球的这个轨道上啊，让它成为第二个月亮，这有什么不可以，对吧？对，这个其实我完全是可以去实现啊！你去计算一下，这个就我们不考虑那个，我们在不考虑成本和那个时间的这个约束的情况下，它一定，对吧？它是
2: 理论上肯定是能拖的，
3: 对对对对，它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它是可实现的啊，对吧？只不过我们花多少钱和花多少时间的问题啊。再有呢，比如说像那个火星啊，其实也有人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火星上啊，它没有水，没有啥的，这个是不是我可以考虑啊？就是把这个富含水的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火星，我扔到火星，
2: 往它那儿去砸
3: 啊，砸上去，让它那个去创造一个，就是我们讲。对吧，就是这个
2: 重启火星的气候，采用一个更极端的天地大冲撞的模式。
3: 让它增加一些这个热量啊，增加一些水啊，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这个不那么暴力，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更靠谱一些的，就是类似于地球啊，我刚才讲到的一样的，就是拖一颗小行星啊，然后啊金属小行星，比如说那我这个建材啊，对吧，我这个建材有了，我可以把它那个源源不断的运往火星了，是吧？啊，当然这个是不是划得来这是另外一说啊，就比如说这个马斯克他讲的是这个什么星舰，对吧，啊，他考虑的是新建，哎，我这个反正是不锈钢的啊，对吧？我成本其实也还可以啊，我就发到那边去的新建，我就扔到那边，我就可以当做建材了，是吧？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人脑洞过，比如说来到更加遥远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木星也好，尤其像这个土星啊，对吧？虽然那边冷一些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在那边去这个定居，比如说这个土卫六啊或者是啥，在那边去定居，那土星那边它可是有源源不断的水啊，就包括木星、木卫二啊、木卫三啊，对吧？土星的话呢，像这个土卫二啊，对吧？它都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那么多的水，甚至说我可以派这个小型这种机器人，我从那个这个土星的这个环啊。从土星环上面，
2: 哦，就直接对，直接就从土星环上拿东西，
3: 这个
2: 开采啊，
3: 对，这属于捞冰块了，是吧？
2: 对对，而且这冰块还小，这一般都是米级的，对吧？
3: 对对，这个我拿一个探测器，我拉一个网兜，是吧？这个就是捞冰块，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是从科幻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合理性啊。
2: 嗯，
3: 啊，我不讲这个工程可行性吧，但至少来讲，它是可以这么去做。
2: 对，这个确实是，而且就是从这个科幻的层面脑洞了也很多，而且现实层面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怎么说，科学家已经在想一些方案了。
3: 是的，确实如此。
2: 这个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话，那确实还是一个可能是潜在的热门的领域啊。关键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也已经能够想到了，在未来它有明确的这种适应的这个场景。那么从一个远期的这种技术储备的角度来说，相应的技术路线也确实是值得先提前规划起来。
3: 可以这么讲，现在这个叫什么中国也

0: 是我们能去然后采样返回，对吧？像天问二号它可能尝试要做的这种事情，那肯定还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就是第一手的数据。
1: 对对对，当然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嗯，就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这种，嗯，地球上面你说你要有撞击，然后撞击完了之后它还要撞飞出去，你要想想看这得多大的力量啊。啊，地球
0: 那肯定是毁天灭地级别的嘛，对吧？还有就是那种我好像还看到一个版本，就是类似于像黄石这样子的超级火山，如果爆发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喷出大气层。
1: 不知道，哎，这不知道，它喷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是它出去出是 OK 的，它到了上方它还能保持这个速度是能不能这个，对吧？这个所以有人质疑的，就是质疑比如说那个火星的陨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得多大的这种撞击
0: 啊，就是，这种来源的陨石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吧？
1: 对，火星也是一个大行星啊，是吧？这个可能是啊
2: HRT 产品跨境的运输和使用。所以我们首先来请黄总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CAR-T 产品它是否相对于传统治疗癌症的药品它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也形成了它在跨境运输和使用当中独特的一些要求。
3: 在复发难治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患者当中，阿基伦在注射液的一个使用可以使患者呢达到超过80%的客观缓解率，然后完全缓解率可以达到58%到67%。这些患者呢，其实在传统疗法当中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治疗的选择和治疗的机会了，但是对伊凯达的运用呢，就可以将一份这个生的希望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给到我们患者的这个家庭，而且呢这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可及并且可治愈的一份希望。
2: 他在出入境的时候是否针对这样的特点有些特殊的要求？
3: 对，因为CAR-T细胞疗法的作为一种这个高度定制化的这个疗法，所以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活性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那只有能够在全流程当中去确保产品的活性，那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所以这就对这个跨境运输还有通关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比如说患者的这个白细胞啊，它需要在72个小时之内从患者完成采集然后到工厂开始生产制备，那意味着其实留给这个跨境运输的时间，留给这个通关的时间是不足48个小时的，并且呢最终的这个患者的产品它需要在-150度的这个生冷的环境当中在5天运输给到患者进行回输。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像CAR-T细胞治疗这样的产品，整个流程当中从这个采集到运输制备还有回输，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监管的场景。在不同的这个监管场景当中呢，我们又会遇到不同的监管主体和不同的监管要求。那这些要求呢和产品特性所带来的这个业务需求之间呢，有时候是存在一些冲突的，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适配和这个打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难点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2: 让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胞样本能够入境，然后产品能够出境，可以说是这个生死时速哈。这样的一种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依赖于我们2020年张江率先启动的特殊物品便利化出入境的一个试点，还有推出的白名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处哈，推出这样的试点和白名单，我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4: 生物药产业是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但是呢对于全国的生物药产业来说呢，它的一些商业化的人血，它的一些人体细胞，包括一些病毒载体，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原材料，但是这些原材料呢绝大多数都是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些很高的生物安全的风险。那么其实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企业也有要大量高频的进口这些特殊的物品的这些需求，为此呢也是催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诞生。其实企业的需求就是产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其实它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类评估以及信用动态为特征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实现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企业呢也实现了从进得慢进得少到进得快进得多的这样一个转变。结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我们海关和地方的一些监管部门协同做好一些监管，然后呢